0: 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聚集，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在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科研楼建设工作。实验室建成后，将布局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三大验证中心。贺兰山实验室执行主任陆友军：
4: 目前正在安装调试的项目呢，由我们石英干锅这个拉制过程中气泡控制工艺的研究，还有我们这个氮化硅粉体它的高纯粉体的质壁的这个研究项目呢，正在安装调试。五月底，整个这个车间呢，全部投入使用。
3: 与基地建设同频发力的是抢先推进的科研攻关工作。实验室科研团队直面早期光伏电站陆续退役带来的资源化利用难题，重点攻克银、铜等贵金属高效回收瓶颈。据了解，团队通过连续奋战，将原本计划2年完成的项目，仅用3个月就成功确定银山县提取最佳温度参数。待中式车间设备投入运行后，团队将立即开展公斤级放大实验，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落地。贺兰山实验室双聘科研人员陈广玉：
5: 去年年底到2030年的话呢，我们预估宁夏呢产生的这个退役光伏组件的量呢，大概是12到15万吨，大概会回收银资源120吨左右。那么按照国际银价大概87.6美元每盎司来计算的话呢，大概可以创造产值呢是在23亿左右。
3: 目前贺兰山实验室已汇聚科研人才56名，立项科研项目27项。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推进，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一场场人才逆迁徙正悄然发生。张雪峰，兰州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曾在北上广从事晶体材料研发。2016年，他毅然回到狮嘴山自主创业。创业初期，大沽口区不仅为他免费提供科研场地，更是投入3000万元资金帮企业迈过研发转产业化的高风险难关。如今企业已实现碳酸锂、泥酸锂晶体材料全产业链覆盖，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及国内军工企业。宁夏聚晶源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峰：
6: 我们项目属于自主研发，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比较大，大沽口对人才比较重视，具有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3: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宁夏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若干措施，自治区科技创新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梯次培育体系。通过区内培育发展、对外联动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招才、引才、育才，遴选杰出科技人才9名、科技领军人才152名，组建科技创新团队186个，柔性引进区外科技创新团队76个。
0: 当前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崛起，算力已经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中国移动宁夏卫视中卫数据中心正以大规模园区扩建和技术模式创新为抓手，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7: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伴随着机械轰鸣、吊臂起落，D04机房楼方舱设备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土建施工阶段转入算力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算力投用筑牢了关键基础。园区配套变电站污水处理项目也正在同步推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宣和园区污水处理项目负责人孟通达：
8: 关键配套设施110变电站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6月30日可实现顺利送电。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厂也正式进场施工，与主体项目同步推进，协同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配套功能体系。
7: 与宣和园区相距约50公里处 ，B 园区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据了解，该园区 B13 机楼自今年4月1号开工建设以来，仅用41天就高效完成了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施工，目前已顺利实现封顶。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13 机房楼项目负责人张佩佩：
9: 该机楼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创全国钢结构单体面积最大，主体工程用时最短记录。目前机电专业已进场作业，正式拉开机电与土建同步作业序幕。
7: 作为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核心续建项目 ，B 园区计划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除快速封顶的 B13 机楼外，去年10月开工建设的3至6号机楼已全部完成电气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底正式交工投用。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05 机房楼项目负责人杨宁：
10: B 区3到6号楼已进入电气设备测试阶段，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工程团队，在楼宇集中一体化监控室内，大家分工协作，加班加点，对4栋楼宇内40000余处点位设备信息进行收集测试，确保整个项目按期交付。
7: 今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在中卫已开工建设10栋智算中心及2座110千伏变电站，预计到年底，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将达到占地超千亩、IT 算力规模近计瓦的超大算力集群，园区规模将位居全国前列。依托高标准、大规模的算力基建能力，宁夏移动不仅在本地筑牢了算力底座，还吸引了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入驻，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以强大算力引擎激活区域发展新活力。
2: 听众朋友，记者5月14号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刷新纪录，达到了32%。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每送出去3度电，就至少有1度电是新能源发出的绿电，这个比例10年前还不到1成。
0: 就在13号，宁夏刚刚完成了3批次的外送交易，5月增送上海、北京、青海的电量中有3亿千瓦时是绿电，这意味着千里之外的华东、华北用户打开电灯、启动空调时用的可能是来自宁夏戈壁滩上的光伏电、贺兰山下的风电。
2: 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宁夏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已达10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更令人瞩目的是，宁夏新能源发电的电量当中，超过40%是通过外送消纳的。那这就意味着，宁夏不仅是新能源的生产者，更是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枢纽站。
0: 5月14号，在林州换流站，高大的换流阀塔蔚然矗立，银色的导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主控室里，运维人员正通过监控系统仔细查看设备运行参数。林少直流是目前国网系统运行效率最高的特高压直流通道，这条通道的送电量绿电的比例逐年攀升。
2: 从银东直流到灵绍直流，再到去年投运的中恒直流，宁夏电力外送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绿。如今三条电力高速公路总外送容量达20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了全国19个省区市。
0: 32%只是新起点，随着后续

0: 月份增送规模的落实，宁夏绿电外送的含绿量还将继续攀升。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听众朋友，5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宁夏采取多种措施做好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保障各项社保待遇及时足额发放，筑牢社保基金的安全防线。截至4月底，全区享受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达到140万人，已经有94.8万人次完成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其中通过线上方式完成认证的人次占比接近85%。
0: 据了解，自今年起，宁夏将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定期待遇的人员全部纳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范围，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也同步规范，一体推进，做到了不漏一人。
3: 更让群众感到方便的是认证周期的优化，认证的有效期以最新认证时间作为认证有效期的起算时间，采用的是递延计算方式，最长不超过12个月，不再采用按自然年度作为认证周期的做法。如某退休人员2026年5月10号认证，那么在2027年5月9号之前至少认证一次就可以了，想多认几次呢也可以，每次认证之后都会有效，有效期都会自动顺延，结合年龄层次等因素，适当的优化管理周期，让管理更有温度。
0: 在认证渠道上，宁夏构建了线上为主、线下兜底的多元认证体系，大力推广我的宁夏 APP、 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掌上12333等线上渠道进行认证，让数据多跑路，同时巩固拓展和发挥社保经办窗口、民生服务中心、社银合作、银行等社会化服务认证及共享数据比对等认证渠道的作用，并针对高龄、病残、失能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把服务送到家。
3: 为了防止群众遗忘认证导致待遇停发，宁夏还健全了临期提醒机制，通过短信推送、基层入户、社会化服务等方式提前预警告知，对超期未认证的人员系统自动暂停待遇，暂停待遇以后及时完成认证符合条件的，及时进行待遇恢复和补发，杜绝违规停发、漏发、错发，同时建立超期未认证待遇暂停人员常态化核实机制，严防基金跑冒滴漏和欺诈骗保行为，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
0: 自治区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畅通12333咨询专线及各级经办机构电话，优化流程，精简环节，让资格认证更便捷、更可及、更有温度。
3: 听众朋友，5月13号，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龙井苑社区联合辖区民警走进外卖站点，配送驿站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开展工会爱心餐、宣传指导与安全普法服务，把实惠与安全送到一线劳动者的身边。刚结束一单配送，在驿站歇脚的外卖骑手刘凯接过了社区工作人员递过来的宣传资料，笑着竖起了大拇指。他说：“工会的爱心餐补贴太实在了，每天10元。”无门槛点餐，直接减，真的是帮我们省了不少钱，心里特别暖。
0: 据了解，此次汇集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会爱心餐活动由宁夏总工会牵头组织，活动时间为5月11号到12月31号，服务对象为银川市范围内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工会会员。活动聚焦一线劳动者的就餐需求，在淘宝闪购平台开通专属专区，通过特定商品价格及补贴，提供优质价廉、安心放心的餐饮服务，用实打实的福利温暖奔波的城市劳动者。
3: 社区工作人员走到外卖骑手身边讲解相关内容，他们会说，跟您说个好消息啊，咱们银川市新业态工会的爱心餐活动一直到年底，每天呢都能领10块钱的无门槛餐补券，没有任何消费门槛，点餐直接抵扣。那这券咋领呢？特别简单，您下载 职工之家 APP 注册成为工会会员，每天呢能领一张券，也能够通过宁夏总工会、银川市总工会的公众号或者呢是淘宝闪购 APP 进入活动专区申领，只要手机号和注册的时候一致，那么券会自动到账，点餐付款的时候直接用，有效期内都能花。工作人员说着还帮这个几位师傅下载了 APP， 绑定了账号，领取了餐券，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
0: 领的券能不能叠加用？一天只能领一次吗？面对大家的询问，社区工作人员逐一解答。不少外卖员、快递员现场完成注册申领，成功领到餐券后纷纷夸赞工会和社区的服务接地气、暖人心，真正把实惠送给大家。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宁夏台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受东移南下较强冷空气与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在今明两天，我区将会出现大风沙尘和降雨天气，迎来今年的全区首场透雨。
0: 具体来看，今天清晨开始，全区自南向北有明显降雨，过程前期局地伴有雷电，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间，16号午后降雨结束。那么预计累计雨量，贺兰山沿山、惠农区、平罗县、灵武市、延池县、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达25到35毫米，其他地区在10到25毫米。
3: 此次降水天气将会带来多重利好，我区各地的土壤伤情将得到有效改善，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显著降低，空气质量也会进一步的净化，但是需要关注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及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同时防范大风沙尘对于森林草原、城乡防火、户外活动、人体健康等的不利影响。
0: 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将于本周日，也就是5月17号开跑，赛事当天天气如何，是否影响赛事，成为参赛选手和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赛事当天银川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大概是在24度，整体天气条件有利于马拉松赛事开展。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4: 根据银川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银川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间，贺兰山沿山、灵武市预计雨量中到大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受此次降水天气影响，今天起到5月17号，银川市的气温较前期有所下降，最低气温在13度到15度，最高气温在24度到25度。值得关注的是，5月17号银川马拉松赛事期间，银川市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为24度，无长时间强烈阳光直射，体感凉爽舒适，整体有利于长跑。银川市气象台气象预报员程敏：
5: 需要注意，可能会出现局地的间歇性的弱阵雨，雨量不大，持续时间也短，全天以偏北风二级为主，下午时段风力有所增强，阵风可达5到6级。
4: 气象部门表示，24度的气温对于马拉松赛事而言属于适宜范围，不会出现气温过高影响选手发挥的情况，但由于偏北风会加快体表水分蒸发，提醒参赛选手切勿因气温适宜而忽略补水。此外，5月17号上午赛事起跑时，银川市的体感温度约为17度，略偏凉，选手需要合理的规划穿衣策略。下午的阵风可能吹起地面浮尘，轻微影响跑者重心，增加体能消耗，需要稍加防范。银川市气象台气象预报员程敏：
5: 整体来看，17号的天气条件对马拉松比赛比较有利，提醒各位跑友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衣物和观赛计划。
3: 听众朋友，昨天上午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参跑步姿领取工作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那么今年的银马的参赛包里面会有哪些物资？物资的领取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来听宁夏的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4: 上午9点半，参加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事的选手们陆续抵达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D 馆的南一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进入领取参赛物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物资发放的现场布局便捷合理。组委会按照领取流程，将整个区域分为全程及半程的号码布领取区、参赛服装发放区以及物资发放区、芯片检测区。选手到场后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整套领取工作。今年55岁的四川籍运动爱好者胡建云向记者展示了参赛包里的小惊喜。
6: 一个号码布、衣服、饮料，这是方便面，
7: 还有方便面啊，
6: 零下的红酒，这八宝茶，
7: 八宝茶，
6: 这就是饮料了，
7: 饮料
6: 啤酒挺甜的，准备得很好，尤其是每年跑的路上的是宁夏的一些特产啊，宁夏的小吃啊，也准备得很丰富，
7: 丰富啊，
6: 感觉很好，在这30多年了，银川人整体来说很友善，很好客。我相信外地来参赛的选手到了银川，他下次还会来的。
4: 据了解，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参赛物资的领取时间从5月14号开始，持续到5月16号，共计3天，每天的9点半到晚上的8点。其中5月16号星期六为参赛选手提供延时领取服务至晚上的9点半。组委会特别提醒跑友们，在领取参赛包时，必须由参赛者本人携带报名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在指定的时间内到银川国际会展中心D馆的南一门，按号段到对应的窗口现场领取，仅限选手本人领取，不可代领，且比赛当天不可领取参赛包。因身份证遗失等原因缺少原件的选手，可以使用电子身份证、驾照等其他证件，通过人工通道进行核实无误后方可入场。银川市体育局群体科高圆圆。
8: 然后高峰主要集中在5月16日周六，建议本地选手错峰在15日领取。在此也提醒广大跑友注意领取的秩序，然后配合咱们志愿者有序领取。
4: 另外，5月14号到16号期间，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E 馆同步举办银马体育消费季活动，活动设置5大主题展区，汇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地方特色商贸以及农副产品等优质企业，欢迎跑友们在领取参赛包后，一站式品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选购宁夏特产，品尝特色美食，在感受凤城银川热情与温度的同时，尽享消费乐趣。
0: 银川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正在进行中。5月14号上午，银川市教育局举行中考体育考场开放日。记者了解到，今年确定银川九中、银川市北银中学、银川市粤海湾高级中学、银川市第43中学以及中海九月游泳馆作为中考体育考点，考试从5月14号至21号，所有环考时间是29号，共有来自53所生源学校的2.2万多名考生参加考试，其中游泳、羽毛球、乒乓球项目将于5月21号举行。
3: 据银川市教科所体育教研员曹辉的介绍，今年银川市中考体育的总分呢是70分，在去年新增游泳项目的基础上，专项技能选考首次增设了羽毛球、乒乓球。选考类别调整为6选1，同时优化前置实心球等项目的评分标准，进一步提升评价激励性。
0: 统一考试采用必考项目加基础选考项目加专项运动技能选考项目组合，每名考生需要参加4个项目测试。统一考试满分50分，其中必考2项各15分，基础选考1项10分，专项技能1项10分，按实际得分累计。如果总分没有达到满分，那必考及基础选考项目达到相应成绩，可获附加分，加分后总分最高不超过50分。
3: 听众朋友，由自治区国防动物园办公室主办的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国防教育宣传与人防知识的普及。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9: 5月13号活动走进中卫室，现场通过主题讲述、情景演绎、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回顾宁夏人防发展历程，重点讲解人防标识、防空警报、应急疏散等实用知识。中卫市民郭涛：
10: 以前觉得人防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听了讲解，开了情景局，才知道怎么认人防标识，听到警报也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样的活动很实用。
9: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处干部高原。
11: 我们通过基层巡讲、融媒体直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人民防空为人民的宗旨转换为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9: 据了解，本次巡讲首站已于5月11号在吴中市圆满完成，活动还将依次走进石嘴山市、银川市。
3: 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闻早高峰，稍后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金，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2: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5: 保护野。

0: 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商务部，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
0: 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同比增长5.3%；
1: 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十部门联合部署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
0: 三年一周期，我国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
1: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办公室定于2026年今天10点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有关情况并现场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公共节目中心所属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关注收听收看。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1: 税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全民参保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拓展。
0: 据了解，税务部门会同医保等部门持续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便民缴费服务之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网上办、掌上办，线上业务办理占比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设置5000多个便民绿色通道，专门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缴费，大幅提升群众医保缴费便利度。
1: 听众朋友，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的市场平稳运行。
0: 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中粮储、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始终在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上收购，提升服务效能，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民收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评审，全国生育友好单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省级卫生健康委组织评审，国家卫生健 康伟评估验收，拟命名的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名单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公示五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0: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

0: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经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经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77.4%，占比超75%，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4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
0: 据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
1: 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的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
0: 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2: 每一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烈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经批准发布，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6: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7: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标准应用管理处副处长陶亮，
8: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6: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0: 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如何精准判定安全隐患，是消费者十分关注的。在此次质量强链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通过创新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了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的科学性。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工业品所所长肖凌云，
9: 动力电池质量强链项目针对火灾事故深度调查、动力电池安全预警、热失控缺陷判定等关键技术开展了深入研究， 建成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质量安全图谱、新能源汽车火灾危险场景库。这些成果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火灾原因精准判定、安全缺陷快速识别能力。
6: 以此为基础，我国编制出台了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实施技术规范。
9: 我们编制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实施的技术规范，创新提出数据驱动的缺陷分析方法，建立了事故深度调查与缺陷调查相结合的双调查技术体系，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火灾缺陷调查与召回监管技术支撑能力。
6: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依托质量强链专项行动研究成果，已完成80多起动力电池火灾事故调查，支撑开展10款车型缺陷分析，推动企业实施召回整改，切实保障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同时也助力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 此外，记者了解到，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在首台套设备研发与评定方面成功完成了动力电池的超快速在线 CT、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的检测评定，多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标准应用管理处副处长陶亮。
8: 超快速在线 CT 设备就突破了传统设备的效率的瓶颈，我们通过多项自主创新的技术，把电芯单次扫描的周期从原来的15分钟直接压缩到了5秒，效率提升了100倍。截止目前呢，这套设备已经完成了14000多个电芯的检测，核心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 同步亮相的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同样表现亮眼，该装备可使人力需求降低85%，测试有效率达95%。目前相关企业已建成全球首个大规模无人化动力电池测试实验室，年测试能力达10万个电芯，并能适配市面绝大多数主流产品，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提供了坚实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
1: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的4月1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的国标将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0: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7: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11: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0: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11: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 新国标在大幅度的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11: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0: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1: 记者了解到，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新国标更加贴近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我们继续听报道。
10: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7: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1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0: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够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如果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
1: 不法商贩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和病毒木马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
0: 近期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这样一起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在对其进行安全检测中发现这批硬盘仍存有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经调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这家单位相关责任人员均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此类案例并非个例，这些存储正在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1: 电商评价本来是消费者购物参考、商家诚信经营的监督标尺，却有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以有偿删除差评为牟利手段，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扰乱了电商经营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价差评的案件，打掉了2个犯罪团伙，抓获了涉案人员7名。
1: 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在工作当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里出现了专业的有偿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行为。
0: 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2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的影响商品销量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
1: 进一步工作发现，2个犯罪团伙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谋牟利，此类行为破坏了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
0: 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奔赴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7名涉案人员，目前上述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警方提示，网络作为大众购物消费发生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折舆情优化为幌子，为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删文的服务，必将受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2: 刷新时事热点， 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经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1: 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的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
0: 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经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的受害者。联合国儿基会还表示，持续的袭击和暴力正加剧黎巴嫩儿童的心理痛苦。据该机构评估，目前黎巴嫩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的海域摩宝。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果发现可疑活动应该及时报告。
1: 富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海域安全风险受到国际航运业的高度关注。
0: 日本本田技研工业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1: 据了解，电动化战略的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是拖累该财年业绩的原因。本田社长三浦敏宏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本田不会退出电动汽车业务，但此前提出到2040年全面淘汰燃油车的目标可能不切实际。
0: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10点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有关情况并现场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6: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5: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6: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7: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9: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8: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始终在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提升服务效能，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民收益。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今年以来，宁夏采取多种措施做好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保障各项社保待遇及时足额发放，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截至4月底，全区享受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达到140万人，已经有94.8万人次完成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其中通过线上方式完成认证的人占比接近85%。记者5月14号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刷新了记录，达到32%。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每送出去3度电，就至少有1度电是新能源发出的绿电，这个比例10年前还不到1成。5月13号，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荣景苑社区联合辖区民警走进外卖站点配送驿站，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开展工会爱心餐宣传指导与安全普法服务，把实惠与安全送到了一线劳动者身边。据了解，此次汇集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会爱心餐活动由宁夏工会牵头组织，活动时间呢是5月11号到12月31号，活动聚焦一线劳动者就餐需求，在淘宝闪购平台开通专属专区，通过特定商品价格及补贴，提供质优价廉、安全放心的餐饮服务，用实打实的福利温暖奔波的城市劳动者。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李佩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2: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 音
2: 成为最后的绝唱。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哎，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2: 你等一下啊。
1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
17: 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16: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6: 不信。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7: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7: 不说。
16: 不说。
1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9: 你好，民生热线。
5: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上9:10到10:00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我们往期的节目。节目直播热线电话呢是5117891，在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您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5117200，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您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点击我们的广播节目，再点击我们的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节目组来留言。今天我们的主要节目内容呢，也是进行热线回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还有近几天，我们有哪些听众朋友进行了问题的留言。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卫市海原县三河镇平路村的村民于有世先生，他反映的问题。于先生呢是海原县三河镇平路村的村民，几年之前黑海高速通车，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平路村，正好于先生他家呢有一亩多的土地在高速路的匝道旁边，每当下雨的时候，顺着这个高速公路下来的水会把于先生家的地淹没。于先生呢多方奔走，最终呢乡政府和村部进行了协调，给于先生与一定的补偿。那么去年呢村上换了新的支书，对于于先生家里的土地补偿的事情呢也是迟迟没有解决。于先生非常着急，就把问题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希望我们来帮忙协调和处理。针对于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和这个海原县三河镇人民政府也取得了联系，也和我们的村支书也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表示说收到了反馈，会去核实和处理。那么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平树村的村支部书记于云书记。我们先来接听于书记的电话。书记您好。
1: 哎，你好
0: 啊！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这个采访啊，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1: 哎、
0: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您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对吗？
1: 对。
0: 啊，书记，那么首先想跟您确认一下，于有世先生他所反映的这个高速公路排水淹没土地呀，此前已经达成补偿的这个共识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呢？经过我们的核实，
1: 属实。
0: 当时我们的这个协调记录呀，补偿标准是不是也有存档呀？
1: 有。
0: 对，那么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征地补偿的费用应该足额到位，专款专用，而且呢我们村级的换届是不影响合法补偿协议的履行的，所以说这次呢可能涉及到一个补偿款发放有些延迟的这个情况，也是因为我们的两委交接出现了这个延迟。那是不是补偿资金没有到位，还是存在一些其他什么问题的流程呢？你能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
1: 是这样的，原因就是他那个不是土地补偿，然后就是高速咱们那个排海那个水，又是沥青水嘛，沥青水，就玉米就种上就死掉了嘛，每年就死掉了，然后就是跟前任支书就协调，跟村上镇上就协调出来给的就是执行给五年的，补偿嘛，补偿就是补偿玉米的四海玉米的嘛，
0: 对，
1: 然后咱们就前期补的剩下1000块钱。去年他的大概2月、3月份找我的，找我，因为我是去年8月份上任的嘛。找我就是我是说的，我给他答复的，我是说是一次性联系高速公路管理局，就把这个事情就说咱们自行把排水先解决了。然后剩余的1000块钱，我是高速公路管理局对接，就是他们有那一部分钱呢，补偿那一部分钱呢。1000块钱，他们要是高速公路协调。不补偿的话，我看就把这1000块钱从上就是想办法给他解决了，解决掉。这不是补偿的问题，这不是征收的，他就是水下来就把玉米淹了，就那个沥青水不是又多呢嘛。所以咱们就把那个玉米是征收那一块。
0: 哦，就是说这个其实的补偿费用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的征地的费用，它是我们土地上它种植物损失的一个费用。
1: 对。
0: 那经过。当地我们公路部门的这个处理，那目前这个排水的问题解决了吗？这个沥青水还会？
1: 没有，现在是高速公路管理局，他们对接两次，他们现在，他们领导现在不在嘛，我去两次嘛，因为他们在固原的嘛，单位在固原高速处那的嘛，因为这样平时不方便，我去请两次下去两次没在嘛，没在我给他有事不能答复的时候，在过今年第一水之前，我肯定就把这个问题要解决掉，这是上周的。这周周二了，周二我给他答复的。
0: 对，周二也就是前天答复的，
1: 不能
0: 压
1: 满意。
0: 对，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在处理当中啊，大家也一直在记着这个事儿，正在处理，但是这个排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想问一下，比如说像沥青，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排出的这个沥青，还有沥青的这个水，它是有毒的，那会不会影响这个土地，它这亩地后续的一些工作呢？还会不会影响？
1: 不是，他是当时后续不影响，他就是当时玉米小苗时候，只要见那个水就死掉了，大苗不要紧。
0: 就是小苗会有影响啊。所以我们现在当时您刚才您提到是有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补偿，那这个补偿现在也是没有落实是吗？
1: 剩余1000块钱，高速公路管理局答应给那个钱，但是就是 现在把排费解决了以后，我跟他本人上去以后，把剩余的一千块钱给他解决掉。我说，我给他昨周一答复的时候说，如果高速公路管理局不出那一千块钱，我们负责给你解决掉。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长效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排水的问题解决。
1: 对，为了长效解决，就是自行解决，不然年年延。
0: 对，还有这个就是补偿的款项，大概涉及到的是1000块钱，我们也是正在进行协调。
1: 对，没问题。
0: 所以我们村上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反映问题的于先生也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于先生您好，您现在在线吗？
2: 啊，在你那里。
0: 于先生您好，刚才这个我们的于云主任介绍了我们这个情况啊，您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反馈，关于这个于主任反映的这个情况，他说周一和周二的时候给您做了这个回复，说这个事情呢也是去找了这个公路局两次啊，然后说现在这个回复您自己还是比较满意这个情况的，那您对这个进展是否认可，有没有需要补充的一些细节和我们说呢？
2: 认可是认可，您认可不看您做的嘛。那以前他反映他。

0: 他说答应的一直都是三年了，一直过去，就是他一直跟我们意见，他进度情况咱们不知道问呢，我也没说，这个一前做钱不是说一前做钱，我们够五年，你说够几数，这个一年了，他说我十五年以上的没啥补五年了，应该来当时要补五年，一会我回延长了五年，我回去的五年，就这个情况，这就是推一年补一年，那玉米这个标准，本我是够几数嘛那个。
1: 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反映的时间比较长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对这个
0: 半年了，
1: 但是还没有解决，所以有点着急，也有点
0: 对，
1: 有点不满意。那还有就是提到这个补偿的金额的问题，刚才那个云主任说的是一共是1000块钱的补偿，但是您刚才又反映说是每年的补偿，对吗？
0: 是可以一年要补一年，是这样处理的。
1: 村里，一年啊，村里按照协议就是一年给您补一次，是吧？
0: 啊，五年以后就是每次补了五年嘛，五年以后再补一次，就这么了。
1: 对，那补一次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大概都跟以前花龄是这么的。
1: 啊，就是这个，一年补1000块钱是吗？
0: 啊，
1: 那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呢？现在是。
0: 25年的没补是吗？那之前给您补了几年呢？之前五年补过以后就24年补了几年。对，就是24年相当于已经是第六年了，25年是第七年没补。对，那27年之后呢？还有吗？还有这个，如果说这个排水的问题解决掉以后就没有这个补偿了。
1: 对，就是，24年相当于已经是第六年了，25年是第七年没补。
2: 对，
1: 那27年之后呢？还有吗？还有这个，如果说这个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排水的问题解决掉以后就没有这个补偿了？
2: 对，刚刚我现在要求就这样的，要求把这个事情处理，我也不追求工伤啊，怎么样，不影响我，对，这样的情况。
1: 行，那我们也是进一步听到了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那可能也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拖的时间比较久啊，非常感谢您的坦诚的反馈。那主任您好，您还在线吗？
2: 哎，你好，你好。
1: 刚才我也是听清楚这个于先生他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他说就是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时间我们还是有点久，他觉得他反映了半年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说希望我们村里能够抓紧把这个问题进行那个沟通啊，也希望我们的公路局快速的把这个排水的问题
0: 因为现在通常换届，经常今年换届呢比较忙，重启经济这块、种地这块也比较忙，就是我想着就是今年没有到雨季呢嘛，就是我该雨季之前肯定给它解决掉，
1: 就是先把这个排水的问题解决掉。
0: 因为今年没有牵扯到雨季，之前的前半年不下雨，它不牵扯退下来，然后像是中国意思是说退。
1: 所以说现在您是已经制定了一个时间的节点，
0: 对，
1: 但是好像
0: 之前肯定解决掉。
1: 对，但是我们之前看天气预报，可能到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降雨，那这个降雨会不会影响到于先生他这个地的这个种植？
2: 一定能影响到，这个一定能，只要下雨就能影响到。
0: 如果再影响掉，咱肯定要给您赔付。如果就是
2: 下雨
0: 那个现场能开来呢。
2: 能开来，对，房子能开来。
1: 行，其实于先生对于我们这个于书记您这个回复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时间拖得有点长，这点比较
2: 对，时间有点长，
1: 所以说
2: 我希望这一次给咱们彻底能解决，我也不是为1000块钱每年我心挫伤，我也不希望这样。
1: 对，所以说于先生其实也比较通情达理啊，我们的书记呢也是在推进这个事情，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尽快的解决掉，让于先生也不至于每年都会为这个问题来进行这个年年去反映这个问题，是吗？
2: 对，是的。
1: 行，那我们现在也是了解这个情况，那么事情还在处理当中，那么也是后续我们继续来关注好吗，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事情比如说如果有进一步的解决了，于先生还有我们的于书记能给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反馈好吗？
0: 好的，
1: 好的，那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这个事情，感谢两位。
0: 好的，
2: 谢谢。
1: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反映问题的 们的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刚才大家也已经听清楚了啊。其实于先生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坦诚，非常的通情达理。那村委会呢，也是把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承接。那前期可能也是涉及到，比如说有这个两届班子的这个换届，也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春耕啊等等一些特别忙的事情。那这个问题呢，就暂时的进行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往后稍微放了一放。但书记也提到了，他已经两次去这个公路管理局去协调这个事情了。那么也是希望在这个雨季到来之前，这个问题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掉。后续如果还有新的进展的话，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通报。那如果您也有民生的问题需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之外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编辑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5117200。每天的9点到10点，大家可以拨打5117891；10点之后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5117200反映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西夏区的居民齐新齐先生反映说，他家的孩子今年9月，就6岁2个月了，他觉得孩子有点小，咨询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可以推迟一年入学，应该去怎么办理。那就齐先生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咨询了西夏区教育局，西夏区教育局给了一个答复。根据宁夏2026年最新的入学新规，符合以下两类条件的适龄儿童可以申请延缓入学。因自身残疾需要暂缓入学的，需要提供残疾证；因为体质虚弱、常年多病等身体原因需要暂缓入学的，那需要提供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的诊断证明。所以说我们的适龄儿童的家长需要注意一下啊，今年的秋季开学一周之后，有我们的父亲、母亲以及其他的法定监护人可以携带您的房产相关资料还有户口本，到所属片区对应的学校填写缓学申请表，来办理缓学手续。办理成功以后呢，就可以顺延一年正常的报名入学了，但是有条件的啊。但如果说单纯只是觉得孩子还小，舍不得让孩子上学，那可能比如说不符合我们刚才提到这两个条件，一个是因为身体残疾，另外一个呢是体弱多病啊，而且有这个医生的诊断证明，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延缓手续、缓学手续的办理了。

好了，各位听众，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稍后要关注的话题是同心县居民周小龙先生所反映的关于这个车辆贷款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车辆贷款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办理过户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联系到银川市车管所德胜业务大厅的主任来为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稍后再会。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
6: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7: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8: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9: 职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民生热线直播的节目和往期的节目，可以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我们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如果您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打5117891，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热线电话，就是每天的10点之后可以拨打5117200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大家还可以打开我们的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来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给我们的节目组来进行留言。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要关注的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最近的同兴县居民周先生反映说，他多年之前贷款买了一辆车，2018年的时候他的贷款还清了，但是没有及时去解押。最近周先生把车卖掉了，在车辆过户的时候，由于车辆没有解押，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办理这个过户啊。他之前的贷款公司已经倒闭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找全这个手续。那么针对周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银川市车辆管理所德胜业务大厅的主任陈贝贝警官，为他来解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哈。先来有请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
9: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这个热线的采访，也参与我们的节目。想请教一下，那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的规定，像周先生这样贷款已结清但是没有解押的情况，正常办理解押的话，他需要哪些材料呢？
10: 根据我们的这个公安部令的规定啊，咱们这个车辆办理解押、解除抵押登记的话，需要车辆的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那么需要的手续就是咱们的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以及这个车辆的登记证书。然后呢，如果是就是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呢，咱们。

0: 这个贷款公司倒闭了，他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营业证执照呀还有委托书这些资料，那么有没有一些可以去处理的机制的？那如果碰到这样的特殊情况怎么来解决呢？
1: 因为这位车主呢，他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一般情况下，咱们抵押就是贷款结清之后，咱们的这个抵押权人他会把他的这个就是你的车主需要的手续，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营业执照，就营业执照，然后加盖公章的委托书，这些手续，还有车辆登记证书，共同邮寄给咱们的这个。车辆所有人啊，我不知道这位车主有没有收到相应的手续。
0: 我们来连线一下周先生啊，他这会儿也在我们的这个线路上，问一下他具体是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如果说正常的话需要办理哪些材料，那现在想问一下您现在具体缺的是哪些材料没有办法拿到呢？
2: 这个材料都有，他给我那个主任也说了啊，他给我当时我打完钱我邮寄回来了。
0: 已经邮寄回来了是吗？
2: 对，手续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呀、委托书呀、什么那些明细账单啊，这个大本啊，都给我寄回来了。
0: 对，
2: 完了之后呢，他也没通知给我说解押，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完了之后我就把这个车给卖掉，寄不了档案。我就去这个金凤车管所去了以后，他说是工作人员说是我这个车辆营业执照、委托书跟这个大本上面这个是两个公司，一个是宁夏分公司，一个是凯丰杭州总公司啊。
0: 对。
2: 他这个车管所要求就是你要这个与这个总公司要一份分公司的这个文件啊，营业执照文件。可以办理了。结果呢，我去联系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没有了。他说是3年前好像是说是倒闭什么，是联系不上这个总公司、分公司，他都联系不上。
0: 就是总公司、分公司都拿不到这个分公司他的营业执照是吗？
2: 哎，对对，现在没办法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就是我也没办法，我就咨询一下，可是这现在怎么能把那个押能解掉？
0: 对，就是没有，所以说这个押解不掉，我们这个车辆过户就过不了，对吧？
2: 对，他这个过不了户的。
0: 对，那也想问一下您，比如说您这个贷款是2018年就已经还清了，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快10年了啊！那为什么到现在你一直没有去办理这个解押呢？
2: 我不知道，我以为是那个啥，我以为是这个他这个手续给我发来了啊，我不签，结束了。我不知道解押这种情况，一直是前几天我把前一个星期多我把车卖掉了，我去档的时候，我
0: 才碰到这个问题。
2: 这样就这应该都把这事情就忽略了。
0: 行，那我们再来问问我们的这个陈主任。陈主任，刚才周先生他反映的这问题是，可能现在这个公司的营业执照没有办法拿到，那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你看，根据我们的公安部令，无有效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是刚刚根据这个咱们周先生说的啊，这个企业可能是他已经，但是他总公司还存在，其身份证明是依法成立财产清算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有关证明，或者是已撤销的机关是单位、企业、团体的身份证明是其上级主管机关出具的有关证明。根据咱们这个周先生说的这个金融机构啊，他应该是有他的这个主管
0: 的这个
1: 总公司的，所以就是需要这个总公司提供一个就是接管分公司业务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说明
0: 啊，提供一个情况说明就可以了。这个应该相
1: 对
0: 来说是容易提供的嘛。
1: 对对，因为他是分公司对吧，既然分公司倒闭了，他这个总公司应该是他跟这个分公司有权属关系，
0: 不能说你倒了就倒了，那么后续提供的服务你就不提供了是吗？
1: 对，他是要配合这个车辆所有人，
0: 他是有义务的
1: 去完成这个车辆的这个解除抵押登记的。
0: 所以说那么现在就需要周先生去找这个公司再去要一个相关的这个证明是吗？
1: 对对对，需要他提供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周先生也可以随后跟我们这个到我们这个业务大厅过来，然后我具体再根据他的这个情况看一下他的这个提供的这些手续。
0: 那陈主任呢，是我们这个银川市车管所德胜服务大厅的主任啊。那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工作的电话可以提供一下，那比如说周先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应该怎么去办？
1: 8873161。
0: 8873161。
1: 嗯，
0: 周先生，您这边了解了吗？
2: 嗯，我知道了。
0: 对，现在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营业执照，但是您可以去要求他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这个证明呢，主任您能再说一下这个证明叫什么名字吗？陈先生，周先生这边可以记一下。
1: 就是他的总公司，就是分公司已经这个倒闭或者是这个破产的情况下，总公司接管了这个分公司的业务，然后分公司的所有一切的这个车辆解押的这个业务由这个手续由这个分公由总公司来提供。
0: 嗯，就是提供一个相关接受这个业务的一个证明。嗯，那么周先生，您可以通过刚才提到这个电话，继续向我们车管所来咨询一下这个证明的具体的名称，然后请总公司来进行一个协助，然后再寄过来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2: 好的。
0: 好的。
2: 谢谢，我现在我接他的电话，我接下来我有事情我咨询这个朋友吧。
0: 嗯，行。
2: 我现在我不知道后续怎么弄，我才打你们热线，我就咨询这个问题。
0: 对，所以您碰到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比较特殊，也比较棘手啊。
2: 对。
0: 这个时间也确实比较长。
2: 那时间长了。
1: 周先生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德胜业务大厅1号岗过来找我，我到时候具体看一下您的这个手续，包括我向您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哎，好的，好，谢谢主任。
0: 嗯，非常感谢主任啊。那刚才我们提到周先生，他是2018年就还清了贷款，然后出现了这个情况。那么想问一下，就是办理解押贷款，它有没有一些时效的限制呢？
1: 这个的话主要看这个咱们的这个。这个贷款公司提供的手续上有没有已经写明相应的这个日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边应该是可以办理的。
0: 这个其实签合同的时候会有一个约定啊，所以说，
1: 对，
0: 签合同不光是签字儿，那具体的内容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啊。比如说他有没有约定具体的什么时间去解押，有没有一些限制啊？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就可以去我们这里来办理啊。所以这可以看当时的约定是怎么来做的。那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车管所对于这个贷款公司注销倒闭的情况，有没有明确的解押的办理指引啊，或者简化的一些流程？那像如果说像类似周先生这样的朋友，他们想去查询的话，那除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呀，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网站呀，或者说手机的 APP 呀，去了解一下怎么具体这个怎么去办理这个指引或者是流程呢？
1: 这个的话可以车主所有的这个交管12123上面都有我们所有业务的这个需要的手续啊，什么情况。
0: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先解决到这里啊。其实刚才周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啊，确实如果是碰到这样特殊的情况，确实心里比较着急，尤其是车这个已经卖掉了，在办理后续手续的时候出现问题，那确实是很着急。那么刚才呢主任也是提供了一个电话，那也是说周先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岗位来去进一步的去了解。陈主任，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关系到这个和车辆管理有关的啊，也是银川市民李先生所反映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继续向您咨询一下。李先生的问题是这样的，他想把自己名下的一辆小轿车到了报废年限，他咨询一下这个能不能保留这个车辆的原始的牌照，那如果可以的话，在他购入第二辆车以后是不是还可以使用旧车的这个号牌呢？那您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主任？
1: 可以的。这个咱们的车牌号呢，只要在车主本人名下使用够一年的话，现在我们系统呢是自动保留2年。
0: 嗯，
1: 那么我们车主在上户办理业务的时候，就是新车上牌的时候，办理业务时要告知工作人员我要使用原号。
0: 嗯，
1: 那么工作人员呢即可在系统里面提取使用。
0: 就是他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能不能用啊。现在陈主任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可以用。您办理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已经有一个旧的号牌，而且这个旧的号牌应该是，报废之2年以后是吗？原始车
1: 是只要在本人名下使用够一年，然后系统自动保存2年。
0: 那如果
1: 2年之内你都可以来，就是办理业务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原号。
0: 嗯，好的，就是那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我像今年来去这个车辆报废，那车辆报废之后这2年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用呢？
1: 不是，这个车你首先要在你名下你要使用够一年，它才能保留2年。
0: 啊，就是保留使用够一年， 保留
1: 人，对，就是车，这个车号你已经挂了一年以上了，
0: 嗯嗯，
1: 这个情况下你那个
0: 报废以后保留两年是吧，
1: 购买新车的时候从可以直接从这个告诉工作人员要使用原号，
0: 哎，其实
1: 我们就可以在系统里面提取，嗯，
0: 其实一般的情况也就是旧车报废，新车马上可能就换上了啊，所以不会有，
1: 对对对，
0: 啊，不会有这么大的空窗期，
1: 嗯
0: 对，所以李先生他比较关注这个二手车的车号能不能去保留，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号码对自己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啊，会觉得保留下来会有一个非常啊，怎么也会有一个延续啊，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如果说是要就保留的话，刚才陈主任也说了就是可以啊，那如果说我不保留的话去重新申请申号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可以，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陈警官您的细致的解答，我们和李先生还有周先生也都非常了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处理了，也是非常贴心的提供了我们这个办事大厅的这个热线电话，那如果说详细的信息其实您刚才也提到可以在我们的12123这个 APP 上去查询更详细的信息是吗，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那如果后续还有问题向您咨询的话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来给我们提供帮助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主任，
1: 嗯，好
0: 好，打搅您工作了，主任再见，
1: 嗯。

0: 那刚才涉及到的两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了一个醒啊，尤其是涉及到周先生刚才反映的问题，这个贷款已经还清了，但是八年没有去办理解押，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少见啊。大家如果说办理了相关的，不管你的房屋呀，还是我们的这个车辆贷款，在啊还清贷款之后及时进行解押，如果不解押的话，发生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也会比较麻烦啊。李先生的反映的问题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知识点啊，就是按照规定，只要满足原号牌使用满一年、报废注销两年内的申请，还有车辆违法事故处理已经完毕这几个核心的条件，我们的原车主不论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都可以申请来使用原来的号牌啊，没有必要或者说不需要去单独的申请保留，系统会自动的给您锁定号牌的资格。我们再来关注银川市是金凤区的市民胡女士，她反映的一个问题，近期的银川市北京中路路边的月季花开了，城市装扮得非常漂亮，每天走在我们的花海之中，大家的心情也是非常舒畅啊，在工作之余既能够放松身心，也可以把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姿多彩。最近的胡女士亲自拍这个月季花的时候，发现月季花上生了很多的蚜虫，尤其是旁边的玫瑰花，整个的花真的是蚜虫低密，看着有点蔫，所以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尽快的去打药。就胡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和这个银川市的园林部门取得了联系，听听园林部门的回复。
1: 我们这边本身就属于干旱气候嘛，今年又不下雨，然后我们冬天又不下雪的。五一前我们刚打的药，因为它尤其是干旱的时候，它就更容易起这个病虫害。我们这个都会定期打药的，让他们不用担心啊。
2: 那我们这个是怎么养活呢？平时？
1: 我们平时养护的话，那就是什么如果有病虫害了，我们就要就是打药嘛，然后我们定期浇水，然后这个我们还要施肥。然后到后期这个花差不多了，我们还要修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2: 那像这个蜜虫的话，它不要紧吗？还是？
1: 哦，不要紧。
2: 因为我们打药，它咋还有蜜虫呢？
1: 它是啥？天越热，它就越会起这个病虫害，知道了吧？
2: 是跟天气有关系啊。
1: 嗯，一个是跟天气热，然后跟这个干旱有关。然后我们这条路呢，还有一个啥情况呢？它是，就是二十来年了嘛，老路，当时也没有做这个，市政也没有做这个水，就是水井，我们都是水车浇。你想银川是这么大，我们单位也是水车有限，但是就是基本上能保证植物正常生长，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去浇，那也耗那个人力物力，对吧？
2: 打药的话是多长时间打一次？
1: 打药我们不是固定打，就是什么时候起这个病虫害了，我们就集中的打一次药。
2: 那距离我们上一次是啥时候打的？
1: 上一次我们是五月，就是五一放假之前刚打完。
2: 哦，哎，那也是间隔的时间不长是吧？
1: 对对对，再一个啥，我们这个打药手工操作嘛，你不可能说是全部都能打透，它有的地方打完了，有的地方可能背的地方没有，它那个虫害就出来了，这就所以就需要我们就是定期的去打药，就是说不定期的去打药吧，也没有说是固定时间，花到这个季节才正式开的时候，它还没有开呢，知道吧？然后是陆续的再开，它不是说是一下子就全开了，然后它还分个阴面阳面，阳面肯定是先开花，阴面的话它因为它日照少，它就开花就慢。
2: 还有就是说是那个前段时间不是那个柳絮，杨柳絮嘛啊，然后林带里面就是看着白白一层，也是在花上密着呢，就是他希望就是想说是咱们能把这个怎么能够清理一下，或者说是怎么一下。
1: 我们还真没有办法去清理它，这个你像往年我们有雨水的话，一般下两场雨它就冲掉了，你像我们今年又不下雨，你说我们不可能专门去针对它再去做这些，太多了，所以就是不下雨的话，我们这个浇水的话那就更忙，水车是有限嘛，你想想它都是循环的，不停的在转，五一的时候刚浇的水，水车刚浇的水，昨天水车才转过来，你想这都要转了10天才能转过来。
2: 那我们下一次喷药是大概啥时候？
1: 我们看整体差不多了，我们就喷，因为我不会针对就是这一点点起了，然后我马上就来喷。我就想我那一罐药配下来几千块钱呢，我就来打这么一点点。下一次我们就可能就是马拉松以后吧。你想这两天喷了，它还是有味道的。
0: 刚才也听到了园林局工作人员的这个回复啊，根据他们的介绍呢，近期随着银川进入夏季，再加上少雨高温，各种林业有害生物也都进入了这个繁殖期，像蚜虫呀、牧师，还有这个斑衣蜡蝉等刺吸式害虫的虫口密度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低密现象的爆发。银川市园林局呢，已经在五一前对该路段的植物进行了喷药作业，目前呢，园林部门也在各个片区加紧浇水和喷药作业，等到本周这个马拉松结束之后呢，银川市园林局还计划再次会对北京中路路段的花草进行喷药作业。贺兰县新兰广场的居民吴女士反映说，这个贺兰县新兰广场已经封闭了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改造，建成之后会有哪些新的功能呢？在这里我们也联系到了贺兰县文广局公共文化科的工作人员，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回复。贺兰县新兰广场舞台改造项目计划在舞台的后方新建卫生间、化妆间、设备间、中控室、酒间功能用房，所以呢，对广场的设施设备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和改造，可能还包括这个照明系统的优化呀、地面铺装更新，还有景观设施的完善等等，来满足新场景的应用需求，打造更舒适美观的公共活动空间。项目建成以后呢，会进一步的去补齐广场配套短板，完善服务设施，全面提升舞台的使用效能和文艺演出保障条件。这项工程呢，预计在七月底竣工。建成之后呢，广场会更好的去支持文艺巡演、群众文化等活动，围绕移风易俗、乡村振兴这些主题来开展更多场次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可能还得稍微等一等啊，七月底会竣工啊。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时评。
3: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4: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各位听众，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2026年4月3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年的通知，这意味着全国中小学迎来一系列新调整，为教育领域带来重要变化。入学公平是此次调整的一大亮点，小学和初中入学彻底告别选拔，面试证书等不再是门槛，依据年龄和房产地址入学。

0: 学区提前公布租房与买房有居住证者同等待遇，分班也走向公平。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重点班，学生随机分班，师资平均分配，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平等环境中成长。招生收费乱象得到整治，择校费、赞助费等违规收费被全面清理，招生与捐资助学脱钩，高中招生更注重均衡，部属高校附中、省属高中禁止掐尖，民办高中与公办同步招生且标准一致，此举激发了高中教育的整体活力。课业负担减轻和课后服务内容丰富多元化更是学生的福音，不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同时满足了学生个性化需求。入学手续简化，上线全国统一平台，家长通过手机即可完成报名等流程，信息自动核验，线下办理一次办结。特殊群体也得到了政策保障，随迁子女入学门槛降低，多孩家庭可长幼随学，这些调整是一项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变革。它涵盖了教育的各个环节，从入学到毕业，从课堂到课后，从城市到乡村，从普通学生到特殊群体，无一不体现出对教育公平和优质发展的追求。改革的成效关键在于落实，而严格的监督机制是确保改革落地的重要保障。2026年，教育部在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设立违规招生举报专栏，县级教育局设立专门热线24小时响应，违规学校将面临通报批评、追究校长责任，情节严重的取消办学资格，违规教师将被撤销教师资格，终身进入教育行业，监管部门履职不力将面临约谈、问责和经费削减。2026年中小学的新调整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这次改革的推动下，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公平优质的教育环境中茁壮成长，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感谢收听凌晨时，
1: 听众朋友，以上的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号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要报送，报送时间2026年1月1号至6月30号，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0: 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和9月在银川市举办。各项运动会将集中展现全区人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和体育强区建设。今天我们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介绍各项运动会的筹备进展、赛事安排、特色亮点等相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童先生，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慧琴女士，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吴斌凯先生，银川市政府副市长杨艳平女士。首先，请岳童副局长介绍有关情况。
4: 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自治区17届运动会组委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宁夏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体育战线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感恩奋进，推动全区体育事业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就。每4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全面展示全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展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彰显民族团结力量、凝聚社会正能量的重要窗口。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绿色、共享、安全、节俭的办赛理念，立足宁夏发展实际，服务全民健康需求，深挖黄河文化底蕴， 彰显塞上时代风貌，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推动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为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宁夏汇聚体育力量。受组委会的委托，我就自治区第十七届全运会有关情况做简要的介绍。一、赛事组织方面，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颍川市人民政府承办，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教育厅、国资委协办。赛事定于

0: 1926年8月8日在银川揽山公园开幕，8月18日在银川市体育馆闭幕。为高标准办好本届体育盛会，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安排部署，成立了赛事组委会，下设了综合协调部、大型活动部、竞赛组织部等14个专项工作机构，明晰职责，协同推进。第二，竞赛项目设置方面，本届运动会设竞技体育组，这包含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其中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涵盖着青少年与成人项目，着力选拔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检验体育运动水平。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以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国资委分别组团参赛，突出群众性、普及性，覆盖机关、企业、社区、乡村、校园等，让更多的群众走上赛场，乐享运动。第三，赛事赛程安排方面，本届运动会实行分步骤、分阶段办赛，目前已制定印发所有项目的单项竞赛规程，完成赛事报名，召开了竞赛组织工作会议，开展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裁判员专项培训等工作。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冬季项目已圆满完赛。成人组、全民健身组赛事将于5月底陆续开赛。青少年组夏季项目将于7至8月集中举办，全程实现赛事接续、全域联动，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四、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方面，按照组委会工作要求，坚决守住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的底线，严格落实赛风赛纪管理、监督问责、风险防控等各项规章制度，坚持严字当头，从严从实抓好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各项工作。3月初，我们已经举办了全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专题培训班、纯洁教育讲师培训班，严格落实反兴奋剂教育准入、赛风赛纪承诺报备、纪律教育和资格审查，明确所有参赛人员需经教育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完成报名审核，持续强化运动员、教练员树立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理念，提升反兴奋剂自律意识和防范能力。现已全面完成参赛人员准入教育，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坚决杜绝违规违纪和赛场示范行为。第五，大型活动和保障工作方面，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攻坚阶段，比赛场馆新建提升、维修改造及功能完善全面收尾，赛事的标识以主题形象元素已全部确定，开闭幕式的策划编排、氛围营造、配套活动组织有序的推进，同步统筹构建涵盖反兴奋剂资格审查、裁判员监督、安全应急、医疗保障、交通食宿、志愿服务等在内的全流程工作体系，各项工作任务倒排工期压查落实，全力保障赛事高标准高质量的举办。本届运动会也得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大力支持，全区 筹集区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全部用于体育事业的发展，并向社会公布了公益金的使用情况。我们坚信，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银川市全力协同保障下，在各厅局、各市县的凝心聚力支持下，必将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团结奋进、公平公正、惠民利民、精彩圆满的一届体育盛会。最后，衷心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关注与大力支持，请大家持续关注赛事的动态，深入挖掘宣传赛事亮点，携手共同讲好新时代宁夏体育故事，传播赛上体育好声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岳彤副局长。下面请杨延平副市长介绍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赛事筹备及开闭幕式等情况。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是展示新时代宁夏发展风貌、彰显民族团结硕果、弘扬全民健身精神的重要窗口。银川市作为本届赛会东道主，始终立足全区发展大局，锚定简约、精彩、圆满的办赛目标，统筹推进赛事筹备、开闭幕式策划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落地，有序推进。下面我就本届运动会赛事筹备、开闭幕式策划工作等情况向大家做简要介绍。一、以满格状态抓统筹，强化组织保障。承办十七运会，既是信任与重托，更是责任与担当。银川市将赛事筹备列为年度重点工作，构建高效协同的指挥体系。组织领导方面，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筹备委员会，设立13个专项工作组，形成统一指挥、属地负责、市区联动、部门协作的工作格局。我们对照自治区竞赛规则，逐项细化竞赛组织、安全保卫、医疗保障等13个子方案，确保每个环节权责清晰、无缝衔接。场馆推进方面，立足现有资源，遵循能修不建、能改不换的节俭原则，统筹全市28个体育场馆承担36个单项、436个小项比赛。目前15处维修改造场馆顺利推进，沙滩排球、射击等8个场地已焕然一新，新建轮滑场地正加速收尾，预计5月底全部达标使用。综合保障方面，系统构建了集竞赛组织、安全保卫、医疗卫生、交通食宿一体的保障网络，2000名志愿者招募和系统培训全面推进。地球以最饱满的热情、最专业的服务，打造赛场上亮丽的银川名片。接待酒店筛选、分级接待体系基本就绪，确保让每一位参赛者宾至如归。同时，竞赛器材全部采购到位，比赛组织与技术官员的调配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二、以精品意识塑标识，彰显文化底蕴。我们紧扣黄河文化底蕴与新时代宁夏发展内涵，经过公开征集、专家评审、区市两级审议等程序，最终确定了赛会的文化标识体系，力求通过艺术化的表达讲好宁夏故事，传递银川声音。一是会徽吉祥物凸显地域特征，会徽设计巧妙融合数字17与凤凰意象，塑造出奋力奔跑的运动员形象，寓意全区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吉祥物宁小勇、宁小新巧妙结合凤凰传说、 AR 机器人与生态元素，既展现宁夏的传统体印体育底蕴，又呼吁了算力之都的现代活力。二是会歌与主题曲激情昂扬，会歌赛上儿女向前冲，以热血励志曲风彰显赛上儿女无畏挑战、超越极限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主题曲大美银川深情赞美银川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城市活力。三是主题口号凝聚奋进力量，我们将主题口号确定为激情十七用、活力新宁夏，既是对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更是对赛上儿女昂扬向上、追求卓越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三、以匠心精神铸经典，点亮城市风采。 开闭幕式是运动会的。

0: 的重头戏，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高光时刻。我们高标准完成开闭幕式策划设计，形成成熟规范的实施方案。开幕式定于8月8日星期六晚8时在银川市岚山公园举行，主题为天地和鸣，塞上交响。根据安排，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合并至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举办。我们将充分利用岚山公园依山傍水、隔山望湖的独特地形，打造一场实景与光影交相辉映的沉浸式演出。开幕式参赛代表团含参赛代表团入场、文体表演等11个环节。文体表演包括《贺兰鸣》《天开地阔》《黄河响》《山河脉动》《朔方河》《人心归向》《塞北声》《万物向荣》4个部分。整场开幕式融山水风光、民族风情、体育精神、时代发展于一体，生动讲述宁夏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嘱托，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动人故事。闭幕式定于8月18日星期二下午3时在银川体育馆举行，主题为超越相聚。闭幕式涵盖奏唱国歌、文体表演等11项内容。文体表演分为盛世欢歌、美好银川、颂赞英雄、共创辉煌、奋进未来5个部分，全面复盘赛事精彩瞬间，营造欢聚惜别、逐梦前行的浓厚氛围。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另行举办。四，融合以融合发展促理念，释放赛事价值。我们坚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不仅仅是办一场体育比赛，更是将其打造成为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的新引擎。体育融合方面，我们正积极策划喜迎17用系列活动，将体育赛事与银川的葡萄酒庄、生态旅游、夜间经济等紧密结合，联动景区、商圈、酒店，推出优惠措施，打造一系列的消费场景，让参赛者和观赛者在欣赏激烈角逐的同时，感受塞上湖城的独特魅力，品味大美银川的品质生活。市场开发方面，我们积极引导政府我们积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的办赛模式，组建专业的招商服务团队，主动对接区内外优质企业460余家，聚力拓宽办赛资源渠道。目前已成功签约赞助金额超过1200万元，涵盖饮用水、奶产品、服装、住宿等关键领域，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运动会的浓厚氛围。各位媒体朋友，潮涌塞上，激情已燃，银川市有信心、有决心，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将本届运动会办成一届展现宁夏风采、彰显时代精神、富有银川特色的体育盛会、文化盛会、民生盛会。最后，热情欢迎区内外朋友们相聚银川，共同见证这场充满活力与魅力的体育盛典。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杨延平副市长。下面请张慧琴副主任介绍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有关情况。
2: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按照安排，下面我介绍一下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作情况。全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新成绩，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精神风貌的重要活动。自1986年开始，已举办9届，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民委、自治区体育局和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于8月19日至21日在银川市举行，开幕式与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合并举行，闭幕式定于8月21日下午举行。 本届运动会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首次举办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对推动我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具有重要意义。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办，将这项工作列入今年党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政府工作报告工作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运动会总体工作方案，并提出具体要求。为筹办好本届运动会，成立了组委会，下设综合协调部、竞赛项目组织部、表演项目组织部、接待服务和应急保障四个工作机构，分工协作，落实责任，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自治区民委、自治区体育局印发了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总体工作方案、运动会总规程和单项规程等文件，明确了本届运动会的举办形式、赛事安排等重点工作。组委会相关领导召开工作会议，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为办好本届运动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九个专项工作组，健全机制，完善措施，全力以赴推进筹备工作。本届运动会设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其中竞赛项目有十项，分别为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武术、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高脚竞速、民族健身操等，主要是与明年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相衔接。表演项目有三类，分别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共有来自五个地级市：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八个代表团，1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自治区民委、自治区体育局、银川市人民政府将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聚焦主线、文化浸润、安全节俭、促进消费的办会原则，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推动各项筹备组织工作落细落实，努力将本届运动会办成展示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盛会，并以赛代训，做好明年9月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作，力争取得好成绩。最后，希望媒体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诚邀大家参与本届运动会宣传报道，共襄这场民族团结群众体育的盛会。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慧琴副主任。下面请吴炳凯先生介绍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有关情况。
3: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首先，代表自治区残联党组，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残疾人及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2025年12月8号到15号，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联合举办， 宁夏代表团不负众望，取得81枚金牌、39枚银牌、34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自区党委政府专门致电祝贺，并希望我区残疾人运动员继续发扬残奥精神、体育精神，在未来的征程上再创佳绩、再补新篇，激励和带动更多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创造幸福生活，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应该还记得，我区残疾人运动员全国第12届残运会竞速轮椅项目三金得主马宁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轮椅不是束缚，而是我的翅膀。还有全国残运会上，我区田径项目首金得主马占贵，他虽因车祸导致颈椎重伤、高位截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但经5年的刻苦体育训练，最终在全国赛场上一掷定乾坤，3冠铸荣光，成功加冕三金王。这些残疾人运动员的励志事迹，深刻诠释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超越自我、逐梦前行的时代精神，生动彰显了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人生，残疾人同样可以活出精彩人生的价值真谛。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促进残疾事业全面发展，自区党委政府决定今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与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同年同城举办自区第2届残特奥运动会。自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运动会筹备工作，专题研究总体工作方案，自区有关领导多次听取运动会筹备情况汇报，要求统筹规划、精心准备、扎实做好各项筹办工作。本届残特奥运动会共设17个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盲人门球、飞镖、象棋、旱地冰壶、跳绳11个大项，较首届新增游泳、跳绳、盲人门球3个项目。参赛运动员主要是视力、听力及肢体残疾人。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较首届新增足球1个项目。参赛运动员主要是智力残疾人。赛事以地级市为单位组团，按照惯例，银川市作为东道主可增报1个代表团，共6支代表团参赛，每个代表团参赛运动员90人，其中残运会60人、特奥会30人，共计540名运动员，各代表团工作人员总数300人左右，裁判长、裁判员、仲裁员、分级师460人左右，招募志愿者300人，各级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新闻媒体工作者及竞赛管理人员160人，赛事总人数约1760人。会徽吉祥物和奖牌采用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奖牌，将文字标识调换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奥运动会，会旗及主题口号由银川市定向创作，会歌逆选用，与爱在一起。截至目前，我们已制定印发运动会竞赛章程规程总则、总体工作方案、单项竞赛规程以及反兴奋剂工作的通知等顶层设计文件，总秩序册设计的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优秀组织奖评选办法、仲裁工作办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等文件均在制定中，开闭幕式方案、会旗、主题口号等正在按时间节点优化完善，各竞委会、仲裁委员会等办事机构正在有序组建，运动员选拔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开展。今天距离自区第12届残奥运动会开幕还有112天的时间，我们将与自区体育局、银川市政府一道，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把本届赛事办成一届精彩纷呈、特色鲜明、全民共享的残奥盛会。谢谢。
1: 好，谢谢吴斌凯先生。 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请大家举手提问啊，还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媒体机构。好，前排第一位这位男士。
4: 主持人好，央视网记者提问。与往届相比，第十七届运动会在竞赛项目设置与竞赛组织方面有哪些新变化？谢谢。
5: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6: 六场对决，
5: 谢谢你的提问。与往届这个全区运动会相比呢，本届运动会在这个项目设置和组织模式上，主要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竞赛规模创历史新高，项目布局更加全面均衡。相较于往届全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项目体量实现扩容，科学设置竞赛体育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类别，当然竞技体育组里面又分成人组和青少年组，总的小项增加至436个，新增54个。重点扩容的是青少年组，大项由21个增至23个，小项由上一届的264个增至341个。我们特别优化了项目结构，增设了霹雳舞、马术、铁人三项、射击、光电枪等运动项目，让更多的体育爱好者能从观众变为选手。二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实现东夏项目同台竞技，为响应国家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将越野滑雪、短道速滑、高山滑雪三个冬季项目列入竞技体育组的正式比赛项目的序列。青少年组的冬季项目已于今年元月份提前顺利的完赛，我们将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完善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让冰雪运动在宁夏升温更深耕。三是组织体系更加规范，全面强化赛事制度刚性约束，我们构建了严密规范的赛事运行体系，健全完善组委会专项工作机构，细化各部门职责分工，优化闭环管理流程，确保赛事筹备、举办、收尾各环节无缝衔接，同时完善资格审查、裁判监督、赛风赛纪、反兴奋剂等制度机制，统一赛事办赛标准，规范赛事运行流程，以严格的制度保障赛事公平公正、风清气正，全面提升赛事专业性与权威性。四是办赛模式更智能，以数字化技术赋能赛事管理。本届运动会我们充分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通过智慧赛事平台统筹赛事报名、赛程编排、成绩统计等工作，实现赛事管理数字化、数据统计精准化、信息公开透明化，让参赛者和观众都能感受到科技办赛带来的便捷与高效。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前排啊，这位女士。
7: 主持人好，人民法制网记者陆小佩提问。开闭幕式作为每一届综合性运动会的核心亮点，是集中展现赛事格调、城市风貌和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环节。想请问银川市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在整体策划、内容呈现等方面有哪些创新亮点？
8: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开闭幕式是运动会的点睛之笔，我们围绕天地和鸣、赛上交响主题，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创新突破。一是选址理念新，打造沉浸的体验新场景，打破往届运动会开幕式多在体育场馆举办的惯例，首次将会场设在蓝山公园，以贺兰山为背景，
0: 以落日余晖为映衬，以自然风景为舞台，实现

0: 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通过十六子意象、经典歌曲传唱、民族舞蹈呈现，充分展现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的和谐图景，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三是科技赋能强，呈现宁夏发展新气象，开幕式特效烟花、LED 冰屏、可入水无人机等科技手段联袂登场，机器人、数控灯光、激光投影交相辉映。闭幕式主打电音节风格，现代电音与传统器乐激情碰撞，摇滚、rap 与交响乐跨界融合，传统与时尚对话，历史与今天交汇，打造炫起来、酷起来的视听盛宴，展现激情宁夏、活力宁夏的蓬勃气象。我们将以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的开闭幕式，为全区人民奉上一道精彩难忘的文化体育盛宴。我的回答就到这，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啊，还是前排那位男士，最边上。
2: 好，谢谢主持人。人民网记者，我想问一下，在努力创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示范区，在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背景下，如何办好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3: 谢谢您的提问。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始终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新时代举办运动会的根本宗旨。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运动会筹备组织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无论是办会的理念、原则、开幕式的策划、宣传氛围的营造，还是赛事组织等工作，都紧紧围绕主线展开。本届运动会坚持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民族运动会宗旨，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思想基础，凝聚磅礴力量。第二点是始终坚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本届运动会不仅是体育赛场，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交融的舞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享受体育运动乐趣的同时，感悟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精神内核。本届运动会的一些比赛项目，如木球，就是来源于六盘山地区各族群众生产生活、田间地头的游玩健身项目，经我区挖掘整理，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一些表演项目，如多次参加全国、全区民族运动会的踏脚、牧童鞭、赶牛等，也是来源于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健身活动，并入选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展示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我们将通过办好本届运动会，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第三点，始终坚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本届运动会搭建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平台，突出共同参与的导向。办赛人员来自各地、各高校，他们既有

0: 有学生，有职工，还有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他们在赛场上同场竞技，切磋技艺，赛场下真诚互动，交心交友，相互包容，互学互鉴，在体育运动中增进共识，促进交融，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以上就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第二排那位女士，中间啊。
2: 你好，中新社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就是与首届的残特奥运会相比，那这届奥运会有什么新的提升？那这些提升对于我区的残疾人体育事业有哪些积极作用？谢谢。
3: 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举办这次残特运动会，既是全区广大残疾人和残疾工作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社会各界热切期盼、心心向往的民生盛事。下面呢，我就咱们这位记者朋友提问的本届残奥运动会相较首届的新变化、新提升，以及对推动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有哪些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呢，做简要的一个介绍。一是关于新变化和新提升，相比首届，本届残奥运动会的参赛代表团数量虽然保持不变，但赛事总规模增加了180，主要是运动员人数增加了120，这意味着更多的残疾人运动员有机会参与到这场体育盛会当中来，展示他们的风采和实力。为了满足不同残疾类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我们在运动会中不仅新增了游泳、跳绳两个项目，还增设了盲人门球和特奥足球两个集体项目，既丰富了运动会的赛事体系，拓宽了残疾群众的参与渠道，又培养了残疾运动员团结协作、互帮互助、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意志品质。同时呢，也进一步推动残疾群众性体育普及发展，带动更多残疾青少年参与日常锻炼，因为康复啊是最好的这个对于残疾人这个融入生活是一个促进，以体育强健体魄，淬炼精神，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生活，拥抱生活。二是关于积极作用与深远影响，通过增设比赛项目和扩大这次的参赛规模呢，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我们的竞赛体系，强化了运动员选拔、集训和备战机制，这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培养更多优秀的残疾人体育人才，为备战全国赛事打下坚实基础。本届残奥会的举办将激发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健身、乐享运动的热情。我们也将以这次大赛为牵引，持续扩大残疾人文体活动的参与面，让体育康复和体育健身成为残疾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筹办过程中呢，我们也将同步推进比赛场馆、接待酒店和公共区域的无障碍改造与优化工作，促进无障碍环境体制扩面。未来呢，我们的城市会更加有温度，更具人文关怀。筹办第二届残奥运动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的精心谋划，更是一次全方位宣传残疾人事业、凝聚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生动实践。这次赛事一定能够让社会各界进一步走进残疾人，了解残疾人，理解残疾人，增进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共情，凝聚起关心支持残疾事业发展的强大共识与社会合力，从而呢持续推动扶残助残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谢谢。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就到这里啊。各位记者朋友，如果还有其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可以与赛后可以与这个发布会结束后与运动会的组委会取得联系。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发挥自身的优势，然后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我们各项运动会，充分展示宁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和全区人民的良好精神风貌，为各项运动会的顺利举办营造更加良好的运动氛围。好，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好，感谢各位发布人，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再见。
4: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02，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愈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能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如果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工作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银川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正在进行中。5月14号上午，银川市教育局举行中考体育考场开放日。 记者了解到，今年确定银川九中、银川市北营中学、银川市粤海湾高级中学、银川市第43中学以及中海九月游泳馆作为中考体育考点。考试从5月14号到21号，所有环考时间是29号，共有来自53所生源学校的2.2万多名考生参加考试，其中游泳、羽毛球、乒乓球项目将。

0: 约5月21号举行。宁夏台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受东移南下较强冷空气与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我市将出现大风沙尘和降雨天气，迎来今年全区首场透雨。具体来看，今天清晨开始，全区自南向北有明显降雨，过程前期局地伴有雷电，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间16号、5号降雨结束。预计累计雨量，贺兰山盐山惠农区平罗县、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龙德县、泾源县达25到35毫米，其他地区在10到25毫米。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将于本周日开跑，赛事当天天气如何，是否影响赛事呢，成为参赛选手和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赛事当天银川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约24度，整体天气条件有利于马拉松赛事开展。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听城市树洞。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2-3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1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
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

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知音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

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他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他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他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他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

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草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近一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保护。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02，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中国人民银行5月14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分部门来看，前四个月住户贷款减少490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1万亿元。国家安全部15号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海淘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送到家门口。广大消费者在享受海淘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其中暗藏安全隐患，安全又愉快的淘好物。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定于8月8号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8月18号于银川市体育馆闭幕。赛事设竞技体育组、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共36个大项、436个小项。竞技体育组含成人、青少年两大板块，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聚焦选拔体育后备人才，锤炼竞技水平。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覆盖机关、企业、社区、乡村、校园等多元场景。8大帮队组团参赛，让普通群众走上赛场，乐享运动乐趣。2016年1月到4月，全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18起销售假冒白酒、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近日，中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缜密侦查、精准研判、跨域追踪，成功侦破一起金包屋假黄金诈骗案， 打掉以流窜作案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10万余元。一零六一新闻。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来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上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介绍了1968年施工当中的一场意外，让人们发现了一座古墓。随即在得到中央的批准之后，由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负责组织开展了发掘工作。为了确保这次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啊，以及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会和北京军区某部联合组成。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队于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之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灵山军事禁区。于是20世纪中国一次极为重大的考古发掘活动在当地驻军极其森严的军事警戒之下开始了。以往考古队对于一个古迹进行作业呀，都要聘请民工帮忙，但是这次满城古墓的发掘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当地老百姓参与。考古队到达满城之后，住在县城南门外的驻地部队司令部，考古队也进行了军事化管理，作息时间和部队完全一样，早上5点起床，7点吃饭。为了保证考古队的安全，部队领导还要求队员们每天乘军车来去。战士们意外地炸开了那个深洞，是揭晓古墓之谜的唯一路径。可以说呀，是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这炸药啊，刚好在南耳室侧上方炸开了一个洞，却没有炸坏古墓的任何地方。为了使文物不被破坏，考古队员们不想改变墓洞内的温度和湿度，所以决定不另挖墓道，而是通过在炸开的洞口临时架设的木梯子下到洞底。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强烈地感觉到一阵阵阴冷，而且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头顶上也时不时地滴落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翼翼蹒跚前行，这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更是担心碰坏了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发掘整理的速度很快，其中战士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队员，但却有着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工作效率也极高。他们和参加发掘考古的工作者一起，一把泥一把土地清理浮土，精心地为每一件文物整理、编号、包装，工作十分认真。此外呢，他们还要保证文物和古墓的安全，24小时在墓洞外站岗放哨。随着墓穴越来越深呢，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了。突然队员们被一片闪动的亮光所吸引，连忙走进细观，发现是一组摆放的有些凌乱的金银器皿，数量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精湛巧妙的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穿过中心甬道，队员们来到北耳房，这里除了摆放着十几个高大的酒缸之外啊，还有无数个小陶罐类的酒具。那么存放墓主人棺椁的后室在哪儿呢？考古队长王仲书果断的就说了，说从中间找。果然穿过中间大厅之后，终于在最里面的石壁上找到了一堵石门。这堵石门不仅被粘土牢牢封死，而且外表呢还伪装成与黛青色石壁一样，要不仔细看呀，简直伪装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通过紧急磋商，大家认为这堵石门后边极有可能就是存放墓主棺椁的古墓核心之地后室。然而要弄清楚后室里面的情况，就必须从里面打开石门，因为石门外面呢没有固定物，想来石门之前肯定是从里面被顶住了。那么如何才能打开这石门呢？专家们经过一番细致的勘察之后，终于发现在石门的上门楣与石洞之间有一个极不起眼的细小缝隙，最终他们认定这里可能是进入后室的通道。于是几名带着钢钎铁锤的战士来到了石门的前面，在专家的指点下，有经验的班长选定了下钎的最佳地点。随着铁锤撞击钢钎的叮当乱响啊，石门露出了仅能容纳一个人进出的长三角形的小洞， 这个三角形小洞并非战士们迁凿所致，而是当初凿墓人员在开凿洞窟的时候，由于岩石劈裂而没能按照原定设计开过了头而形成的。就在门洞被凿通的一瞬间，一股强烈的气味从石门内喷涌而出，队员们急忙戴上了防化兵专用的防毒面具，以免是有毒气体啊致人伤亡。待到毒气散尽了，专家们决定进入后室一探究竟。由谁先进入这个莫测之地呢？考古队的专家和负责护卫的解放军官兵发生了争执。专业考古队员们心里明白，封建帝王为了防止有人盗墓，往往在墓室最后一道石门里边安装有致人死亡的暗器和机关，所以主张由他们派人进入。解放军战士则认为，要躲避暗器伤人，他们比专业考古队员有经验呀。几名战士争先恐后的要往里头钻。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两名预先挑好的精干士兵被领到了石门洞前，然后两名战士精神抖擞的先后爬进了石门洞里边。目送两名战士进洞，大家都不由自主的把心提到嗓子眼了。洞里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两名战士安然无恙爬出了洞口，大家都高兴的迎上去，当然墓室里的情况也就真相大白了。这里正是大家猜测的墓葬的核心后室。紧接着又有三名发掘人员对洞里边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得知后室石门不仅用巨大石条从里面顶住，而且石门内外啊也都用粘土啊给封死了，中间是由数十厘米厚的铁水浇筑而成，真可谓是铜墙铁壁啊。在考古专家和领队干部们的指挥下，战士们将石门内外的粘土剥离去除之后啊，发现这石门竟然是由整块汉白玉制作而成的。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然而石门虽然显露出来，但并不能够被轻易打开，因为石门里面呢还有一根巨大的条石横着拴住了它。而当战士们再次爬进石门里撤掉条石之后，石门依然纹丝不动，这让在场的人们大为诧异。这时候有一位考古专家指出，在石门的某个部位肯定安置有一个门栓之类的东西，也就是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滑动的插销。经过一番仔细的查找，人们发现在石门的下方对着门缝正中的这地面上面有一个顺东西方向的石槽，而石槽内安装有一个长方形铜制带轴的暗栓。考古人员把这个暗栓按下去，外面的人轻轻一推，巨大而笨重的石门竟然自如地被打开了。就在石门被打开的一瞬间，还没等队员们打开照明用的聚光灯，室内就闪射出了一束束金黄色的光亮。一阵短暂的窒息过后，队员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惊喜和激动，由衷的赞叹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这至少是一座还没有被盗掘过的古墓。古墓的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南边有一个侧室，而在后室北侧巨大石棺床上，除去了表面朽木灰烬等杂物，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于是几名考古队员加快清理工作，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件用金丝和闪亮青衣片连缀而成，类似铠甲状的藏服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见状啊，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哎呀了一声，因为当时参加古墓发掘的考古人员

0: 便是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专家，也不曾见过有如此奢华的葬服。《史记》和《汉书》当中啊，也有关于汉代帝王诸侯死后穿用金、银、铝、玉衣入葬的文字记载，但人们呢没有见到过实物。这个常见于诸典籍甚至古人诗词的汉代奢侈品，以往只在其他墓葬出土过散乱的残片。这一次特别是古墓当中出土如此完整的金缕玉衣，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次，也必将引起世界考古学家们的震惊。如此也就难怪队员们发出诧异的惊叹了。其实啊，玉衣是现代人的叫法，汉朝时期叫玉匣，它是古代敛玉的一种形式。古人认为玉能将人的九窍保持不外泄，尸骨不腐烂，来世还可以继续做人，于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敛玉，比如玉衣、寒玉、卧玉、塞玉等等。玉衣啊，最早的雏形是东周时的坠玉面目，由薄玉片、玛瑙、红珠串起来的面罩呈三角形、梯形、三叉形，用来覆盖死人的脸。汉代帝王对于永生的狂热追求，导致坠玉面目发展为金缕玉衣。玉衣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直到曹丕下令禁止用玉衣陪葬，这一敛玉形式才在历史上消失，逐渐成为了记载当中的一个传说。金缕玉衣的发现之初，由于后世房顶坍塌而将玉衣压成了扁平状，所以并没有发现成型的尸体骨骼，这使当时的一些考古队员对玉衣内是否有尸体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位高贵的墓主人尸体跑哪儿去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即便后来郭沫若院长上山时也不曾解释清楚，直到后来考古人员在室内整理玉衣时才初步断定，这是第一代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墓。那么专家们是依据什么做出来今天看来依然了不起的科学判断的呢？原来啊，专家们根据金缕玉衣的葬服规格，以及一件青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同坊衣大四年字样的铭文，得出了初步判断。这件青铜器是汉代宴请宾客时用来盛酒的器具。在汉武帝以前，中国帝王没有年号，在位时间只能啊以数计，34年，也就是中山国国王在位年数。西汉中山国的十个国王当中，只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在位时间长达42年之久，其余各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超过30年的。所以中山内府同坊衣萨四年这样的字足以证明满城汉墓的主人应该是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胜之墓。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母为贾夫人。他在史书当中另外两个重要的身份是汉武帝的哥哥和刘备的先祖。按照汉代实行的20等爵制的规定，郡国诸侯王是爵位最高的一级，仅次于皇帝。郡国当中一切公仪制度都与皇宫相仿，可以想见刘胜在当时地位之尊贵。刘胜是一个喜欢享乐、子嗣众多的汉代皇室贵族。另外，从北耳市出土的10几个大酒缸也成为了刘胜阅酒的最好佐证。估算这些酒缸总共可以储存几千斤酒，难怪整个墓室当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对于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坐镇北京年已75岁高龄的郭沫若老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要亲自到满城古墓的发掘现场进行考察确认。1968年的7月22日上午10点，郭沫若一行11人在考古队专家的陪同下，依然从南耳市打通了那个洞口进入古墓。漫步行走在古墓中，郭老兴致极高，一件件的观看已经清理出来的诸多精美文物，详细的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并不时的与考古队员们讨论着相关问题。当郭老走进古墓的核心后室，对满地文物特别是金缕玉衣进行了仔细的查看。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的尸骨时，郭老表示不可思议，他认为这无法解释。后来郭老回到北京之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舒等人说，应该注意在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穴。而当考古队细致勘察后，并没有在玉衣下面发现任何东西，郭老陷入沉思，那么墓主的尸骨究竟埋哪儿了呢？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河北省满城汉墓，因一次施工当中的意外被发现，从而再现了2000年之前的一段中国历史。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稀世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晟之墓揭开了神秘面纱。但是在金缕玉衣里面呢，却没有发现墓主人刘晟的尸骨，而且墓里啊也没有发现刘晟妻子的棺椁。那么刘晟的尸骨究竟埋哪儿了呢？刘晟妻子的墓又在哪儿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有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前面的节目咱们说了，1968年5月，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5月23日，某班战士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意外发现爆破洞底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战士们下去探查之后，发现洞里放置了很多的盆盆罐罐，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河北省有关方面马上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探查，同时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了加急电报做了汇报。随后河北省又奉中央之命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随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接受了负责组织考古人员进行发掘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当中啊，陆续发现了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并且初步确定了墓主人就是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晟。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郭沫若决定亲自到满城古墓的发掘现场进行考察确认。1968年7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郭沫若一行10余人在考古队专家的陪同下，依然从南耳市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漫步行走在古墓当中，郭老兴致极高，一件件的观看已经清理出来的诸多精美文物，详细的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并不时的与考古队员们讨论着有关问题。当郭老走进古墓的核心后室，对满地文物，特别是金缕玉衣进行了仔细查看。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时，郭老表示不可思议。 他认为这事儿啊无法解释。后来郭老回到北京之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书等人说，应该注意啊在御医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而当考古队员细致勘察之后，并没有在御医下面发现有任何东西，郭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墓主人的尸骨究竟埋在哪儿呢？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发掘现场没有得到解决，但为了保证金里玉衣的完整性，考古队员采取原封不动的方法将金里玉衣整体迁出古墓，又原样运送到了北京。后来进行室内整理修复的时候，专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一问题。原来啊，墓主人的尸骨就藏在玉衣之内，只不过由于地下水和石灰岩溶解的作用，尸骨已经变成了灰褐色的粉末状，只在头骨内尚残存留有一部分牙齿的珐琅外壳。据此专家们终于可以肯定说，尸骨在玉衣内已经腐朽，只留下了痕迹而已。优胜的尸骨残骸终于在精致的金里玉衣中找到了。在古墓内近两个小时的查看中啊，郭沫若还对中式的排水沟啊兴趣盎然。他沿沟缓缓走到两米多深的渗水井旁边，仔细地观察了这一设计科学而又实用的渗水井，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能够设计出如此科学的排水系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郭沫若在墓洞内看了近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此后考古发掘总负责人卢兆音又领着他沿着墓前的古山道往北走，这可不是随便的散步。卢兆音有着自己的想法，汉朝人在修筑陵墓时习惯以高大为美，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方法把陵墓筑成巨大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葬。而满城灵山这座汉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界称为崖墓。在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史记记载修建霸陵时啊，

0: 紧紧挨着，不会距离很远。历史上称其为同坟异葬，因为陵上有许多的陪葬墓，卢兆殷认为王后墓一定也在陵上。那条从山脚通往大墓的古道给了考古队极大的提示。那条路啊，并没有在刘胜墓的入口终结，而是一直向北延展。在这条古道的尽头，人们发现了此处山体石灰层有曾经被人工扰动的痕迹。从地下散落的那些残留的石片当中啊，卢兆殷推测此处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座大墓存在。郭沫若对那片地方进行了反复观察以后，认为卢兆殷的看法啊很有道理。也因为当时金缕玉衣当中啊没有发现刘胜尸骨，带着这种疑问，考古人员很希望继续对王后的墓地进行寻找，进行发掘。7月22日晚，郭沫若考察完古墓当天回到北京，他给周总理写了一份关于满城汉墓的考察情况报告，并建议由原班人马立即发掘刘胜妻子之墓。1968年8月3日，周总理批示说可以按照郭老的设想去做。8月8日，按照郭沫若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军区、河北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对发掘第二座汉墓的设想提了12条备忘录。于是四天之后，刚刚休整了10天的考古队员们又一次开赴满城灵山，从而打响了发掘清理第二座汉墓的战斗。8月13日的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也就是刘胜妻子窦婉的墓葬发掘正式开始。不过能否成功顺利地发掘第二座汉墓啊，考古人员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虽然郭沫若点明了墓地所在，但要想准确地找到墓道口则并非易事。为了使发掘工作事半功倍，考古专家们对第二座汉墓所在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终于在距离第一座汉墓墓道口平行往北120米处一片被人工翻动过的乱石堆当中发现了一个缺口。于是专家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墓道所在，随即发掘便从这里开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当然担负发掘任务当中最艰巨最繁重的开凿岩石清理现场的依然是北京军区某部官兵。这次发掘官兵们全部采用了钢钎和掘进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作业，目的是为了避免古墓遭到任何人为的毁坏。首先官兵们按照考古专家的指点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探沟，然后开始清除探沟里的黄土层。大约一米厚的黄土层被清除以后，露出了带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碎石层，这更坚定了发掘人员的信心。终于经过一天的艰苦发掘，官兵们又清除了大约 1.5 至 2 米厚的碎石层，从而发掘出了墓门上方那人工开凿的券顶口。随后发掘继续向西推进，并于当天下午4时许挖出了封堵岩洞门口的卧砖，至此第二座汉墓的墓门全部暴露出来，又一个惊天秘密即将显露峥嵘。外围清理结束之后，最为细致艰辛的墓室内文物发掘整理工作随即展开。由于第二座汉墓的结构与第一座汉墓大同小异，再加上考古队员们已经有了先前的发掘经验，所以打开多达7道砖石以及草泥土和铁水浇筑相混合的墓道门，并没有难倒考古队员和工程兵们。进入墓室以后，考古队员们简直是轻车熟路，逐次清理了墓道南北耳室和中室内众多文物。随后考古队员用开启第一座汉墓石室后门的相同方法，轻易地打开了第二座汉墓的后室石门。不过清理二号墓后室比一号墓耗费时间要长，这是因为啊，在二号墓的后室里，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一套比一号墓保存还要完整的金缕玉衣，而且还有装殓玉衣的镶玉漆棺。 由于这种棺椁形制在以前所有西汉贵族墓葬当中都不曾发现，所以清理起来十分的费时也费力。

0: 与刘胜的御医一样，窦绾的御医也是以美玉为料，打磨成一个个的精美的玉片，再由 0.08 至 0.5 毫米的金丝编织成玉衣。每一道工序都见证着西汉强大的纺织工艺。在清理过程当中啊，考古专家们不仅要对冠上镶嵌不同形状的玉片一一做记录，而且在清理完镶玉漆冠上的玉片之后，再对金缕玉衣进行清理时，也有别于清理一号墓中金缕玉衣的方法。因为二号墓后室里的金缕玉衣既有用金丝进行编缀的，也有用丝织品粘贴的部分，而清理这一部分自然要更加细心。另外，在清理金缕玉衣时，考古人员发现玉衣内有死者的脊骨、肋骨和盆骨，以及牙齿的珐琅外壳，这为后来揭开一号墓墓主人尸骨之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启示。最后，在搬运过程里，为保护玉衣，考古队在玉衣底部制成了铁丝网，上部垫上麻绳以后，灌注两毫米厚的石膏，固定好后抬出来，每一步那都是小心翼翼呀。专家们还对两件出土的玉衣进行了细致研究。刘胜的玉衣体型肥大，腹部突出，玉衣长 1.88 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长 1.72 米，由2160块玉衣片组成，只是在上衣前胸编织方法上与刘胜玉衣有所区别。两套玉衣都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件都可以彼此分离。另外，在两件玉衣的许多玉片背后都有用墨汁书写的数字。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1年的时间呀，才能完成。1991年，历经数载，考古人员终于复制成功了第一件现代的金缕玉衣。由于是复制品，只能用细小的铜丝来代替金丝，而在汉代，对玉衣用什么样的金属丝都有严格规定。汉代人认为玉能够保持尸体不腐，而满城汉墓一号墓和二号墓当中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由于玉衣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到了东汉，金缕玉衣只能由皇帝穿用，诸侯王、贵人、公主只能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只能用铜缕玉衣。至魏文帝时，下令禁止再使用金缕玉衣。与此相印证，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就再也没有发现过金缕玉衣了。此外，考古人员在二号墓后室还发现了长信宫灯、朱雀铜灯和朱雀衔环杯等一大批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随葬品当中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窦绾铜制印章，这为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沫若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经过20多天的辛苦努力，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在9月17日全部完成。二号墓出土的文物装满数辆大卡车，在解放军的押运之下，运回了位于北京的社科院考古所。至此，历时110天的满城汉墓发掘工作宣告结束。在灵山上，除了刘胜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面的小墓，分别是刘胜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有专家推测，在这些父葬墓的不远处，很有可能还有一座隐藏在山岩当中较大的墓室。因为灵山某些地段的地貌特征与一号墓和二号墓极为相似，也就是说，灵山上或许还有一座神秘的三号墓。1972年由中科院考古所编写的《满城汉墓发掘纪要简报》第一次发表在了《考古杂志》上，文中首次介绍了两座墓的发掘情况和金缕玉衣的资料。这份简报的发布啊，震惊了世界。满城汉墓及两套出自遥远汉代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瞬间就成为了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成功发掘的满城汉墓也以其10000多件出土文物以及珍贵的墓葬遗址填补了历史考古的多项空白，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在内的各类奇特文物今天还常在网络上爆红，惹得很多文物迷的追捧。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介绍其中一些国宝级文物。不过在介绍这些爆红文物之前呀，咱们先来说一说满城汉墓里一些低调的文物。 因为他们见证了汉王朝甚至中国古代强大的缘由。首先一个就是一号墓，也就是刘胜墓出土的九把铁剑。这九把铁剑的剑身平均长度都在85厘米以上，不但做工精湛，其刃部更是采取了局部淬火的技术，整个剑身呢更是以块炼渗碳钢多次加热锻打而成。这也意味着汉代中国的炼钢与淬火工艺已经前行了一大截。遥遥领先的冶炼技术意义当然不只是陪葬，更推动了同时汉王朝的军工革命。一如刘胜墓里已成刀剑主流的铁剑一样，同时期的西汉军队也大量装备铁制兵器。西汉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兵器已基本以铁制为主，而比起这硬核的钢铁技术，满城汉墓里另一个发现却有着超越历史的意义，漆器。中国是油漆技术的故乡，长沙马王堆汉墓里的精美漆器曾让多少观众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满城汉墓里的漆器乍一看有些简色，虽然在一号墓的后室与中室也有大量漆器出土，但由于环境原因，大多数漆器已经只剩了残片。这些漆器残片既有褐色漆，也有朱红色漆，素面还有黑褐色，残存的色彩足以让人遥想这些器具昔日的精致与美丽。中国油漆的技术在两汉定型，随后千年里漆器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甚至随着陆海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古代中国重要的出口宝货。那么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文物还有哪些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程咬金搬来了东方玉梅、东方人、东方青、东方白，智取了泗水关。王伯党小两口在这个泗水关破镜重圆，重归于好。程咬金领着东方青、东方白，这才回到泗水关。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的帅仗，东方人在里边唠嗑，这三个人一回来就增加了很多的乐趣。说着话，老程就说了：“我说是盖十三爷，你们哥仨听着，我现在就应该派人去红泥关禀报我主魏王大帅军事，把这里的情况一切都说清楚，让他们来招降，你看如何呀？”哥三个答应了，程咬金派人直接勾奔红泥关禀报魏王李密、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红泥关的人呢，一听啊，那都乐的巴掌都拍不到快堆去，尤其是徐茂公，瞅瞅魏王，看看秦琼，咱们这四弟呀、啊，这老程你就得跟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他就不卖力也不出活，这回怎么样？大伙儿一听，程咬金得了泗水关，把王伯党和东方玉梅又团圆到一起了，小两口这是笑语欢声，欢聚一堂，团圆了。那好吧，咱们就兵发泗水关。红泥关这儿留下了5000人马看守红泥关，其余的都兵发到泗水，在城外扎营。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程咬金陪着东方兄弟来到外边迎接魏王，把军师大帅五虎八彪众战将接进了泗水关，剩余下的兵丁人马太多，不能住进泗水呀、啊，在外边扎了连营。大家伙这一说，互相一引荐，盖氏兄弟拜见了魏王大帅、军师，互相一介绍，大伙都挺乐。魏王给这个盖氏三兄封了官，加功领赏，给程咬金立了功。老程他又来劲儿了，哈哈，魏王啊，哈哈，怎么样，我程咬金福大命大造化大吧？李密一想啊，我说程咬金呐、啊，我怎么说你呢，真是没办法。哎呀，因祸得福，把你撵出去出了名，你到泗水这儿，你俩人就想打破泗水关，巧遇东方玉梅呀、啊，王伯当两口子也团圆了。行啊，原先这个事儿没你保的，事儿你搅黄的，最后你又给团圆了。行，你折腾一阵，大家伙一切的接收受降任务，那就一宗宗一样样，那就好办了。有人专业人员去什么落到账上，人名去划名车， 这个粮草多少，军兵多少，百姓的情况如何，这泗水关一样一样的都落到了账本上。这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大家伙用罢战饭，李密召开这个军前军事会议，商量商量咱们要取虎牢关，取武关吗？红泥关、泗水关、虎牢关、倒马关是洛阳关，武关取完直奔长安。大伙儿正在议论呢，外边有人报，报什么呢？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派人前来下书。哎呀，大伙儿一听杨林下书，这什么书呢？徐茂公吩咐下去，把下书人给我带到泗水关的元帅大帐。李边乡当然是了，魏王李密上垂手，下边乡左有秦琼，右有徐茂公，再往下排盖世三雄，五虎八彪一干诸战将。不多一时，这个送信人来到了，进了帅帐，大伙抬头一看，这个主，哎呀，小伙子挺漂亮，30多岁，身高大约在9尺开外，这张脸这人样子长得挺好，可以说玉树临风啊，穿青挂皂，腰杀着板带，脚上蹬一双抓地虎的快靴，头上没戴帽，往个牛心发转，上别着一根骨头簪子，挎着腰刀。这人到门首，这个军器就给下下去了，你往屋里进，别带兵刃，好吗？这主一进屋，左边看，右边看，前边看，后边看，上眼下眼就砸嘛这个屋，说你说这干什么，这里头必然有事儿。其中有一个人就给他相了面，就给他注意上了，你这主什么毛病，进屋按常理来说应该面冲上垂手，谁是说了算的人，你把书信交给谁不也就完了吗，对不对呀、啊？你这咋么啥呢，这上边说话了，你可是那下书之人，正是，来者为谁？哦，我姓王，我叫王国良，你是受谁的差遣前来下书啊？我受铁背靠山王太上皇杨林、杨一信。哦，什么事呢？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大魏国现在人脉兴旺啊，士气正旺，精兵得有10000，战将1000000，现在铁背靠山王就在扬州东紫金山下摆下了一左铜旗大阵，摆阵了，让我们去破阵吗？正是，这阵什么样我不清楚，都在这信里边。大伙一看，这小子搁腰里头掏出来一封信，就递给了徐茂公。徐茂公看完了，把这封信递给李密，李密看完了又递给秦琼。这封信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紫金山摆下一座铜旗阵，3月3约你们前去打阵。现如今我已经将这18家反王挨着家的我这书信都送到了，3月初3咱们约定你们打阵，我们守阵。这个阵呢有个将台，将台顶上有个铜旗杆，铜旗杆的顶上有个小雕斗，雕斗的顶上插着一面铜旗，这一面铜旗两面都站着4个字，一面4个，什么字呢？真命天子，谁要是把这个铜旗得到手，我杨林、杨一信就把金镶玉玺交给你们，我就承认你们是皇帝，我统领着40万精兵就听随你的调遣，我在你的手下效犬马之劳，
5: 我也去。这三人一看，看明白了。
4: 嗯，哎呀，杨林呐、啊，怨不这些天他没有音信呢。这杨林都有到扬州的小半年多了，就光顾忙活着摆这铜旗大阵。徐茂公一想，这事儿不太好研究啊。这红旗阵大概我这么猜着，可不像原先在瓦岗山麒麟山那个一字长蛇阵，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凶险万分呢、啊、大家伙在议论纷纷。这个时候就看那王国良就说话了，我说哪位是军师啊？无量天尊佛，贫道徐茂公，在下不才，我就是。哦，您就是大魏国的军师徐茂公对吧？对。我说徐军师，我王国良啊到这儿来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可以讲。这铜旗阵里边的奥妙变化无穷，大阵套着小阵，小阵套着外阵，外阵里头还有阵，里里外外都是阵，滚木雷石，翻板萧黄，火雷地炮，了不得，非常厉害、啊、这里边有很多的奥秘，徐军师，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你说。哎呀，王国良啊，你要是跟我讲透了，我赏银你1000两啊，多谢徐军师，但是这事儿过于机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们这些人里头有没有奸细我不清楚，可能你们也不清楚。我万一把这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了，万一走漏了风声，我再回去，我王国良就一命呜呼啊，军师。那你要怎么办呢？这个这么办。我说徐军师，这屋里啊，你把所有的人都让他们出去，我跟你借一步说话。我把这个事儿跟你说了，你完了再跟你们首脑人物再交代，你们破阵怎么破，这阵里边有多大的奥妙，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王国良，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嗨，这么干，什么事儿都是事出有因，水有源，树有根呢、啊。盐哪咸，醋哪酸，这都有说头啊。我也看不起这隋炀帝六短昏君，这个人贪迷于酒色，我恨他之入骨啊。我看你们魏国的军队日益昌盛繁荣，精兵数十万，战将有千员，我看这个天下早晚得归你们，所以我才冒着胆跟你说这几句机密的话。这个时候啊，徐茂公说，你这个意思怕人多了听着走漏了消息，正是。那好吧，魏王啊，诸位有关人等五虎八彪盖世三杰，你们都先出去，屋里剩谁呢？就剩秦琼、徐茂公。这王国良啊往前一近身，躬身一礼，这俩手往腰间一扣，徐军师啊，我想把这个机密告诉你。这王国良的声音呢、啊、非常微弱，徐茂公那脖子往前一探就来听，就是这么一个阵势。这个机密徐军师可不得了啊，我跟你说，你要听清，你要记清楚，这声音不太大。徐茂公听不清楚，他就往前探脑袋。就这时，这王国良这手没闲着，搁腰间一扣完手，就听咯嘣擦亮一声，拽出一条软剑，如银蛇烂舞，横扫千军。啊，唰！牛鼻子军师徐茂公，你就在这儿吧。当时之间，把秦琼和徐茂公吓得那是亡魂皆冒，眼瞅着这剑就举起来了。就在这个当下，李密坐着这个地方，前面是个桌子，前面有个桌围子，桌子里边有一个人，
5: 这个人往前一探身，正好抓住王国良的脚脖子，往怀里一带，上边有桌沿子，他这一倒，拽到怀里往外一推，呼隆，这剑离徐茂公啊就剩半尺远，一道白芒退去，见桌底下这个人蹭轻如狸猫，快如猿猴，电不拧腰出来。王国良趴到地下还想往前拱呢，让人家顶住腰眼，把手给背过来了，软件给卸下来了，说桌底下这个人谁呀、啊、小白猿侯君集呀、啊、侯君集呢才能达到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进来侯君集就给他相面了，贼眉鼠眼，左一眼右一眼，东一眼西一眼，这屋他就撒嘛，你撒嘛什么，这小子肯定有故事。就在他说这屋里人太多怕走话，侯俊吉就给听明白了，你是趁着没人你想下手啊，你不是杀这个你就想刺杀那个，这是准了。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正好这边站着，右手站着秦琼，左手站着徐茂公，他一看他是奔徐茂公来的，所以这剑举起来了要砍。这时候小白猿侯俊吉把他脚脖子给他逮住了，往后一落，往出一怼，跟着蹭他就窜出去了，轻如狸猫，快如猿猴，闪电一般，就把王国良拿抄出小绳，单残扣双残扣，那个接耳接实，啪往前一拎，侯俊吉那小腿子搁后边拉，啪往腿挖上一踹，跪着不动，王国良跪那儿了。在外边的人呢一听这屋里不对劲儿，怎么有打斗的声音呢，呼啦超大伙都进来了，一看胡俊吉把这小子抓住了，嫩地下都绑上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瞅徐茂公啊搁那儿还嘚瑟呢，体如筛糠，脸雀白呀，吓得亡魂皆冒，那太悬了。胡俊吉说，呆呀嗨呀，王国良啊，你居心叵测呀，你一进屋我就发现你，你准没好事儿，你总得干出点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为何要杀我们军师啊，用啥，嗨，你受谁的指使，哎呀你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呀，你管他受谁的指使呢。侯进基说，王国良啊，你要是不说呀，我的分筋错骨手法这罪可够你烧的，好好我说，我倒不怕什么受罪，牛鼻子我告诉你，我就是受铁背靠山王杨林的指使，他就是我的靠山，我就是杨林的心腹死士，杨林待我不薄，他明着让我来下书，暗中他恨透了你啊徐茂公啊，他说大隋朝倒霉就倒到你的身上，你这个人机关算尽，你这个人是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手，斗隐埋伏，以不战屈人之兵，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你挺厉害呀、啊、就让我一剑就把你刺死在这个泗水关，你听明白了吗，我都告诉你了，就这么回事。徐茂公这时候给我推出去砍了，这时候这王国良啊就被人推出去了，推推拥拥到外边，法纪蓬松掉到铁环，俩胳膊往十字架这边左右一分一绑，腿捆到下边的柱子上，这就是神人，你也是没日了，到了这个程度。王国良将眼睛一闭呀、啊，娘啊，国良今天就命丧泗水关，妻子孩子，他叨叨咕咕的。这一叨咕惊醒了一个人呐、啊，徐茂公嗷嗷直喊：“给我砍！”这时候，慢招军师，慢招啊，刀下留人。大伙一看谁呢？电脸朱眉，塌鼻梁，翻鼻孔，程咬金。别急别急别急，军师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徐茂公一瞅程咬金，今儿个怎么回事呢？太阳搁哪边出来？你有什么话说？你来，你别怕我，我不能杀你。程咬金尿球走到跟前，嘴唇子对准徐茂公的耳门子，我说军师啊，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是这是什么意思？程咬金的意思说，军师，他一个小小的王国良，你杀了他，只不过解解恨。将来你没听说吗？这杨林在紫金山摆下铜旗大阵，这王国良是杨林手下的人，他势必掌握铜旗阵里头很多的奥妙啊。咱们要以柔克刚，你杀了王国良，你就是解解恨。如果咱们要是把他放了，一点点的感化他，也就兴许以后能为咱们大魏国效劳啊。那个效果可是可观的。徐茂公这一听啊，哈哈大笑，无量天尊佛四弟呀、啊，哎呀，这玩意儿可真没处说去哈。三日不见，刮目相看。自从打在红泥关，我把你撵走了，我给你出了名了，你倒有点出息了，程咬金，你见长啊！你这句话正是老龙我在沙滩上睡。你这一句话就提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嗯，对，那得怎么放呢？老程说：“别着急，别着急呀、啊。”我说啥前让你放你再放。好，我听你的。徐茂公说。程咬金倒捡着背膀，甩着草包肚子，大摇大摆的就走出了这个元帅的一个大帐。到外边一看，这王国良搁这绑着呢，眼睛闭着，他也不叨咕了，咬着牙咧着嘴搁这等着挨刀。程咬金到跟前了，啪啪拍两巴掌。王国良吗？你叫王国良吗？正是。我说你这个人瞅着挺聪明，你怎么竟干糊涂事呢？我干什么糊涂事了？就你一个人胆儿太肥了，你就敢进汜水关杀大魏国的军师？这五虎八彪一杆猪战将，黑压压齐刷刷，一排排一堂堂一溜溜，哪个不是能征惯战的高手？你能成功吗？虎超超的你干这个事儿。王广良说，你要杀就杀吧，要剐就剐吧，依旧是我成了阶下囚。我问你王广良，你好好回答我就饶你不死，如果你不好好回答我就不管你了。王广良说，你谁呀？没听说过有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吗？哦，你就是混世魔王。对，你好好跟我说话，我问你啥你答啥，我还不难为你，那你问吧。王国良啊，有老婆吗？有。有孩子吗？有。有老娘吗？有。有老爹吗？没有了，老爹去世了。你要是死了，你扔下这一家老小，谁给你照顾啊？你怎么犯浑呢？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要一死，你说老婆跟人家去了，反击罗群，前走几步后退几步，娘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说你干的多虎啊。信我话吧，以后再别干这个了啊。这个魔王，哎呀，魔王我错了。程咬金说着话把王国良的绑绳给改开了。王国良说，魔王你这是干啥呀？我瞅你可怜呢，进屋给军师赔个不是，倒个锅，多磕几个头啊！我一会儿我就放了你王国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啊，咱们说到了汜水关，杨林派人到汜水关下书，下书人王果良最后找机会要刺杀徐茂公未遂，被人家活捉活拿，徐茂公一气之下要把他推出去杀了。最后程咬金呢，给徐茂公出了主意。徐茂公一听，好，从现在开始就由你程咬金管理这个事儿。好嘞，程咬金到外边，就这顿软刀子，这理性话，把王果良说的心如刀绞啊。怎么说的呢？是你王果良啊，在杨林手下吃粮当兵，杨林呢看你不错，那得说你有能力，否则的话，7749天的牛毛细雨，哪个小雨点能淋到你的身上啊？你也不想一想。王果良瞅着程咬金，瞪着眼珠子不吱声。最后程咬金问他，你有老娘吗？这一句话就勾起了王果良的心事。王果良这个人非常孝心，提到娘他就有点变态，心思半天，有，我有娘，谁没有娘？好，你有妻儿老小吗？有。哦，有老婆？有。有孩子吗？有，有个7岁的小小子。哦，小男孩，不错。有爹吗？没有，爹去世了。那你现在身在何处啊？我身在何处？我现在就是你们大魏国的阶下囚，我现在被你们绑到庄爵上，你们愿意杀就杀，愿意剐就剐，任凭于你，我无话可说。胜者王侯，败者寇啊！我说魔王，不要闹了，那你就不想一想，你要死了，你这一家人，他倚靠何人呢？你娘已经年迈苍苍，桑榆暮景，暮景残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了，心里头有的事太多，但是身体支配不了了，懂不懂？这王果良不吱声了。另外，你那7岁的小儿子，你要是走了，谁给你养？谁给你教育？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呀。你就大撒手不管了？你那老婆年轻轻的，那不得反击罗群，前走后退吗？另找人呐，王国良啊，你这不是办傻事吗？你这来到汜水关就想杀我们的军师，你这是大错特错。你要是不杀徐茂公，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还得给你银两，还得给你赏钱，就凭你，你也没想一想，你干这事儿是多傻呀。嗯，你这不就叫以懒击石吗？刮风不知道，下雨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沉你不知道？大魏国瓦岗军自从打建军以来得有多少能人呢？ 你能不能成功，你心里应该有个数。哎呀，魔王啊，你不要说了，但是我答应人家了，应死人想死人。哎呀，我说我问你，你既有老又有小，妻儿老小，满家应该其乐融融，笑语欢声啊。你这一死，王国良，这家谁管呢？把王国良眼泪给说掉下来。一换位思考，谁换到这个程度，就有人搁旁边唠这个嗑，他那。

可怜了。你这一死，扔下家人妻儿老小，哎，这可怎么办？你说这是这一家人，说着话伸着手就把王国良的这绑绳给解开了。魔王，你这是，嗨，你就这么死了，家里的老母妻儿老小怎么办？我程咬金呐，办不了这事儿。我瞅别人一憋屈，一窝囊，一危险，我要不帮一把，我这手都痒痒。说着话，全给解开了绳子。王国良说呢，魔王，你这是，我放你走啊，因为你这话说的太可怜了。你要是孤身一人，我不放你，死就死了吧，干净利索，跳井都不挂下巴。你这么你就死了，你那娘亲谁管？你那妻儿老小谁管？那老婆不得让别人经过去吗？这是何等残忍的事儿啊，王国良啊，再以后别干这事儿了，自己多词儿，走多远蹦多高，要明白，对自己应该有个详细的审查，听着没有？别干莽撞的事儿。哎呀，王国良那是咕咚下跪倒，给魔王程咬金，大德天子，我给你磕头，你别给我磕头啊！你要磕头，你有多少不对人的事儿，你不知道吗？哦，那我，你就应该到徐茂公跟前儿，把话说清楚了，谁指使你干的，让你来干啥？你跟人家把话说透了，徐茂公不恨你了，我不恨你，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对不对呀？哎，那好，我就进这个大帅的帅厅，我去拜见徐茂公，我给人家赔不是，这就对了。这王国良哭丧个脸，眼泪长淌，大伙一看搁外边进来了，瞅瞅这个低头，瞅瞅那个低头，这脑袋都抬不起来了，最后往前走了两步，咕咚跪倒。哎呀，大魏国的军师徐军师，您大仁大量吧，高抬贵手，饶过我王国良。十方才混世魔王程咬金把我放了，我这里谢天谢地，我不对呀，军师啊，但是这也不是我本人的意思，你我无冤无仇，我杀你干什么？那是何人？哎呀，这就我就不能隐瞒了，有啥我就说啥。我告诉你，徐军师，这都是铁背靠山王太上皇杨林指使我，杨林指使你，你就敢来？嗨，岂不是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这杨林呐，待我不错。想当年我家在登州一左一右，我就投了军了。后来他看我有点成绩，照顾我的家，军饷有时候都多给我。哈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不是？对，所以我就跟随着他来到了这紫金山。嗨，我这里给你磕头了，谢谢你的不杀之恩，无量佛。这你得谢程咬金，这转过来又给程咬金磕头。行了行了，兄弟，起来吧，回去吧，这妻儿老小你看看怎么样？杨林指使你干的吧，在谁指使你干，你得摸着石头过河，要叫行你干，要叫不行你还一大家子人呢。王国良越说这心越难受，程咬金就专门说这个。王国良站起来了，那我就要走了。程咬金瞅瞅徐茂公，好吧，王国良你回去吧，来人呐，把赏他的银两给他。这拿过来了100两纹银呐、啊！王国良接过银两，哎呀，那手都直抖啊！我这是属于不义之财呀、啊！我杀人家未遂，人家要砍我，又把我放了，看我一家妻儿老小，又给我拿赏银。王国良啊，你不能昧着良心出事吧？你不能就昧着良心就走出这个元帅大厅吧？这一回首，把银两放到地下，噔噔噔噔，紧跑几步，眼望着这大厅里的众将官。

0: 诸位，人心呐、啊、都是肉长的。程咬金和军师徐茂公恩放我王国良，这也是我上辈子可能是积来那么一点点的薄德。今天得以二位相容啊，我谢谢你们，我谢谢所有的人。但是，人讲礼义为先。我王国良，我不能吃红肉拉白屎，转眼就无恩了。我不能恩将仇报，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我还有脸有皮，我还知道世界上有羞耻二字。你们这样对我，你们上耳。我有几句忠心的良言要对诸位讲。徐茂公脸上带出三分的笑容，看看程咬金心的话，四弟呀、啊、你真行，哈哈哈。王国良啊，你想说什么？
1: 程大爷，程将军，我这是良心呐、啊、不允许我。
0: 我把我所知道紫金山李杨林摆下了这铜旗大阵，我所有的我知道，我都告诉你们。我首先我要说一句话，你要说什么？诸位，我不是高台靠山王杨林，我也不是贬低大魏国著名的战将、元帅、军师，你们都是谋略甚广，马上布下长拳短打，你们都是高人。但是我还是劝你们，最好别去打这紫金山铜旗大阵。这话是怎么说？哎呀，铜旗阵不比别的阵呢、啊、里边是十分凶险，可以说凶险万分。里边中将将台立着一根铜旗杆，顶上有个雕斗，雕斗顶上立着一杆铜旗呀、啊。这铜旗的两面绣着真命天子。杨林的计谋告诉你们，十八国不久的都要兵临紫金山，哪个国家有能耐摘得这面铜旗？所谓这个阵叫铜旗阵，那他就拿着铜旗到杨林那儿换金镶玉玺。另外杨林呢，亲统40万大军，归随于你，听命于你。哈哈哈哈，徐茂公就乐了，诱惑力不小啊。我明白，王国良你往下说吧。这是一。另外来讲，就这个阵，这个阵主，镇主是何人？家住山西陕西交界之处，这个人叫踏雪无痕老苍龙仇城仇乐天，他就是宇文成都的授业恩师啊，威总镇主。这四个副镇主嘛，我据听说有杨林、武王杨义臣，有双枪大将丁彦平，另外还有北平王罗毅。宇文成都为铜旗阵的总监云，亲自统治着一个快速部队，都是骑兵，巡山放哨，查看四个山口，昼夜不停啊。这铜旗阵里，大阵套着小阵，小阵还套着外阵，外阵后边还有分阵，里边的翻版萧黄弩弓要件，还有红泥大炮，对准了每个山口，只要你攻山，那大炮一响，几万人马刹那间就灰飞烟灭呀。这是你们对我王国良实在够意思的，我知道只有这些了。往下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有一句话跟你们说，嘱咐你们，你们千万谨慎，千万小心加小心呐、啊！我祝你们大魏国的人时时都在平安。我王国良在这里叩拜了，做个罗圈一，磕了一圈头。那么徐军师，
1: 程将军，诸位将官兄弟哥，王国良，我受人指使，也就算我一点点的回报吧，对你们。王国良，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没有什么这个虚假的语言，你们要是信就放我走，不信你们再杀我王国良我也值了，因为你们这些人待我太好了。徐茂公一瞅，王国良啊，早点回去吧，拿着那点赏银搁地下捡起来啊，回去以后呢你照样跟杨林怎么说怎么说。好吧，这王国良捡起了银两，走到门口回来又说一句话，以后我王国良在同济镇里，我要听说你们打同济镇，但得我知道的我就给你们送信，但是我实在是官职卑微，就是我这个级别太小，没办法，所以说我要知道的一我就告诉一，我要知道二我就告诉你们二，我不能说效什么犬马之劳吧，我就为你们尽一点绵薄之力，我上对苍天下对后土，中间我也对起大魏国你们这众战将军士大帅和程将军诸位各兄弟。而魏王，我说到这儿，王国良我就不能在这儿多待了，时间又太长了，那靠山王就会怀疑呀。好吧，徐茂公说，王国良你走吧。这王国良这么一走，这个徐茂公就当着大家的面啊，赞扬程咬金，把里里外外的话都给说清楚了，这叫以柔克刚，决胜千里呀。人还是邪不胜正，老程咬金现在来讲，那把他美的，听徐茂公这一夸张，哎呀，五官挪位，七窍搬家，本来就阔壳咧腮，这哈哈的一笑，大伙儿哄堂大笑。接着程咬金就问徐茂公啊，我说军师啊，咱们扔下这头，咱们还有下回的事儿，什么事儿？程咬金说，我任了先锋官以来，这玩意儿人无完人，是不是啊，军师啊？你想说什么？你看看，我得了红泥官，没有我程咬金得不来吧？大伙儿说对对，有人又说了，这没你要不保啊，王伯当也娶不了媳妇儿，这对不对？这时候东方玉梅和王伯当都在底下呢，人一说，东方玉梅那脸绯红，低下了头。大伙儿说呀，要没你呀，这玩意活稀泥里灯外串也不能，两口子就打仗，对不对呢？哎，那倒是，老程不喝点酒不是吗？这完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得了泗水关呢？在这里，大家都应该和盖世三杰、盖世三雄、盖天雄、盖天成、盖天龙这哥仨，人家投了咱们大魏了，咱们大家要跟人家像哥兄弟一样，肩并肩、手拉手、携手揽腕，共创大业啊！老程这番话讲的是哄堂大笑，大家给予掌声。另外来讲呢，我现在又给你徐军师出了点主意，我说这王国良恩放，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呢，你把这王国良咔嚓一刀杀了，他也就是个无名小辈，比那小辈强点不多，你杀了就解解恨呗，你看怎么样，一放他这人心良心呈现呢，那所以说他受良心的谴责，这种忠诚的人必然跟你讲这些，那以后还说不上跟咱们透露什么消息，咱们以后还是占便宜的，军师对不对？好好，你说的对，那我问你军师，你问我什么呀，那咱们以下呢怎么办呢，咱们还是攻打虎牢关去呢，还是继续取武关奔长安呢？徐茂公说不行啊，这秃脑袋狮子在这摆着呢，你把长安取了，我问你，杨林手下统雄兵40几万，这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那长安就是一座空城，现在你到那儿，你把长安那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拿下以后你怎么办，你怎么平灭杨林？大伙一听不吱声了，军师说的有理，那怎么办？那咱们就奔紫金。

0: 山呢，三月三呢，三月初三攻打他紫金山铜旗镇。老程说对，什么他妈铜旗镇铁旗镇的，那都是障眼法糊弄人的东西。徐三哥，想当年瓦岗山麒麟山一字长蛇大阵怎么样，那都号称铜墙铁壁，固如磐石，稳如泰山，怎么怎么那么厉害，那最后还不让咱们哥们给他整个七零八落，粉粉如碎呀。杨林不是大败而归吗？有什么不得了的？徐茂公说，四弟说的有理，自古来有利就有弊，自古来有成就有破，自古来有阵就有人去打开他这个阵，只不过早晚。另外从现在开始有一件事儿我要跟大家说，军事请讲。我听说不久的杨林给这十八国的国王全都撒下战书，三月初三兵发紫金山呢，看着没有，这个铜旗阵，哪个国谈到这个了，哪个国要得了铜旗，这金镶玉玺就归谁，谁就能当这个天下之尊，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剩下别人你就得俯首称臣。咱们眼下十八国，杨林这个用意是什么？这就是分裂咱们十八国的团结力量，这吸引力多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不想要这个金镶玉玺，谁不想得天下，谁不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威我独尊呢？嗯，对，他这就是瓦解咱们团结的力量，哈哈。但是咱有备而无后患，一定要绝了杨林的后患，咱们到紫金山以后，十八国来临到齐了，咱们怎么办？咱们大家就是多多的和十八国团结，最后的胜利者归为实力，谁的实力最强，谁的实力最大，这个天下有可能就得归谁。我问你们，我说的对吗？对。徐茂公这才说，命令从现在开始命火头军埋锅造饭，大家伙饱餐战饭，那切草喂马，军医营、工程营、粮草营个个准备齐全。军备这是干什么？咱们饱餐战饭，昼夜兼程，兵发紫金山，咱们三月三日要联合十八国大破铜旗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闲。

原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光的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终成了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系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即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再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

续收听。继续收听。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见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

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么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资讯。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宁夏西集发展西葫芦产业，拓宽村民增收入。那眼下正值西葫芦播种的关键期，连日来宁夏西集县各西葫芦种植基地一片繁忙，父母播种，一机体穿梭田间，规模化、机械化、订单化的种植模式同步推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强劲动力。作为产业新县的重点产业，西集县紧扣发展目标，稳步推进西葫芦种植、管理、生产、销售、加工全产业链的闭环发展。目前全县西葫芦累计种植面积达到5.77万亩，其中偏城乡发展势头尤为突出。该乡在北庄村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500亩，培育示范种植企业6家，基地总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振群众种植信心，引导群众广泛参与种植。全乡西葫芦种植面积稳定在1.6万亩以上，预计可以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以上。在偏城乡下堡村，2000亩西葫芦种植基地机械化种植成为了一大亮点。父母播种一体机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滴灌溉和覆膜的全工序，大幅减少人力投入，村民只需要做好查漏补土的工作，种植效率成倍提升。为了保障产业收益，今年下堡村所有的西葫芦已经提前对接收购客商，签订产销协议，为农户种得放心、卖得无忧筑牢保险锁。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宁枸杞产业，老树长青，新芽迭出。今年以来呢，中宁县的新种植枸杞近6000亩，枸杞及其制品网络销售突破14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呢，像锁鲜、原浆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持续扩大，精深加工转化率稳步提升，产业整体呈现出了老树长青、新芽迭出的蓬勃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宁县围绕着稳基地、育龙头、树品牌、新文化等方面推出了10项举措，统筹超过4000万元的产业基地和5000万元的产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同时该县的科学技术创新推出了首个科技政策卡通 IP 科技宝，那么依托 AI 大模型为企业定制了专属的政策套餐，推动惠企服务零距离的触达。 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鹏表示，枸杞产业是中宁县产业振兴的核心支撑，我们将持续发挥其历史底蕴深厚、品质优良的优势，不断完善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当前呢，中宁县正锚定稳基地、提订单、育龙头、强科技、树品牌、拓市场的路径，全力推动枸杞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再来关注到银川市明翠湖湿地公园榜上有名。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第一批，共有20个典型案例入选。其中呢，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是榜上有名，成为了宁夏唯一获批殊荣的典型案例。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银川平原腹地，总面积达到8840亩，其中的湿地面积约为7174亩，拥有湖泊以及滩涂和沼泽等复合湿地生态系统，是72连湖当中的长湖核心部分，也是银川市城水共生生态格局的关键节点。公园地处两大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重叠区域，是黄河流域鸟类迁徙的重要路线，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鸟类97种。依托优越的湿地本底，那么公园呢是打造了像芦苇迷宫、湿地研学等沉浸式的体验场景，推出春季湖节、夏季荷花节、秋季丰收节、冬季冰雪节的四节气节庆活动，开发系列文创产品，构建起湿地加生态体验加科普教育加文旅消费的融合体系，实现了从单一观光游向深度生态游的转型，使明翠湖湿地持续擦亮宁夏21景的金字招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贺兰县夏种夏管有序推进筑牢粮食丰收的根基。
2: 抓农时，全力推进夏种夏管，田间播种管护工作如火如荼。在立岗镇，农户抢抓时令播种水稻，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确保水稻稳产增收。今年贺兰县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玉米18.4万亩，青稞玉米12万亩。目前播种进度稳步推进，农机部门紧盯节气气候特点，下沉田间一线精准技术服务，大力推广水稻精量学播、玉米密植高产等2种粮法配套技术。
1: 再来关注永宁县抢抓晴好天气，水稻旱直播机械化播种忙。
2: 永宁县近日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水稻旱直播机械化作业。在胜利乡古渠村播种现场，旱直播机来回穿梭，精准播种，农户分工协作查漏补缺，机械化作业与人工管护同步推进。今年古渠村集中种植水稻375亩，因地制宜选用宁津28号优良品种，约计亩产1200斤。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大喇叭普法，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共同关注到的话题是，宾馆酒店接待未成年人入住要问哪3件事，要登记什么，报送什么，发现哪4种可疑情况必须要马上报警。那么另外还有像台球室、足浴店这类的场所，能不能够留宿未成年人，发现孩子滞留该怎么办呢？ 旅馆、宾馆、酒店、民宿以及其他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要求入住未成年人出示身份证件，询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并且按照规定进行信息登记、报送和安全巡查、巡访管理等。发现下列可疑的情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入住，不能说明身份关系或者身份关系明显不合理的。第二是未成年人单独入住、多次入住、与不同人入住或者异性未成年人、多名未成年人共同入住没有合理解释的。第三，未成年人身体受伤、醉酒、意识不清，可能存在殴打、麻醉和胁迫等情形的。第四，有其他可疑情形。那么另外，像台球室、点播影院、足浴店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不得留宿未成年人，发现未成年人滞留，应当及时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法联系未成年人父母、其他监护人，或者未成年人父母、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并且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当然我们也是通过接下来的一些情况呢，来更加快速地读懂这部促进法。那么2026年的3月12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公布，2026年7月1号起实行。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一句话如何去了解这部法包括了哪些内容呢？首先是立法的目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第二则是根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第三，核心理念，牢固树立休息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那么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让各民族政治上平等、文化上认同、生活上交融、发展上共享、安全上守护。再来呢，我们要定一下方向，同样也要明白底线在哪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全面领导，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定五个认同，树立正确五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同样还要推动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保障婚姻自由，不得以民族习俗、宗教等干涉婚姻，完善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传播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信息，保障和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不让一个民族掉队，推进共同富裕，保障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基础设施等基本民生，完善对口支援、区域协作，促进均衡发展，加强生态保护，实现绿色发展、永续发展。 同样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禁止民族歧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禁止造谣煽动、破坏团结。法律责任违反本法，依法承担民事、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公民有权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的就是普通人必守的三条底线：禁止民族歧视，不得以民族身份在就业、就学、生活等方面区别对待；禁止破坏团结，不发表、不传播伤害民族感情、煽动对立的言论；禁止分裂极端，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宗教极端，维护国家统一。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
1: 那么同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普法小知识。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道路交通篇了。首先呢，就是别让孩子离开家长的视线。很多家长因为工作、临时有事儿、与他人聊天等等这种多种的原因，可能就会疏忽了对于儿童的照顾，容易出现儿童在道路上玩耍、在商店门前乱窜、突然冲出道路的情况发生，此时十分容易发生意外。因此在外出时，家长千万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更加不能任由孩子独自在外逗留。第二呢，就是马路上切忌打闹和玩耍。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马路不是玩耍的地方，孩子在外出行不要在人行道上追逐打闹，否则呢则会控制不住脚步冲出马路，与车辆发生碰撞。那么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孩子提前观察路口情况，不要飞奔式的过马路，容易出现鬼探头的情况发生。第三呢，则是远离停车区域。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停车场里玩耍，因为驾驶人坐在汽车驾驶的位置的时候，因为视线受到阻挡，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视野盲区。那么驾驶人开车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到孩子在路面的一些情况，从而酿成了悲剧。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再三叮嘱孩子，玩耍的区域一定要远离停车场。那么第四点呢，则是上下公交车的时候千万不要乱跑。公交车站是最容易发生盲区事故的地点之一，站台前后车流人流较大，那么受到站牌的遮挡影响，倘若有行人突然从站台冲出，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此呢，家长要教育孩子乘坐公交车上车下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观察站台前后的情况，之后再去通行。尤其是在下车之后，千万不要从车头穿行，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从车头穿行，容易出现鬼探头的问题。所以在公交车站台等车的时候，切忌追逐打闹，这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那么第五点呢，则是家长要停车规范。很多家长在接送学生的时候都会停在校门口。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务必在学校指定的接送地点，并且将车辆有序的进行停放。那么在接送孩子之后，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尽快离开，不要长时间的停留，以免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停车骑行的时候呢，那么或者说摩托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家长要和学生都要自觉佩戴安全头盔。那最后一点就是未成年人禁止骑乘电动车和摩托车，家长要为孩子选择安全有保证的上下学交通工具，特别是要加强恶劣天气交通事故的预防工作。为了保障学生安全，提倡家长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另外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严禁12周岁以下的学生骑行自行车和16周岁以下的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时有发生。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要提醒家长朋友，生活当中道路交通安全非常重要，也希望引起家长朋友们的重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塞上田园。今天呢，我们要共同了解到的是乡村振兴领头雁旁观村宁心聚力换新颜。群众不满意，矛盾问题多，昔日的旁观村发展步伐一度放缓，产业薄弱，耕作艰难，村民守着土地难增收。如何带领全村扭转困局？希望的田野系列报道《乡村振兴领头雁》带您走进宁夏西吉县马涧乡旁观村，看村党支部书记海存虎如何让村庄换新生机。
2: 立夏时节，西吉县马涧乡旁观村的田野间，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但就在一年多前，旁观村还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3: 我们以前种还有个四亩生机，以前那个地块很小，那个种啥呀，菜量很低，就种下些药泥，这是玉米呀，一斤也不就到期了，你几子也拽不开。所以嘛，一直接种着，一直接没有种。
2: 班子合力不足，民心不够凝聚，产业基础薄弱。曾经的旁观村一度深陷发展困境，被西吉县委认定为软弱涣散村。
3: 老百姓在，今儿这打上访，明天又打上访，老成了软弱涣散大组织。
2: 改变迫在眉睫。2025年3月，返乡大学生海存虎走马上任，成为旁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面对这个烫手山芋，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发展产业，而是先把人心拢起来。
4: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村我们如何能治理好。我当时就这样考虑，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啊，抓班子带队伍，把党的政治发展方向咱作为民生问题啊来解决。我们把每一个老百姓的问题啊，我们都要给他如实的解决，慢慢的把这个民心拉拢起来，让老百姓对我们认可，其次我们慢慢的就再把这个村情慢慢的搞起来，把发展谋起来，让老百姓更富起来。
2: 治村先治心，宁心先解难。海存虎深知，要扭转村庄局面，首先要建强班子，化解矛盾。他带头理顺村两委工作机制，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彻底改变以往班子推诿扯皮的状态，同时推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常态化排查群众烦心事，一件件解决历史遗留信访问题，用实干赢得村民信任。
5: 我们的孩子说学历高，有想法，有干劲，带着我们把多年的信访积案、群众济难救灾的问题一件件解决了，让整个村子的治理面貌焕然一新。
2: 民心稳了，发展才有了根基。海存虎走遍全村每一块田地、每一户人家，摸清村中发展痛点。耕作条件差是制约旁观村农业生产的核心难题，坡陡路险不仅让耕种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也始终上不去。找准问题后，他下定决心要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入手，为村民打通致富第一步。
4: 通过走访农户，然后有些路太陡，也在这个耕种期间老百姓拉风这一块有些翻车子比较危险，然后我们就积极争取了这个高中农协建设项目。
2: 项目初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部分村民固守传统耕种习惯，对土地整合、地块整改心存顾虑，迟迟不愿配合。海村湖挨家挨户做工作，耐心讲解项目利好，召开村民大会集体商议，逐一征得村民同意，最终成功落地7200多亩高标准农田整村推进项目，今年3月项目正式施工。
3: 这个高标准农田土块也忒大了，现在机子也能进去了，那么这个农民也很高兴，对我们种植这个劳动这一方面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所以嘛，我们种植这个粮食一年呀，对于老百姓的呀就是有点信心了啊。
2: 如今庞湾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完成80%。

0: 自从这个黑夫这里，哎，把这个绿毛就改变了，你改变这个也拟化了，从明天拿上去也土豆呀，拿些生活用品呀，随便就先走了，再不带个。
1: 农田体制道路畅通，庞湾村的发展底子越筑越牢。海豚虎立足庞湾村种植养殖的传统农业优势，依托联农带农机制，为村民规划特色产业发展，让土地产生更大效益，村民实现稳定增收。
2: 从实际牵头这个种植这个石斛的啊，跟我们产销对接，跟咱们实际园区啊签订单，这市场价而且值啊。
1: 庞湾村是传统养殖大村，肉牛养殖一直是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但以往村民养殖棚舍低矮窄小，养殖规模小，效益低，制约了养殖产业发展。海豚虎紧盯西吉县养殖扶持政策，大力推广30、50、100规模化养殖奖补政策，养30头补5万，50头补10万，100头补20万。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喜长福是村里的老养殖户。以往受棚舍条件限制，只能养十几头牛。在海豚虎的动员和支持下，今年他新建了标准化牛棚，养殖规模直接扩大到30多头。
3: 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换这边是，实际对我们老百姓，好，就是种植养殖，实际上支持，大力给带着这个棚，实际我们的这个牛圈各方面宽敞，实际好，让这个30到50头牛，提高咱们这个生活水平。
1: 政策宣讲、土地协调、技术指导，海豚虎全程跟进服务，打消村民顾虑。全村依托现代化养殖模式，肉牛存栏量约1400头，预计年底达到2000头。目前，海豚虎已经在对接销路，让村民放心扩大养殖。
4: 他对这个农村、对人生这各方面都很关注，对老百姓的办事有求必应。老百姓只要行着来，每办一个事，肯定要给办成了。跟着黑书记干，我们庞湾村肯定有好的发展，有好的变化。
1: 从班子涣散到凝心聚力，从基础设施落后到产业蓬勃发展，短短1年多时间，庞湾村实现了华丽蜕变。如今，村民人均收入从过去的不足1元提升到16000元左右。
2: 在今后2年的努力中，我争取在咱们村集体的带领下，让每个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达到2万以上，甚至更高一点，尽我最大的能力，让他们认可我们这一个班子，让他们更加的富裕。
1: 从城市回到乡村，海豚虎带回的不只是思路，更是一颗扎进泥土的初心。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件一件实事：化解现房、改地修路、引订单、扩养殖。村民的一句满意比什么都值钱。这颗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在了庞湾村每一寸土地上，更长在了乡亲们的口碑里。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两化一振兴。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根麻绳从兴庆乡村编进世界杯。一根小小的麻绳能走多远？从新晋区月牙湖乡的田间地头到2026国际足球世界杯官方授权舞台，答案就是跨越山海，直抵世界。由国际足联总授权商邀请宁夏麻编非遗传承人张锦设计，携手移民村和社区的匠人匠心，打造3个系列8款产品，成功入选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授权项目。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手工艺首次大规模亮相世界杯舞台，更是非遗技艺与全球顶级体育盛事的一次深情相拥。走进滨河家园四村的麻编工坊，

十余位村民正安静地飞针走线，58岁马有云手中一团朴素的麻绳渐渐地幻化成一个憨态可掬的福娃居宝。这是古代蹴鞠孩童为原型的小挂件，身穿着世界杯主题的服饰，脚踏红绿蓝三色的蹴鞠，仿佛是穿越了千年，把东方的蹴鞠文脉与丽与绿英激情地缝合在了一起。马有云笑着说，以前因为车祸右腿高位截肢，日子看不到头，现在做麻鞭反而让我心里亮堂了。在马有云的身后是40多位同样曾经被生活困住的村民，留守妇女、残疾人、孤寡老人。2017年，在自治区非遗传承人张景的带领下，这个工坊从零起步，免费教大家从最基础的针法学起。如今这里早已不是简单的手工作坊，而是群众的幸福港湾。金驼献瑞摆件当中盘研的是丝路纹理，立马成功挂件当中骏马英姿飒爽，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张景亲手打磨和设计，再由村民们一针一线的编织而成。世界杯官方为何偏偏选中这么一个小乡村的麻鞭呢？张景说，国际足联看中的不仅是麻鞭这门古老的手艺独特的美感，更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情味儿。的确，一根麻绳穿起了中国古代足球文化丝路精神和世界杯的拼搏精神，这就不再只是商品，它是中国乡村与世界对话的柔软语言，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注脚。如今月牙湖乡的麻鞭产品不仅是世界杯限量版的周边，更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致富密码。工坊里人均每月200至2000元的收入让乡亲们有了盼头，更重要的是非遗技艺的传习和创新让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富足了起来。从麻绳到世界的距离原来可以这么近，当世界杯的激情与中国非遗沉浸在一针一线间交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乡村工坊的高光时刻，更是一幅有高度有温度的乡村振兴实景图。这是属于月牙湖乡的世界杯奇迹，也是非遗助力乡村发展最温暖的回答。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移风易俗。金凤区丰登镇开展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移风易俗主题宣讲活动。为了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俗新风尚，切实地减轻群众的婚嫁负担，近日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举办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的主题宣讲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镇司法所法律工作者聚焦民法典当中的婚姻家庭、彩礼返还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内以及周边的典型案例，深入地剖析了高价彩礼引发的法律纠纷、家庭经济负担以及亲情矛盾，清晰地界定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边界和潜在的风险，让在场的群众直观深刻地认识到了高价彩礼对家庭社会的多重危害，筑牢依法婚恋的思想防线。婚恋咨询师以新时代科学婚恋观为核心，直面当下部分青年物质至上的婚恋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错误认知的危害，同时通过分享身边零彩礼、低彩礼的幸福婚恋的案例，用真实的温情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未婚青年摒弃彩礼越高面子越大的陈规陋习，树立重感情轻物质的健康婚恋理念，让婚姻回归以爱为基础的本质，倡导节约适度、文明和谐的婚恋新风尚。这
时问答的环节当中，氛围活跃，题目紧扣着移风易俗政策、文明婚俗标准以及婚姻法律法规等核心内容，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现场的群众热情高涨，踊跃举手抢答，在互动问答当中查漏补缺，深化理解，进一步巩固了文明婚俗相关知识，让移风易俗的理念入脑入心。活动当中，在场的群众还签署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承诺书，以自身的行动践行承诺，自觉抵制婚嫁陋习，主动传播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推动者。此次主题宣讲活动采用了法律解读、观念引导、榜样示范、互动参与相结合的形式，既有政策法规的精准传递，也有情感理念的贴心引导，进一步夯实了风灯镇移风易俗工作基础，有效推动群众传统婚嫁观念的转变升级。下一步，风灯镇将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筑牢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让文明婚俗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文明力量。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那么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共同关注到白头发别着急着，着急去拔，重新变黑的方法终于找到了。在许多人心中啊，长白头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是越来越早，甚至于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的白头发。研究发现呢，毛发发色与受试者的生活压力和报告之间存在着高度对应的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可能会恢复原来的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龄相似，那么头发也是后生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既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着最近的你，而发梢则是代表很久以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那么很多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啊，他们将单根的头发进行了高分辨率的数字化扫描，把每一段的颜色浓度转化为可量型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准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当中，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当中的每一段到底对应在哪一个月甚至哪一周的状态当中。那么最令人意外的是，当团队研究扫描了397根头发之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一种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第一种呢，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呢，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那第三种则是呈现出了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部分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当然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这种变化像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当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头发真的与压力有关，而且可以变回黑色。在传统的观念里，头发一旦出现白色就没办法了，只能够揪掉或者拔掉。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一个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的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和成年人的样本当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包括头发、胡子。那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于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发了一样。那么大多数的白头发逆转需要数周或者数月，但是这依然比人们对于衰老的固有想象其实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线与人的这个心理压力对上号的时候，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同时把他们的两头发色扫描成了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的男性5根白头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而一位30岁的女性在婚姻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的压力最高的2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那么等到这段时间过去了，他的白头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那么一些参与者甚至于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这就说明压力对于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和激素波动以及氧化压力等。能量代谢、抗氧化压力以及胭脂模式。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

在这些白发的样本当中，研究人们发现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样处在一个高负荷的状态当中。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毛囊在高压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就出现了颜色的改变。模式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够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的时候白发会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看起来更加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就是毛囊在压力的这种胭脂背后啊，可能会来回摆动的这样一个结果了。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在展现出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够适应，当然也更能够恢复。从这个角度来说啊，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那白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的身体正在承受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的休息。那么所以啊，下次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时，不必过分惊慌和担忧，也许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啦。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带给大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什么呀，
3: 燕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2: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2: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啊？
3: 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燕玲，你看，
2: 嗯，
3: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2: 哇，好神奇啊。爸爸
3: 啊，
2: 我也想去云南。
3: 好啊，那等燕玲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2: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3: 等燕玲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2: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燕玲要永远陪着爸爸。
3: 好乖了，燕玲陪着爸爸。
4: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一集。
5: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唉，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6: 启明，
2: 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3: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两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2: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3: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2: 改一下设计风格？
3: 对，
2: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3: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2: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哎、
3: 音乐不同，
2: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3: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2: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3: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2: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3: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2: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3: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3: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 没有啦。
0: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新仔。妈妈，你别忘了，新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2: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0: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2: 妈妈有新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啊。哦，星子，来来来，快把口罩戴上。哦，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2: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2: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
0: 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2: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2: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
0: 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2: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新仔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呢。
2: 新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

0: 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1: 哎呀，我的新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0: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月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1: 你呀，
0: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哎，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2: 新仔，
0: 哎，
2: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0: 哇，爸爸这纯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1: 来啦！哎，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
2: 嗯，
1: 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设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2: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1: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啊。
2: 吃饭，吃饭。
1: 啊、
2: 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0: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1: 好好好，现在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代尔夫特蓝陶瓷？
2: 嗯，我记得。
1: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2: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1: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0: 哎呀，你们大人真烦。哼，不吃了。
2: 哎
1: 哎，新仔，
2: 新仔，你
1: 饭都没吃完呢。
0: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2: 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1: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2: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1: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2: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1: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2: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1: 那你是在怨我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这

0: 紧走。
1: 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0: 现在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哦，严林，严林，
1: 高叔叔，高叔叔好。
2: 哎，新仔好。哎，严林，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0: 他
1: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0: 就你话多。
2: 严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0: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0: 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
2: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今天啊你来得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0: 好啊，走，现在
2: 走，现在。
1: 哎，
2: 宋主任。
3: 哎，佳远，哈哈，
2: 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0: 你好，宋主任。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A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0: 宋主任

0: 哎，新仔，嗯，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1: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2: 哦，新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3: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2: 好好好，
3: 来喝茶。哎，喝点茶。哎，
0: 好，
2: 谢谢。
3: 宋主任啊，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我们有空过来。
2: 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啊，
0: 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2: 是啊。
0: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哎，
2: 哪里哪里。
3: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2: 对呀，
3: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0: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3: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嗯，
0: 宋主任，嗯，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2: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
1: 啊。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哇。
3: 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1: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3: 好。
0: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嗯，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嗯，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2: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嗯，
3: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2: 是啊，
3: 严玲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0: 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聊聊了。
4: 哎，严玲，就你一个人啊？啊，嗯？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0: 怎么了？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4: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0: 油嘴滑舌。啊，服务员。
5: 哎，
0: 麻烦点餐。
5: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0: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5: OK。嗯。
4: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岳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0: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4: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哼，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的朝我们翻白眼。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嗯，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的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4: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嗯，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0: 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1: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0: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1: 那是
2: 二位好，你们的餐。
1: 啊，好，谢谢，
0: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家园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1: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0: 家园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1: 你自己？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0: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1: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
0: 啊，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1: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0: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1: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0: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1: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0: 是的。
1: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哼。

0: 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苏芮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牵手》。苏芮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68年苏芮参加歌唱比赛，加入合唱团演唱西洋歌曲，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1976年，他签约了香港的 UFO 唱片公司，正式作为签约歌手进入歌坛。在这一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英文专辑，走的是黑人蓝调曲风。1983年，他签约了飞碟唱片公司，取艺名为苏芮。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个人的首张国语《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唱片的销售量超过了100万张，《酒干倘卖无》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专辑中的歌曲《一样的月光》在台湾国语歌曲排行榜9周排行第一。那这张专辑也是内地出版的第一张来自台湾的专辑。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芮带给我们的这张《牵手》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93年，苏芮第一次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卫星连线的方式与那英、谢晓东、罗文和巫启贤合唱了一首《携手同行》。也是在这年的3月，他重回飞碟唱片，发行了专辑《牵手》，在内地一举创下了150多万张的销售量。主打歌《牵手》也一时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8: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苏芮一出道就是巨星，没有改变，他的歌声已经是许多人生命的一部分。他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了新的境界，创造了新的里程碑。苏芮的出现改变了80年代初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哀自叹的女性音乐诉求，开始以一种更加西式的唱法掀起了一次新的潮流。她以一袭黑衣以及充满真情实感的激越嗓音，洒脱炽烈的抒情摇滚深入人心，在当时的华语歌坛继罗大佑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而且苏芮的这种改变对于内地的流行乐坛影响也很大。在80年代中后期，苏芮风格成为了内地女歌手追逐的主流，许多成名歌手的初期唱法都有她的影子。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苏芮的演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他的歌声具有特有的韧性，加上其宽广的音域，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沧桑感，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那这种忧郁的本质与蓝调音乐一脉相承。那在中文歌曲领域，苏芮的蓝调摇滚的演绎风格至今无人能够超出。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苏芮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你从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来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上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介绍了1968年施工。

当中的一场意外，让人们发现了一座古墓。随即在得到中央的批准之后，由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负责组织开展了发掘工作。为了确保这次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啊，以及考古人员和出土文物的安全，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会和北京军区某部联合组成，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队于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之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灵山军事禁区。于是20世纪中国一次极为重大的考古发掘活动在当地驻军极其森严的军事警戒之下开始了。以往考古队对于一个古迹进行作业呀，都要聘请民工帮忙，但是这次满城古墓的发掘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当地老百姓参与。考古队到达满城之后，住在县城南门外的驻地部队司令部，考古队也进行了军事化管理，作息时间和部队完全一样，早上5点起床，7点吃饭。为了保证考古队的安全，部队领导还要求队员们每天乘军车来去。战士们意外地炸开了那个深洞，是揭晓古墓之谜的唯一路径。可以说呀，是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这炸药啊，刚好在南耳室侧上方炸开了一个洞，却没有炸坏古墓的任何地方。为了使文物不被破坏，考古队员们不想改变墓洞内的温度和湿度，所以决定不另挖墓道，而是通过在炸开的洞口临时架设的木梯子下到洞底。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强烈地感觉到一阵阵阴冷，而且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头顶上也时不时地滴落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翼翼蹒跚前行，这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更是担心碰坏了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发掘整理的速度很快，其中战士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队员，但却有着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工作效率也极高。他们和参加发掘考古的工作者一起，一把泥一把土的清理浮土，精心的为每一件文物整理编号包装，工作十分认真。此外呢，他们还要保证文物和古墓的安全，24小时在墓洞外站岗放哨。随着墓穴越来越深，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了。突然队员们被一片闪动的亮光所吸引，连忙走进细观，发现是一组摆放的有些凌乱的金银器皿，数量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精湛巧妙的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穿过中心甬道，队员们来到北耳房，这里除了摆放着十几个高大的酒缸之外啊，还有无数个小陶罐类的酒具。那么存放墓主人棺椁的后室在哪儿呢？考古队长王仲舒果断的就说了，说从中间找。果然穿过中间大厅之后，终于在最里面的石壁上找到了一堵石门。这堵石门不仅被粘土牢牢封死，而且外表呢还伪装成与黛青色石壁一样，要不仔细看呀，简直伪装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通过紧急磋商，大家认为这堵石门后边极有可能就是存放墓主棺椁的古墓核心之地后室。然而要弄清楚后室里面的情况，就必须从里面打开石门，因为石门外面呢没有固定物，想来石门之前肯定是从里面被顶住了。那么如何才能打开这石门呢？专家们经过一番细致的勘察之后，终于发现在石门的上门楣与石洞之间有一个极不起眼的细小缝隙。最终他们认定这里可能是进入后室的通道。于是几名带着钢钎铁锤的战士来到了石门的前面，在专家的指点下，有经验的班长选定了下铅的最佳地点。随着铁锤撞击钢钎的叮当乱响啊，石门露出了仅能容纳一个人进出

0: 岩石劈裂而没能按照原定设计开过了头而形成的。就在门洞被凿通的一瞬间呀，一股强烈的气味从石门内喷涌而出，队员们急忙戴上了防化兵专用的防毒面具，以免是有毒气体啊致人伤亡。待到毒气散尽了，专家们决定进入后室一探究竟。由谁先进入这个莫测之地呢？考古队的专家和负责护卫的解放军官兵发生了争执。专业考古队员们心里明白，封建帝王为了防止有人盗墓，往往在墓室最后一道石门里边安装有致人死亡的暗器和机关，所以呀，主张由他们派人进入。解放军战士则认为，要躲避暗器伤人，他们比专业考古队员有经验呀。几名战士争先恐后的要往里头钻。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两名预先挑好的精干士兵被领到了石门洞前，然后两名战士精神抖擞的先后爬进了石门洞里边。目送两名战士进洞，大家都不由自主的把心啊提到嗓子眼了。洞里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两名战士安然无恙爬出了洞口，大家都高兴的迎上去，当然墓室里的情况也就真相大白了。这里啊正是大家猜测的墓葬的核心后室。紧接着又有三名发掘人员对洞里边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得知后室石门不仅用巨大石条从里面顶住，而且石门内外啊也都用粘土啊给封死了，中间是由数十厘米厚的铁水浇筑而成，真可谓是铜墙铁壁啊。在考古专家和领队干部们的指挥下，战士们将石门内外的粘土剥离去除之后啊，发现这石门竟然是由整块汉白玉制作而成的。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然而石门虽然显露出来，但并不能够被轻易打开，因为石门里面呢还有一根巨大的条石横着拴住了它。而当战士们再次爬进石门里撤掉条石之后，石门依然纹丝不动，这让在场的人们大为诧异。这时候有一位考古专家指出，在石门的某个部位肯定安置有一个门栓之类的东西，也就是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滑动的插销。经过一番仔细的查找，人们发现在石门的下方对着门缝正中的这地面上面有一个顺东西方向的石槽，而石槽内安装有一个长方形铜制带轴的暗栓。考古人员呀把这个暗栓摁下去，外面的人轻轻一推，巨大而笨重的石门

外清理工作，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件用金丝和闪亮青衣片连缀而成类似铠甲状的藏服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见状啊，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哎呀了一声，因为当时参加古墓发掘的考古人员，即便是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专家，也不曾见过有如此奢华的藏服。史记和汉书当中啊，也有关于汉代帝王诸侯死后穿用金银铝玉衣入藏的文字记载，但人们呢没有见到过实物。这个常见于诸典籍甚至古人诗词的汉代奢侈品，以往只在其他墓葬出土过散乱的残片。这一次特别是古墓当中出土如此完整的金缕玉衣，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次，也必将引起世界考古学家们的震惊。如此也就难怪队员们发出诧异的惊叹了。其实啊，玉衣是现代人的叫法，汉朝时期叫玉匣，它是古代敛玉的一种形式。古人认为玉能将人的九窍保持不外泄，尸骨不腐烂，来世还可以继续做人，于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敛玉，比如玉衣、寒玉、卧玉、塞玉等等。玉衣啊，最早的雏形是东周时的坠玉面目，由薄玉片、玛瑙、红珠串起来的面罩呈三角形、梯形、三叉形，用来覆盖死人的脸。汉代帝王对于永生的狂热追求，导致坠玉面目发展为金缕玉衣。玉衣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直到曹丕下令禁止用玉衣陪葬，这一敛玉形式才在历史上消失，逐渐成为了记载当中的一个传说。金缕玉衣的发现之初，由于后世房顶坍塌而将玉衣压成了扁平状，所以并没有发现成型的尸体骨骼，这使当时的一些考古队员对玉衣内是否有尸体产生了怀疑。那么这位高贵的墓主人尸体跑哪儿去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即便后来郭沫若院长上山时也不曾解释清楚，直到后来考古人员在室内整理玉衣时才初步断定，这是第一代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墓。那么专家们是依据什么做出来今天看来依然了不起的科学判断的呢？原来啊，专家们根据金缕玉衣的藏服规格，以及一件青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同坊衣大四年字样的铭文，得出了初步判断。这件青铜器是汉代宴请宾客时用来盛酒的器具。在汉武帝以前，中国帝王没有年号，在位时间只能啊以数计，34年，也就是中山国国王在位年数。西汉中山国的十个国王当中，只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在位时间长达42年之久，其余各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超过30年的。所以中山内府同坊衣萨四年这样的字，足以证明满城汉墓的主人应该是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胜之墓。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母为贾夫人。他在史书当中另外两个重要的身份是汉武帝的哥哥和刘备的先祖。按照汉代实行的20等爵制的规定，郡国诸侯王是爵位最高的一级，仅次于皇帝。郡国当中一切公仪制度都与皇宫相仿，可以想见刘胜在当时地位之尊贵。刘胜是一个喜欢享乐、子嗣众多的汉代皇室贵族。另外，从北耳市出土的十几个大酒缸也成为了刘胜阅酒的最好佐证。估算这些酒缸总共可以储存几千斤酒，难怪整个墓室当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对于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坐镇北京年已75岁高龄的郭沫若老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要亲自到满城古墓的发掘现场进行考察确认。1968年的7月22日上午10点，郭沫若一行11人在考古队专家的陪同下，依然从南耳市打通了那个洞口进入古墓。漫步行走在古墓中，郭老兴致极高，一件件的观看已经清理出来的诸多精美文物，详细的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并不时的与考古队员们讨论着相关问题。当郭老走进古墓的核心后室，对满地文物特别是金缕玉衣进行了仔细的查看。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的尸骨时，郭老表示不可思议，他认为这无法解释。后来郭老回到北京之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舒等人说，应该注意在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穴。
而当考古队细致勘察后，并没有在预

0: 下面发现任何东西，郭老陷入沉思。那么墓主的尸骨究竟埋哪儿了呢？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

经巨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2: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3: 哎，不能开车吗？
4: 咋的，花生？
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4: 谁敢开车呢？
3: 你说谁敢开车呢？
4: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3: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完了，
3: 谁喝酒了？
4: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河北省满城汉墓因一次施工当中的意外被发现，从而再现了2000年之前的一段中国历史。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稀世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晟之墓揭开了神秘面纱。但是在金缕玉衣里面呢，却没有发现墓主人刘晟的尸骨，而且墓里啊也没有发现刘晟妻子的棺椁。那么刘晟的尸骨究竟埋哪儿了呢？刘晟妻子的墓又在哪儿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有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前面的节目咱们说了，1968年5月，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5月23日，某班战士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意外发现爆破洞底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战士们下去探查之后，发现洞里放置了很多的盆盆罐罐，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河北省有关方面马上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探查，同时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了加急电报做了汇报。随后河北省又奉中央之命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随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接受了负责组织考古人员进行发掘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当中啊，陆续发现了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并且初步确定了墓主人就是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晟。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郭沫若决定亲自到满城古墓的发掘现场进行考察确认。1968年7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郭沫若一行11人 在考古队专家的陪同下，依然从南耳市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漫步行走在古墓当中，郭老兴致极高，一件件地观看已经清理出来的诸多精美文物，详细地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并不时地与考古队员们讨论着有关问题。当郭老走进古墓的核心后室，对满地文物，特别是金缕玉衣进行了仔细查看。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时，郭老表示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事儿啊无法解释。后来郭老回到北京之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书等人说，应该注意啊，在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而当考古队员细致勘察之后，并没有在玉衣下面发现有任何东西，郭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墓主人的尸骨究竟埋在哪儿呢？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发掘现场没有得到解决，但为了保证金缕玉衣的完整性，考古队员采取原封不动的方法将金缕玉衣整体迁出古墓，又原样运送到了北京。后来进行室内整理修复的时候，专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一问题。原来啊，墓主人的尸骨就藏在玉衣之内，只不过由于地下水和石灰岩溶解的作用，尸骨已经变成了灰褐色的粉末状，只在头骨内尚残存留有一部分牙齿的珐琅外壳。据此，专家们终于可以肯定说，尸骨在玉衣内已经腐朽，只留下了痕迹而已。留剩的尸骨残骸终于在精致的金缕玉衣中找到了。在古墓内近两个小时的查看中啊，郭沫若还对中式的排水沟啊兴趣盎然。他沿沟缓缓走到两米多深的渗水井旁边，仔细地观察了这一设计科学而又实用的渗水井，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能够设计出如此科学的排水系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郭沫若在墓洞内看了近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此后，考古发掘总负责人卢兆音又领着他沿着墓前的古山道往北走，这可不是随便的散步。卢兆音有着自己的想法。汉朝人在修筑陵墓时习惯以高大为美，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方法把陵墓筑成巨大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葬。而满城灵山这座汉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界称为崖墓。在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史记记载，修建霸陵时啊，汉文帝下令不许改动山川原貌，以山石为椁，不以金银铜锡随葬，改用瓦器，称为简葬。汉文帝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墓室被盗。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帝的霸陵至今还没有发掘。满城汉墓的发掘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当时啊，虽然已经确认古墓为靖王刘胜的陵寝，但是呢还没有发掘出王后的陵寝。按照汉代王室殡葬的普遍规律，虽然国王和王后不同穴而葬，但是两座陵墓应该紧紧挨着，不会距离很远。历史上称其为同坟异葬。因为陵上有许多的陪葬墓，卢兆音认为王后墓一定也在陵上。那条从山脚通往大墓的古道给了考古队极大的提示。那条路啊，并没有在刘胜墓的入口终结，而是一直向北延展。在这条古道的尽头，人们发现了此处山体石灰层有曾经被人工扰动的痕迹。从地下散落的那些残留的石片当中啊，卢兆音推测此处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座大墓存在。郭沫若对那片地方进行了反复观察以后，认为卢兆音的看法啊很有道理。也因为当时金缕玉衣当中啊没有发现刘胜尸骨，带着这种疑问，考古人员很希望继续对王后的墓地进行寻找，进行发掘。7月22日晚，郭沫若考察完古墓当天回到北京，他给周总理写了一份关于满城汉墓的考察情况报告，并建议由原班人马立即发掘刘胜妻子之墓。1968年8月3日，周总理批示说，可以按照郭老的设想去做。8月8日，按照郭沫若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军区河北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对发掘第二座汉墓的设想提了12条备忘录。于是4天之后，刚刚休整了10天的考古队员们又一次开赴满城灵山，从而打响了发掘清理第二座汉墓的战斗。8月13日的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也就是刘胜妻子窦婉的墓葬发掘正式开始。 不过能否成功顺利地发掘第二座汉墓啊，考古人员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虽然郭沫若点明了墓地所在，但要想准确地找到墓道口则并非易事。为了使发掘工作事半功倍，考古专家们对第二座汉墓所在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终于在距离第一座汉墓墓道口平行往北120米处，一片被人工翻动过的乱石堆当中发现了一个缺口。于是专家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墓道所在，随即发掘便从这里开始。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6: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当然担负发掘任务当中最艰巨最繁重的开凿岩石清理现场的依然是北京军区某部官兵。这次发掘官兵们全部采用了钢钎和掘进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作业，目的是为了避免古墓遭到任何人为的毁坏。首先官兵们按照考古专家的指点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探沟，然后开始清除探沟里的黄土层。大约1米厚的黄土层被清除以后，露出了带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碎石层，这更坚定了发掘人员的信心。终于经过一天的艰苦发掘，官兵们又清除了大约 1.5 至 2 米厚的碎石层，从而发掘出了墓门上方那人工开凿的券顶口。随后发掘继续向西推进，并于当天下午4时许挖出了封堵岩洞门口的卧砖，至此第二座汉墓的墓门全部暴露出来，又一个惊天秘密即将显露峥嵘。外围清理结束之后，最为细致艰辛的墓室内文物发掘整理工作随即展开。由于第二座汉墓的结构与第一座汉墓大同小异，再加上考古队员们已经有了先前的发掘经验，所以打开多达7道砖石以及草泥土和铁水浇筑相混合的墓道门，并没有难倒考古队员和工程兵们。进入墓室以后，考古队员们简直是轻车熟路，逐次清理了墓道、南北耳室和中室内众多文物。随后考古队员用开启第一座汉墓石室后门的相同方法，轻易地打开了第二座汉墓的后室石门。不过清理二号墓后室比一号墓耗费时间要长，这是因为啊，在二号墓的后室里，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一套比一号墓保存还要完整的金缕玉衣，而且还有装殓玉衣的镶玉漆棺。由于这种棺椁形制在以前所有西汉贵族墓葬当中都不曾发现，所以清理起来十分的费时也费力。与刘晟的御医一样，窦绾的御医也是以美玉为料，打磨成一个个的精美的玉片，再由 0.08 至 0.5 毫米的金丝编织成玉衣，每一道工序都见证着西汉强大的纺织工艺。在清理过程当中啊，考古专家们不仅要对棺上镶嵌不同形状的玉片一一做记录，而且在清理完镶玉漆棺上的玉片之后，再对金缕玉衣进行清理时，也有别于清理一号墓中金缕玉衣的方法。因为二号墓后室里的金缕玉衣既有用金丝进行编缀的，也有用丝织品粘贴的部分，而清理这一部分自然要更加细心。另外在清理金缕玉衣时，考古人员发现玉衣内有死者的脊骨、肋骨和盆骨，以及牙齿的珐琅外壳，这为后来揭开一号墓墓主人尸骨之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启示。最后在搬运过程里，为保护玉衣，考古队在玉衣底部制成了铁丝网，上部垫上麻绳以后灌注2毫米厚的石膏，固定好后抬出来，每一步那都是小心翼翼啊。专家们还对两件出土的玉衣进行了细致研究，刘晟的玉衣体型肥大，腹部突出，玉衣长 1.88 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长 1.72 米，由2160块玉衣片组成，只是在上衣前胸编织方法上与刘晟玉衣有所区别。两套玉衣都由头部、上衣、 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件都可以彼此分离。另外，在两件浴衣的许多浴片背后都有用墨汁书写的数字。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浴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呀，才能完成。1991年，历经数载，考古人员终于复制成功了第一件现代的金缕玉衣。由于是复制品，只能用细小的铜丝来代替金丝，而在汉代，对玉衣用什么样的金属丝都有严格规定。汉代人认为玉能够保持尸体不腐，而满城汉墓一号墓和二号墓当中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由于玉衣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到了东汉，金缕玉衣只能由皇帝穿用，诸侯王、贵人、公主只能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只能用铜缕玉衣。至魏文帝时，下令禁止再使用金缕玉衣。与此相印证，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就再也没有发现过金缕玉衣了。此外，考古人员在二号墓后室还发现了长信宫灯、朱雀铜灯和朱雀衔环杯等一大批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随葬品当中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豆碗铜制印章，这被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沫若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经过20多天的辛苦努力，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在9月17日全部完成。二号墓出土的文物装满数辆大卡车，在解放军的押运之下运回了位于北京的社科院考古所。至此，历时110天的满城汉墓发掘工作宣告结束。在灵山上，除了刘胜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面的小墓，分别是刘胜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有专家推测，在这些父葬墓的不远处，很有可能还有一座隐藏在山岩当中较大的墓室。因为灵山某些地段的地貌特征与一号墓和二号墓极为相似，也就是说，灵山上或许还有一座神秘的三号墓。1972年，由中科院考古所编写的《满城汉墓发掘纪要简报》第一次发表在了《考古杂志》上，文中首次介绍了两座墓的发掘情况和金缕玉衣的资料。这份简报的发布啊，震惊了世界。满城汉墓及两套出自遥远汉代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瞬间就成为了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成功发掘的满城汉墓也以其10000多件出土文物以及珍贵的墓葬遗址填补了历史考古的多项空白，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在内的各类奇特文物今天还常在网络上爆红，惹得很多文物迷的追捧。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介绍其中一些国宝级文物。不过在介绍这些爆红文物之前呀，咱们先来说一说满城汉墓里一些低调的文物，因为他们见证了汉王朝甚至中国古代强大的缘由。首先一个就是一号墓，也就是刘胜墓出土的9把铁剑。这9把铁剑的剑身平均长度都在85厘米以上，不但做工精湛，其刃部更是采取了局部淬火的技术，整个剑身呢更是以块炼渗碳钢多次加热锻打而成。这也意味着汉代中国的炼钢与淬火工艺已经前行了一大截。遥遥领先的冶炼技术意义当然不只是陪葬，更推动了同时汉王朝的军工革命。一如刘胜墓里已成刀剑主流的铁剑一样，同时期的西汉军队也大量装备铁制兵器。西汉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兵器已基本以铁制为主。而比起这硬核的钢铁技术，满城汉墓里另一个发现却有着超越历史的意义，漆器。中国是油漆技术的故乡，长沙马王堆汉墓里的精美漆器曾让多少观众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满城汉墓里的漆器乍一看有些简色，虽然在一号墓的后室与中室也有大量漆器出土，但由于环境原因，大多数漆器已经只剩了残片。这些漆器残片既有褐色漆，也有朱红色漆，素面还有黑褐色，残存的色彩足以让人遥想这些器具昔日的精致与美丽。中国油漆的技术在两汉定型，随后千年里漆器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甚至随着陆海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古代中国重要的出口宝货。那么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文物还有哪些呢？ 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

0: 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域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

0: 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5: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4: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7: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4: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7: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4: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说到，说他去到欧洲、去到美国等等的这些博物馆当中呢，就会发现他们有

各种不同文明的这些历史的文物，他觉得这些国家非常的包容，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可以吸纳到其中。而说到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呢，就只有中国的文物，他觉得好像是因为我们不够开放。但是呢，事后就被打脸了，因为大家也说到了他们的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翻一翻历史书就该知道了。而我们中国为什么博物馆当中几乎都是我们中国的文物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其他国家去掠夺，或者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文物，所以当然我们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中国的文物，这是一件我觉得挺可笑的事情。当然了，说到大英博物馆当中就包含了中国的文物有2.3万件，是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海外博物馆了，其中就包括有书画、青铜、玉器、瓷器、织品、雕塑、金属、漆器、服饰等等，可以说门类是非常的全，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国内难以见到的艺术珍宝。比如说如果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中国馆里面就有10大镇馆之宝，而其中呢有3件就是我们中国的文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很自豪的消息，我们中国的文物竟然有3件可以站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个10大镇馆之宝中占了3席，可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令我们特别能够开心的起来的消息。就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这10大镇馆之宝，这3件分别是什么？一个是女史箴图、敦煌壁画和大维德花瓶。女史箴图呢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他成功的塑造了不同身份宫廷妇女的形象，通过绘画呢表现了当时所处时代妇女生活的情景。而另外呢有我们的敦煌壁画，还有地藏十王图，是5代时期大英博物馆所拥有的敦煌文物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而大英博物馆呢所拥有的敦煌文物竟然有1.37万件之多。而另外一件大维德花瓶呢是元代的作品，也是我们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样品之一了，也是非常的精美。而大英博物馆中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在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介绍上面，第一句话是这样写到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其中呢还写到很多，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在这里呢想要说真的是说不清楚，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他们的来源有些真的是不太风光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大英博物馆当中的珍贵文物叫做康侯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像是我们的像是一个大香炉一样的东西，它出土于1931年河南的新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被倒卖出国了，辗转为英国人布鲁克·休厄尔所购买，并且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馆藏有辽代的三彩罗汉像，出自中国的河北，它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阿弥陀佛石像，矗立在大英博物馆两层之间的楼梯空隙处，在腰部呢有着明显的切割痕迹。这尊石像呢，原本是供奉在河北的韩翠村崇光寺的。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档案显示呢，1935年到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间呢，当时古董商卢芹斋就把此像提交给中国政府，并通过驻英大使捐赠给该馆。而当年赴英参展的故宫专家傅振伦就明确表示过，这尊佛像呢是1915年由卢芹斋倒卖出国的，所以呢也是当时被盗走的文物之一了。像这样的文物流落到海外的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刚刚提到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摹本》，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中国绢画，原本呢是收藏于紫禁城的养心殿的，在1900年的时候呢遭英军上尉盗抢，终于离开了我们的祖国，被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就成为了镇馆之宝。而最近大英博物馆被盗了，将会有2000多件的文物莫名其妙的被失踪了，那究竟他们去哪儿了呢？大英博物馆表示啊，在博物馆发现藏品丢失、破坏、被盗之后呢，就启动了相关的安全审查，一名员工呢也是被解雇了，博物馆将会对这名员工采取法律行动。博物馆表示，丢失、被盗或者是损坏的藏品大多数是库房里的小件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黄金珠宝、宝石还有玻璃宝石。这些藏品呢近期一直都没有面向公众展出，一般用作学术和研究用途。而这么多件珍稀世珍宝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我们中国的文物，目前也不得而知了。但是很多人就说到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大英博物馆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并且呢多国也要求大英博物馆来归还馆藏的文物。随着馆藏文物失窃丑闻持续的发酵，很多国家都要求大英博物馆将藏品归还原籍国的声浪也是越来越高了。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关于大英博物馆当中中国文物的那些事情，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文物能够回到家乡，回到祖国，能够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这片大地上去，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每每想到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宝贵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呢还流落在海外，总是会让人觉得十分的心痛，但是呢也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亲自走到他们面前，去感受他们穿越千年，穿过我们的地球的不同地方，让我们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5: Ready go！
4: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秋天呢，一方面天气会有一个大跳水，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很多人的心情也会有一个大跳水，所谓的伤春悲秋哦。到秋天怎么就慢慢的会 emo 起来呢？那古人会不会也在秋天伤感呢？这都是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文飞武豪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0: 秋天秋高气爽，人们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但是呢连绵的阴雨落叶满地，心情也会沉重起来，偶尔也会不开心，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天气慢慢变冷了，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落叶哈。
1: 秋天呢要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去疗愈自己，那跟伤感的音乐呢就要暂时告别了，我觉得这是奔奔牛处理自己心情调节心情的也是一种好办法了。
0: 是的，大家怎么样调节心情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但是每天想到有一些期盼或者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会因为季节的影响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荡下去，所以呢可能跟季节也没有完全的关系，但是呢却真的就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啊，秋天似乎跟悲伤情绪低落等等都有着关联，或许你也可能是这样，一到秋天就开始难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是的，不可否认呀，秋天和情绪的诗词呢的确是非常多，我们中国古人非常喜欢伤春悲秋，就比如说秋天是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悲怆的感味也是郁达夫文中的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清，这种感觉呢特别的静，特别的悲凉，这种无奈的感伤的确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的。
0: 也让我想到北宋的词人柳永啊，他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正好又下着阵阵的阵雨啊，他这么抒发，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一种很凄苦的感觉。

0: 是的，太多的我们的历史文献或者是诗词歌赋当中都有描述到秋天。其实我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戏叫做《玉簪记》，里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小生在散步，他说这个商丘宋玉赴西风，落叶惊残梦。他一个人呢在外地在游学，这个时候呢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1: 哇，突然想起那一句天昏昏兮人欲郁哦，真的入秋之后呢日照变得非常的稀薄了，我们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啊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呢也会泛懒了，身体就会有倦怠，所以呢才会有秋乏啊，包括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情况，所以其实啊也是有缘由的。
0: 嗯，原来呢我们的古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那里矫情，原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系的，不仅是植物有变化，叶子凋零了，动物呢也是渐渐的躲藏起来了，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大自然有一定的变化的。
1: 嗯，另外比如说秋乏悲秋啊，在我们身体上也会有一些表象，比如说口干舌燥，又比如说呢，哎，怎么最近的皮肤那么干呢？出现了很多小细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烦恼。另外呢，怎么都睡不饱，怎么老是觉得非常的困顿哈？那么心理上也有表现，就是心情烦躁，然后呢，不自主的会，哎，就是总是叹气。嗯，
0: 是的，那秋天来了，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或者是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呢，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同时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来带着大家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悲秋的情绪呢。
1: 嗯，说到悲秋的情绪呢，可能是有主观的因素，也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零零种种啊，但是都可以用方法来消除的，比如刚才大家说到的听听音乐啊，还有可以多阅读，多读一些蕴含着积极向上主题的描写秋天的那些作品，比如让大家想到很多啊，像有毛主席诗词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另外呢也可以注意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啊，让自己抱有一个好的心情，去吃点好吃的等等哈，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
0: 嗯，我觉得这些好吃的还有这些能够积极的暗示到你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秋天的这样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观。我也觉得有一首诗句说得特别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谁说秋天就一定只能悲悲切切的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去看待它了。
1: 是的，另外还有王维也写过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么的爽朗啊，多么的接近大自然。所以秋天呢也是特别适合多进行户外运动的季节，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三五好友爬爬山跑跑步，嗯，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也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呀。
0: 嗯，而且呢秋天的确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工作闲暇之余呢可以给自己泡上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茶、菊花茶、莲子茶等等，它呢可以起到清肝解郁的作用，长期喝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
1: 嗯，确实是哦，一边喝茶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也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自己给自己按摩也是可以缓解那种烦躁的，比如说在我们头顶上呢就有一个百会穴，另外呢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做眼保健操都会以前按到，按按太阳穴也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并且呢可以帮我们提振精气神的。
0: 嗯，是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的心情跟太阳光照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多出门走一走，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欣赏美好的景色，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是在家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光线，白天呢就尽量不要拉窗帘了，而在秋雨连绵的时候呢晚上也可以适度的增加光照，也有利于我们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哦。
1: 嗯，当然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说说古人在秋天的心境。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2: Ready Go！
1: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0: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
1: 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全面深化闽宁协作，突出抓好产业升级。
0: 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举行，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前往平罗工业园区，先后到华瑞碳素、盛宴实业、北方墨碳材料、吉源循环等公司，了解园区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说，工业是经济稳增长的基石，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结合自身产业基础，精准定位定向行业和企业发展，深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头部企业作用，整合各类科创力量，产学研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中式孵化和成果引进转化，深挖上下游资源，开展链式招商，促进产业集约集群、差异互补，构建专精特新、多品种、小批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打造单打冠军，提升市场竞争力，抢占发展新赛道。在祥美新材料秦岸下游及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现场、大地循环数字化中心，李亦飞鼓励企业开足马力推进重大项目，释放产能，加强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管控，强化突发异常情况锁定处置，守牢安全和生态底线，要求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抓实抓细为企服务，主动上门解读政策，上下联动解决融资、基础设施、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问题，加快绿电园区建设，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座谈会上，李亦飞在听取石嘴山市和平罗县大武口区惠农区汇报后指出，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决扛起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定必胜信心，抓经济稳增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紧盯产业、园区、企业，着力止住减量、优化存量、扩大增量，聚焦主导产业，严练补练强练，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经济向上向好。要聚力加压，奋进补缺口促进度，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抢抓六网规划建设等机遇，细化实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持续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工业运行，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挖潜力增动能，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 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求真务实，担当作为，政企携手一条心，合力攻坚克难，推动落实，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5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闽宁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请听报道。
0: 宁夏正山堂公司由闽宁两地企业合办开发的枸杞红茶系列产品，实现枸杞与茶叶的跨界联合。张宇普强调，要深度融合闽宁两地的资源禀赋、特色文化，持续开发新品，加快拓展市场。福建企业红星尔克在闽宁镇投资建设年产300万件服装项目，已吸纳300多人就业。张宇普希望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强化上下游配套，帮助更多群众就业增收。由闽商创立的新中川陶瓷建材公司扎根宁夏20余年，张宇普叮嘱企业负责人发扬爱拼才会赢的进取精神，充分发挥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企业来宁投资兴业。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内，星汉智能科技公司高端服务器正在组装，科华树能光伏逆变器等储能产品正式投产，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投运。张宇普强调，宁夏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迎来新机遇，要锚定打造第一增长级目标，突出全域布局、全链发展、全面赋能，全力推进，加力实施七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闽宁数字合作示范。张宇普还来到即将开园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和刚刚完成优化布局的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强调要创新发展文旅产业，讲好闽宁故事，把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兴业惠民的宝贵财富。闽宁协作30年来已有近6000家闽籍企业、15万闽籍人员来宁发展，每到一处，张宇普都现场交办问题，征询意见建议，充分肯定闽商闽企的突出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给予更多关心、更大支持。他强调，要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担当时代使命，不断增强协作实效，在兜底式保障、开发式帮扶、分类式施策、组团式援助等方面总结经验，在帮扶常态化、项目精准化、合作一体化、机制长效化等方面深入探索，奋力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 5月14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宁夏系列活动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巡展。系列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由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自治区残联、妇联联合举办。请听报道。
2: 经自治区政协助力推动，2026年国能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宁夏烟草专卖局、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等16家爱心单位捐赠660.8万元，支持实施罕见病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生活补贴、患大病困境妇女等7个关爱帮扶项目。活动启动前，陈庸一行来到残疾人手工艺作品展销区、科技助残产品展区等，详细了解产品销售、残疾人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听取大家在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建议，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陈庸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残疾人各项保障政策，做好技能培训、稳岗就业等工作，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围绕培育残疾人致富带头人、完善技能资质认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助残惠残政策宣传引导，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大沽口区残疾人艺术团等在启动仪式上登台演出，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相关部门负责人、爱心企业家向罕见病残疾人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大病困境妇女等困难群众代表发放慰问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自治区残工委成员单位、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
1: 5月15号，以场景驱动、数字赋能为主题的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顺利举行。会议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对接会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区内外200余名专家学者、重点制造企业及技术服务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重点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技术服务能力清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宝丰能源、共享集团等5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覆盖智能制造、数据中台建设、 AI 视频安全监控等关键领域。吴中赛马、灵机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交流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深刻体会。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工业客户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孔文军
3: 发布了这个62项的这个需求清单，69项的技术支撑清单，对拉通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有非常大的作用。
2: 下一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行动，不断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定期更新供需清单，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机制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可复制的数字化典型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对标提升，加快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步伐，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持续提升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整体水平。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赵燕：
4: 我们坚持实效导向，搭建对接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供需精准匹配，让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在车间一线精准咬合，切实赋能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5月1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2: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定于8月8号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8月18号在银川市体育馆闭幕。本届运动会设竞技体育组，含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其中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彤：
5: 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冬季项目已圆满完赛，成人组、全民健身组赛事将于5月底陆续开赛，青少年组夏季项目将于7至8月集中举办，全程实现赛事接续全域联动。
2: 据了解，十七运会会徽设计巧妙，融合数字十七与凤凰意象，塑造出奋力奔跑的运动员形象。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以热血励志曲风彰显塞上儿女无畏挑战、超越极限的精神风貌。 银川市作为承办城市，将通过积极办好体育赛事，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发展。银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艳平
6: 将体育赛事与银川的葡萄酒庄、生态旅游、夜间经济等紧密结合，联动景区、商圈、酒店，推出优惠措施，打造一系列的消费场景，让参赛者和观赛者在欣赏激烈角逐的同时，感受塞上湖城的独特魅力。
2: 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9号至21号在银川市举行，设立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武术、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高脚竞速和民族健身操，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部分高校的8个代表团、1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慧琴：
7: 办赛人员来自各地各高校，他们既有学生、有职工、还有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他们在赛场上同场竞技，切磋技艺，赛场下真诚互动，在体育运动中增进共识，促进交融，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
2: 自治区第二届残特奥运动会将于9月4号至8号在银川市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盲人门球、飞镖、象棋、旱地冰壶、跳绳11个大项比赛。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比赛，赛事总人数达到1760人。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吴炳凯：
8: 为了满足不同残疾类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我们在运动会中不仅新增了游泳、跳绳两个项目，还增设了盲人门球和特奥足球两个集体项目，拓宽了残疾群众的参与渠道，带动更多残疾青少年参与日常锻炼，以体育强健体魄，淬炼精神，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生活，拥抱生活。
2: 本台消息，宁夏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5月13号在银川召开，来自党校、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入贯彻517

0: 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会议指出，全区社科界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学术初心，强化使命担当，潜心治学，真抓实干，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做出社科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5月14号晚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带来民族舞蹈、声乐联唱等精彩专场演出。银川市民海雪，
2: 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既感受到了清凉夏日，又享受到文化大餐，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1: 活动同步开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自5月15号到6月1号，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旨，推出艺术创作研讨交流会、美育课程线上展播等5个1特色活动。宁夏文化馆首次将艺术疗愈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此外，第三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同步启动，活动自5月至11月，面向全区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优秀作品将推荐参与全区重大文化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15号区直机关工委举办的机关大讲堂第5课开讲。本次课程聚焦公文写作进行专题辅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淬炼短时新文风，切实推动机关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区市县机关同步的方式进行，推动优质课堂直达一线。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副主任马凡，
3: 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在污染防治攻坚一线挑重担、破难题。
0: 本台消息，5月14号，烟台石嘴山人力资源机构助力企业高质量用工合作推进会在石嘴山市举行，两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校企代表共50余人参会交流。围绕校企协同育人、技能人才培育、岗位供需对接等重点内容深入洽谈，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精准适配。活动现场签订17份合作意向书，为石嘴山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精准引才、稳定用工提供保障。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流通管理科科长隋英敏，
4: 通过这次合作交流，东部地区可以向咱们这个石景山地区输送高端人才，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0: 石嘴山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韩永银，
5: 我们两地的人社部门将进一步搭好这个政府的这种平台，促进政校企三方合作，促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
6: 今年42岁的陈永超是穿梭街巷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代表中卫征战宁超的一名中卫队球员。今年4月，他披上中卫队战袍，站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成为赛场上最特别的的哥球员。请听报道。
0: 傍晚7点，陈永超和往常一样开车前往足球训练场。说起与足球的缘分，陈永超眼里满是光亮。学生时代，他总爱和伙伴们在操场上奔跑追逐。2016年成为出租车司机后，足球仍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陈永超，
7: 对足球呢，我是一种情有独钟的喜欢，因为从上学那时候就喜欢足球，可能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呢，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爱好上。为之付出努力。
0: 2013年，陈永超加入中卫市足球协会，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多年来，身边不少人因伤病、工作陆续放弃，可他却从未动摇。今年4月，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开启队员选拔，他与上100名爱好者同台竞技，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出色的耐力和默契的战术配合，成功入选。

0: 中卫队，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陈永超。
1: 把这些动力投入到这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技战术，包括大家的团队协作配合能力，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大家能拿出优异的表现。
2: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2026年银川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考试5月14号开考，市辖三区共2.2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据了解，今年银川市中考体育总分70分，采用必考加基础选考加专项技能选考的组合考核形式进行，全方位测评学生身体素质、运动技能与综合素养。由银川市科协联合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和宁夏科协举办的材料领域技术转移转化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紧扣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成果转化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展开授课，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固原市原州区近日组织开展快递分拣村级技能竞赛，比赛吸引新三营村农民工、快递站在岗员工等60人参赛，为乡村劳动力和新业态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切磋的平台，有效提升从业人员业务实操水平，助力灵活就业、稳岗增收。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马有垂缰之意，狗有食草之人。杨敖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蜀道余粮方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胤禛侠义图中部第90回，也是中部的最后一回。接下来群雄战剑山，贾樟芳会斗无形大剑莫欺与修，四剑斗陆恒，吕留良一斧弹天谭桂林，贾樟芳火烧双阳观，元芳除了阴，苦斗三庄擂，群雄大战风雨擂，大破万龙苍风岛，血战赵天林，铜林斗杀三大金刚佛。再接下来袁大化出世，日出双害，掌镇独角苍龙，龙达龙天寿，康熙暴死，雍正登基，雍和宫毒酒害群侠，吕四娘三次雍正，佟林佟海川避难塞外，出家玉佛寺，等等精彩节目尽在胤禛侠义图的下部。那么中部啊，说到今天全部结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司徒朗正在介绍剑山蓬莱岛的双阳观，正说到张明志、赵明真病太岁张芳吓得也直不了脑袋，难道说世上真有这种武功绝顶之人？司徒朗说一点不假，张明志、赵明真是武林的魁首，一代的宗师，武功极高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而且双阳观之外又有鱼骨寺，鱼骨寺师徒二人那可了不得。一个是了阴僧，他的徒弟慈云罗汉，要谈到功夫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使那兵刃也特殊，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开石头僧慈云。此人臂力过人，两臂一晃也有1000斤之力，他们深居简出，不跟外界打交道，但是英王福昌福宝臣要有难，让他们出来帮忙，他们师徒必然出来。佟林一看，我的妈，要这么说这事儿还真就难了。胤禛雍亲王就问老侠，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办？王家，我无儿无女，没有任何的牵挂，本应陪着我兄弟佟林一同去四川，尽绵薄之力，这是我分内之事。嗯，那好，你们又是一家人，师兄弟又结拜，和好如初，既然如此，就应该陪海川前往。王家，您放心，司徒朗和佟林的感情特别好，自此到了佟林家中跟佟林是形影不离，又吃又睡， 在一张床上，哎呀，佟林与司徒朗实则同桌，坐则促膝长谈，行则并肩，卧则同榻，谈不尽的知心话语，道不完的鱼水之情，只恨俩人相见恨晚。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八天过去了。哎呀，俩人是形影不离，这一次一定随佟林一块儿前往。就这样，佟林、佟海川非常高兴。这一日，佟林又来见过这大总管何春。哟，何春呐，正在门口张望，在这儿等着。一见佟林和司徒朗，赶紧迎上来：“叫师爷，司徒老侠，里边请。”年大人和王家千岁等候多时了。佟林不解其意呀，边往里边走边问：“怎么这么急？有什么大事儿？”“不单是大事儿，还是喜事儿，您到屋里就知道。”佟林看着这总管神秘的样子，却又高兴，非常的迷惑不解，就这样把他让到里边。“佟教师到，司徒老侠到。”然后把门推开，陪佟林走了进来。只见雍亲王和年羹尧谈得非常的高兴，一个个眉飞色舞，满脸的喜气。佟林先见过胤禛，又见过年大人。雍亲王不等佟林坐下就说：“海川，哈哈哈哈哈哈，本王给你道贺。”哦，佟林赶紧问：“什么喜事儿把您二位乐成这样？”“哎呀，叫年羹尧年大人给你说说吧。”年羹尧叫佟林挨着自己赶紧坐下，庄重地说：“自从那天咱们就这样说几句话，我去办事儿，回到府里，我连夜写了一份奏章，一是谢恩，二是保举你随我一同进川。今儿个一早，我上殿面辞当今圣上，皇上批准了我的本章，加封你为正三品随行官，并赏下朝珠卜卦、顶戴花翎。你说这是不是大喜事儿啊？”雍亲王也补充：“当今圣上，我父皇这可是破例呀，你头上没有半点功名，一句话赏你个正三品，要不怎么说这是大喜事？”佟林一听就一愣，就好像锥子扎心那么难受。年羹尧也是顿感茫然，他看了一眼雍亲王，不知道佟林、佟海川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候雍亲王也收敛了笑容：“海川，这么好的喜事儿，你不高兴吗？”佟林赶紧回答：“王爷，您和年大人都误解了，因为我感到太突然了，太意外了，简直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故此才这样，二位不要见怪。”雍亲王听这话点点头，转忧为喜，长长舒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我说的嘛，这等大喜事你还有抵触之心吗？那就令人费解了。”年羹尧也笑了，把我也吓一跳，还以为海川有什么想法。佟林赶紧面北而立，整衣再拜，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高声说道：“我主皇恩浩荡，臣佟林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对了，胤禛和年羹尧都抚掌大笑，交口称赞。书中代言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佟林说的是这不是 真正的真心话。

是欺人者遍地都是，贪赃枉法之辈也都是，朝中也不少，有几个两袖清风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手中权力越大，做坏事就越多，心黑手狠。几年来，他进了雍亲王府，所闻所见还看得少吗？所以一提这事儿，他心中并不高兴，因为贪官污吏太多了，一害国家，二坑百姓，丧失人性，忘了祖宗，不择手段，真是猪狗不如。这些贪官太多了，而老百姓安善良民就倒了霉了。哎呀，这一次随年大人陆川尽快把这叛匪平息，回来辞职，回到家中好好种地，做个泥腿子，那有多好。嘿嘿，万没料到又被皇上突然加封为正三品随行官。哎呀，这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但是守着年羹尧和雍亲王不敢瞎说，编了一套瞎话。咱们闲言少叙，且说雍亲王笑着对佟林说：海川呐，到了四川好好干，再求年大人给你提拔提拔，将来可是前途无量啊。是，小人一定为朝廷多出力，以报皇恩于万一。年羹尧说：我已经替你谢过恩了，你现在就回家赶紧准备准备，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是，遵命。佟林又问雍亲王：爷，到了现在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了，后天本爵就不送你们了，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赶紧凯旋班师回朝。至于家里的事情，只管放心好了，全由我呢。谢谢爷。佟林又请了安了，这才退出暖阁，和司徒朗回到家中。到家后，小弟兄们全围上来问长问短，佟林就把方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小弟兄们一听，乐得又蹦又跳。可是佟老爹、佟老妈听说儿子做了官了，也有欢喜也有忧愁。欢喜的是佟老爹，那么佟老妈有些忧愁，佟森也有些忧愁，但是也得佛堂上上香点蜡，亲自朝拜佛祖，然后还得祭祖，感谢祖宗保护着后人，自不必说。就这样有欢喜有忧愁，可是佟林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表面上还不能露出来。到了第二天，佟林带着小弟兄们到街上买了一些应用之物，下午也没出门，各自打点行装，就这样让佟森夫妻多多保重，然后照顾爹娘，到了深夜这才回到房中休息。佟林几乎啊一夜都没合眼，思前想后，心乱如麻。到了第二天天将破晓，他就起来了，可巧佟森也起来，怕惊动二老，轻手轻脚把小弟兄们全都招呼起来，大家梳洗已毕，然后这才来到街上。大街上冷冷清清，佟林一行好几匹战马就过了正阳门，穿过朱市口，径直来到天坛呢大教场。但见辕门大开，彩旗飞舞，钦差大人的卫队这时候以及随从人员差不多少，还有中军官李天顺，人称李的道，在辕门口又遇见了佟林，忙单腿打欠：佟教师，
不。

0: 佟大人，您早，您早。佟林滚鞍下马，以礼相还。
1: 哦，这不是李将军吗？
0: 大帅可曾驾到？
1: 没有，
0: 还没到时辰呢，请到里边坐吧。说着话，两个人并肩往里走，小弟兄们在后边相随。早有军兵把马匹接过来，中军管理的道当初也是雍亲王府的教师，此人办事十分认真，胆大心细，很受胤禛的器重，后来把他推荐给了年羹尧，年羹尧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做一名侍从武官。这次西征破格提拔当了中军了，由于他头上没有功名，也没有什么功绩，因此这名中军官实则是无有品级。相比之下，那佟林比他可大得多。那么他也经常在雍亲王府见过佟林，所以不敢怠慢，就这样显得格外的殷勤。今天还有侍从武官马天民、文官这吏目何佐随军参战仗其文、古月仙、帐前都尉哈里宝、掌印官俄泰、司印官苏尔湖、都梁官赵显怀、总文官孙尚修、副将李开、曹建、参将蒙托、阿尔瑟楞、都司杨玉、游击将军蔡猛等人。这些文武官员都知道佟林的来历，因此是毕恭毕敬。佟林热情地与众人打招呼，坐在旁边休息。日出卯时，就听着铜锣开道，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哟！中军官高声喊：“钦差大人到！”众人呼啦朝一声站起，列队到辕门外迎接年大人。年羹尧今日穿着是一身的官服，头戴这软帽、宝石顶，双眼大花翎，身穿一品七零的补褂，脖项下挂着108颗的朝珠，外罩皇上恩赐的黄马褂，足蹬厚底的官靴，腰配上方天子剑，在清兵护卫下显得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众人把钦差大人接进官武厅，年羹尧居中而坐，下边这些人都在这听候试训。年羹尧首先叫中军点名，结果一个也不少，全都到齐了，接着宣布了纪律。这纪律都是什么呢？就是17禁律54斩。然后再看年羹尧咳嗽了几声，这次本帅奉旨西征，旨在灭除匪患，保国安民，我等深受朝廷的厚恩，理应竭尽全力与相报，倘若有人贪生怕死、临阵退缩、玩忽职守、抗令不遵，为军法从事，绝不宽待。年羹尧的目光炯炯扫视着众人，又看看身上佩戴的尚方宝剑，而后就问：“中军官在什么时辰了？”“回禀大帅，已经到了辰时，传令下去，点炮起队，遵令。”动，啪啪啪，三声炮响，年羹尧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上了8抬大轿，往前紧走。军中奏起了出征的大乐，大队人马开出大轿场，直奔永定门。永定门外啊，有接官厅，这上面站满了文武官员，为首的是3皇子胤祉和14皇子胤禔。闹了半天，这一次是他俩把年羹尧保举给当今圣上。 年羹尧赶紧下轿，众人下马，同众官相见。三皇子扯着他的手，赶紧给他敬酒一杯，然后又敬酒两杯，总共敬酒三杯。年羹尧喝完之后，谢过三阿哥和十四阿哥，然后这才启程。年羹尧心中高兴啊，但是佟林紧锁双眉。单说这时候就到了康熙56年的春节，年羹尧和佟林在建州度过的，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面对顽敌，这个重要的节日却蒙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他们来到建州已经是25天了，迎来送往，官场应酬，了解民情和敌情，熟悉环境，占去了大部分的时光，加上布置这城防，开兵掩阵，开仓放粮，安置灾民，就更忙得不可开交。佟林的职责就是保卫公馆及年大人的安全，又要协助钦差了解敌情和民情，一天一天的就不太稳定，每当深夜，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暗地之中保护的最突出的是两个人，一个穿云白虎刘俊，一个就是病太岁张方。单说这刘俊是江浙人，带义投师，乃佟林顶门大弟子，颇有长者之风，性格稳重，酷似佟林，而且论武艺鹤立鸡群，让人都比较敬佩，做事儿是个了不起的干才。再说这张方一出世福保佟林，也是兢兢业业，经常用智斗群贼，而且帮过佟林很多的大忙，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佟林的左膀右臂。单说这一天，年大人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就把佟林留在了身边。佟林就一愣，年大人，今天是大年初一，这一天本来不可开交，太忙，让您都给一律挡驾了，但不知此时究竟您要干什么。哈哈哈，哎呀，海川呐，看来这一日过完了，我心中非常的难受。后来我仔细查了查卷宗，我查到一个人，就是哈坤呐。这哈坤姓纳拉氏，47岁，此人就因为贪污曾受过一处降级罚俸，我看此人肯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不咋地。佟林也想到了哈坤此人，这人确实说话办事不太着调，也是一片的虚假的形象，所以又看了看眼前的年羹尧，虽然办事果断，但也刚愎自用。要问我此人，我佟林就得答复此人究竟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人。我既要防着年羹尧，又要答对此人的来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

0: 作揖、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罢了。
0: 谁喝酒了？

0: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我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Ready Go！ 五月十七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燕山侠义图中部第10回，书接前文。那么佟林刚想问这人是谁，镇东侠赶紧耳语了几句，佟林倒吸口冷气，面前这位就是剑山蓬莱岛赫赫有名的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剑山有几位高人，什么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啊，什么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啊。当镇东侠耳语告诉佟林之后，佟林这脑袋嗡了一声，倒吸口冷气，他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怪不得连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见着他都非常的惧怕。书中代言呢，剑客当中要说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那可是佼佼者之一。想当初学艺的时候，俩老师告诉佟林，将来不管在什么地方要见到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还有无形剑客莫欺雨修，你千万要躲。因为什么呢？以你的能耐不是人家的对手，慢说是你，即使我们老哥俩你师叔师伯都去见着他，跟他伸手见着面都未必能赢。

有人一提起这两个人来，无不竖大拇指称赞，一个就是晏普晏群生，一个就是莫欺于修。人的名树的影啊，这叫先声夺人，因此给佟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今天在量标会上能见到云台剑客晏普晏群生。你看晏普这么大的能耐，也没看到是谁解的围，可见帮佟林解围这个人那是个了不起的真正的武林高高手。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咱们前文书提过那么几嘴，到下文书的后文书我必然详细交代，那就请您慢慢的往下听。此时海川也不敢过去，镇东侠说，兄弟，我要不拦着你，一说错话一动手，没你的便宜。咱们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就是比你再高的人也未必赢得了的。佟林虽然觉这话十分的不入耳，心中不服，但又一想镇东侠这个人非常的平稳，肯定不能胡说八道。哎呀，看来只有隐逸时方可风平浪静，没有雍亲王在眼前这事儿好办，还有个雍亲王老想打，这可怎么办呢？不由得俩眼睛转悠转悠。哎呀，永发镖局闹了半天，就是四川剑山福昌福宝臣派来的。这老道相当了得，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剑这些人也不是白给的。海川心里头心说话，你晏普再厉害，你是神吗？你不就是个人吗？我佟海川真想见识见识，瞅瞅你究竟厉害在什么地方，我也能多学几招，跟我师爷张红军在公主坟学的桃花剑法，还有乾坤霹雳掌。可这阵儿我真要跟你伸手也不是不行。佟林左思右想，心里头还是不服气，暗中的较劲儿。说起来也不奇怪，佟林三十来岁，正是中年，血气方刚，那么大的名望，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也有能耐，难免这个时候有些骄傲。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也在情理之中。按下佟林，左思右想，暂未动手，暂且不提。量标会呀，那还了得吗？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这些高人都到齐了，十三家标主也到了齐了。佟林一琢磨，同行面上都得过得去，所以呢，这个时候镇东侠也频频向大家致意招手，同时小辫儿卷好了用簪子别上，东侠把外衣款掉，黄灿赶紧接过去。再看镇东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气往下平了平，从腰间伸手取过宝剑小听风。咱们说过镇东侠这宝剑尺寸挺短，连剑把带剑尖苗子才2尺4寸长，比别人的宝剑呢短一大截。你别看尺寸不长，这是宝中

之宝。东侠佩戴多年，爱如生命，不在一定的时候老侠可舍不得使用，今天为了祝贺高兴了，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印崩黄，苍啷啷，宝剑自己就蹦出来，打一道利闪。东侠把剑匣交给黄灿，把宝剑在手中一提，冲寺外一作揖，各位，今天是亮镖会，老夫献丑了。说个献丑，往下一搓身，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亮出门户，使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又使出了仙人指路，紧接着施展绝艺，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成千上万只眼睛都盯在东侠的宝剑上，就见镇东侠细条条的身材，高额骨，尖下巴，宽脑门，面如白玉，一对大耳朵，老头长得慈眉善目，你看不出是个武林的高手，是个侠客，要平常走在大街上，你就以为他就是个教书的老先生，稳稳当当。可是一练起武艺来变了，什么叫生龙活虎啊，什么叫这龙马精神呢、啊、今天老侠客就是这样，而且神采奕奕，只见剑光缭绕，老英雄身形滴溜溜乱转满台飞，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大伙在底下评论，哥哥兄弟，这就是东侠，你看人家那步法剑法多厉害。后来光见着剑光，不见着人的模样，就见一团的白光滴溜溜在台上乱转，把大伙都看傻眼了。镇东侠练了128手青龙玄飞剑，这是啊老侯家弟兄压箱底的绝艺，等练完了一收招，一定是气不昌出，面不改色，冲寺外一抱拳，各位各位，哈哈哈哈，请多多原谅，我献丑了。好半天都没动静，什么原因？都看傻了，看呆了，停了能有5分钟，大伙才反应过来。好啊，哗，练得好啊，好剑法，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镇东侠把衣服拿过来穿上，黄灿把宝剑接过来还侠，爷俩走下了此看台，回奔镖局。镖局的看台，他们到了这儿，然后归座。有人把毛巾递过来，镇东侠擦擦脸。雍亲王越看越高兴，眉飞色舞，哈哈哈哈哈哈，老侠哥，您这功夫高啊，您看看大伙多欢迎啊，真不愧是东昆仑，今天本阁也算开了眼，好，练得真好。那位说雍亲王懂吗？咱说了都化名在少林寺学过武艺，只不过隐藏的甚深。这个雍亲王胤禛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啊，那雍正皇帝了不得，勤政啊，那可是个好皇帝啊。那么此人善于权谋，所以这些侠客他经常都跟他们交往。想当年在少林寺化名之后做

做苏家弟子，曾经还闯过十八铜人阵，虽然没过去的了，后来康熙爷一道旨意，这才到少林，让胤禛立刻出少林。这少林寺的方丈大吃了一惊，没想到雍亲王化名到了少林寺做了苏家弟子，看到皇上的旨意，吓得魂飞天外，这才没有办法把这位雍亲王撵出少林寺。雍亲王满身的能耐，没说这人颇有心计，那么也有心机，所以他才能做得了未来的雍正皇帝。实质上呢，哎呀，康熙爷30多个儿女，那么有9王夺嫡，也就是9个儿子争抢皇位，将来这位雍亲王真就把皇位得到手了，那么所谓的雍正二字怎么解释？就是德位之政。到了后来，西安侯，也就是老十四，他的姨母所生的亲弟弟，那么造了反了，跟着这福昌在一起。再到后来，康熙爷特喜欢老十四，没有责怪于他，因为这件事儿，胤禛心中非常不满，认为自己的父亲处事不公，也恨上老十四。还有一种说法，那么也就是说，康熙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老十四，后来这位雍亲王跟自己的舅舅隆科多搞在一起，再到后来他让佟麟和张放到正大光明匾后边夺来了这遗诏，然后把传位十四改为传位于四皇子。所以这位雍亲王无论从兵刃武术各方面，包括心计刁买人心，都是极大的高手，他能不懂这些吗？将来张方和佟麟保着这位雍正皇帝，那可了不得。而因为这些事情，佟麟和张方知道的太多，而这些群侠，也就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跟他交往甚密，知道这位雍正皇帝的事儿太多，将来在这童子楼这地方设摆一宴席，雍正皇帝那时候已经不是胤禛雍亲王了，已经登位了，把这众群侠骗到此地毒酒害群侠，这是后话，咱们到下文书的下文书和后文书详细的交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位雍亲王胤禛手段也残忍，心计慎重，颇有权谋，对武术也是非常的精通。所以呢，哎呀，雍亲王高兴啊，哈哈哈哈，老侠客，我对武术特别喜欢，对这些兵刃嘛也不算外行，这些事情本哥还是清楚的。不应了那么句话吗？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

是，爱什么人学什么人，这一点不假。守着老侠，各位侠客，守着海川，我还能啥都不懂吗？是，爷，您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懂，这一点我特别佩服您老人家。哈哈哈，董侠不必客气，坐下休息。谢谢爷。他刚坐下，喝了两碗茶。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敬山站起来，爷，手里提着大烟袋锅，抽了这么两口。爷，我哥哥练完了，是不是该着我也给我哥哥助助兴呢？爷，您瞧好，瞅瞅我的。二侠客，您多加谨慎，爷抖了抖了，让我开开眼。爷放心吧。侯杰站起来，晃着大秃脑袋来到比武台。二侠这一到了比武台，大伙全乐了。哗，乐什么？这脑袋太亮了，比日头啊还亮，而且反光。这小老头有点意思啊，看这脑袋啊，哎呀，晚上不用点灯了。二侠客侯杰冲着四外一抱拳，正妹，有人说你是谁呀？老朽江湖有个混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哎，叫我叫白了呢，就是猴二秃子。哗，一句话，在场的人都乐了。歌星的歌星，这位挺有意思，自己叫自己秃子。是是是，各位，刚才呢，我哥哥侯廷练完了，这一次轮到我头上，我要向天下来的贵宾们，向十三家镖局的同行致谢。所以呢，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但我也抖了抖了，各位别见笑，别见笑，哈哈哈哈。二侠侯杰说到这儿，下边又是一阵的掌声。好啊，好啊。就见二侠侯杰秃脑袋一晃，容光焕发，声音再一次提高，众位，为了感谢各位的光临，方才我哥哥已经练完，他是我的亲哥哥，那么我要有不足的地方呢，请各位多多的海涵。在练之前，我还要说几句，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我这儿呢有位朋友，大概众位都有耳闻，此人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庄，姓童名林，字海川，江湖有个混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在我练之前，我还是抬抬我的兄弟，我要把我兄弟童林童海川请到台上来，给众位指引指引，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兄弟童林的决意，看看他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海川呐，来来来，赶紧登台啊！人的名树的影，现在满园的花朵属童林最红，满园的花朵属童林最香，底下爆发出爆炸性的掌声啊！好几万人目光全集中到这儿了，都想开开眼，瞅瞅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没想到，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想到二哥能来这么一手，还捧自己。童海川弄了个大红脸，这我二哥他这

0: 别说了，快快上来吧。雍亲王也一乐，哎呀，海川，你谦虚什么？有什么可臊的慌？人活着无非就是要露脸，快上去吧。你也不为名不为利，但是让大家知道有你这么一号。雍亲王这一发话，佟林不得不听啊，没有办法，红着脸站起来，这才要登台。因为佟林一登台，也来了无边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五月十七日上午6:20到11:，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
7: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6: 相说，
7: 你学会的。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欣赏的，这是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一段相声《真假妈妈》，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3: 我问您点事儿
9: 啊。什么事啊？
13: 您有妈妈？
9: 哎，废话，谁没妈呀？
13: 不是，我是问呐，您认识您妈吗？
9: 谁不认识自己妈呀？
13: 不是，我是问呐，您妈还活着呢吗？
9: 我说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告诉你吧，我爸爸去世了，我妈呀还活着呢。
13: 哦，那计划什么时候死啊？
9: 我妈身体啊结实着呢，且死不了呢。
13: 那您没给她找个对象嫁出去吗？
9: 没有。
13: 那准备什么时候给他送到火葬场去？
9: 我你这像话吗？这哎，你这是人话？
13: 不要起急，不要起急。啊、这么回事、我呀正在研究一个社会问题。
9: 哦，
13: 我想跟您搞点调查研究。
9: 这，你没事研究这个干什么呀？
13: 怎么了？
9: 现在各条战线都在争时间、抢速度的大搞四化，谁有那闲工夫研究这个？
13: 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研究。
9: 啊，
13: 如果这个问题又是不解决好了啊、那就会直接影响四化的建设，
9: 是吗？
13: 嗯，
9: 那你让大家说说，有盼着自己妈早点死的吗？
13: 有啊。
9: 有，
13: 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9: 不，你们单位就有一个
13: 啊？
9: 那有给自己妈搞对象的吗？
13: 有啊。
9: 有，
13: 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9: 哦，哎，那有给自己妈活着就送到火葬场去的吗？
13: 有啊。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9: 怎么这人都在他们单位呢？那有不认自己亲妈的吗？
13: 有啊。
9: 有
13: 啊，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9: 我一猜你就这句。这，你是哪个单位的？
13: 劳改队。
9: 啊，劳改队
13: 啊。没事您上我那串门去。
9: 不去。我说他们这怎么净这人呢？那甭说，这不认妈的呀准是个劳改犯。
13: 不，是干部。
9: 哦，干部不认妈。
13: 不是干部不认妈、不认妈的这个人他是干部。
9: 他是干嘛的？
13: 我们单位的会计。
9: 他姓什么呀？
13: 姓甄。
9: 叫什么？
13: 叫缺德。
9: 哦，甄缺德呀。
13: 啊，他叫甄缺德。
9: 真缺德，
13: 叫白了叫真缺德。
9: 是啊，
13: 您别看这人缺德，长得牛头马面的
9: 啊，
13: 可娶了个漂漂亮亮的小媳妇儿。
9: 哎，那他媳妇儿姓什么呀？
13: 姓贾。
9: 叫什么呢？
13: 贾香花。
9: 贾香花。
13: 嗯
9: 嗯，那甭说呀，一定是真毒草啊。
13: 对对对。
9: 那他是干嘛的？
13: 我们单位医务室的护士。
9: 他们这什么人都有。
13: 有一天下午下班
9: 啊，
13: 甄缺德推着自行车跟贾香花肩并肩的走出了大门，骑车刚要回家，就听后头有一个老太太喊。
9: 喊什么呀？
13: 成功。
9: 嗯，
13: 成功。那不是成功吗？
9: 这老太太喊谁呢？
13: 甄缺德这么一听啊，当时吓了一跳
9: 啊，
13: 回头这么一看，见一位70来岁的老太太，
9: 哦，
13: 满面灰尘，衣裳破旧，小夹袄外的套了一个棉坎肩， 那个棉坎肩那个补丁啊，有圆的，有长的，有方的，那个颜色是有紫的，有蓝的，一边叫还一边招手，真缺德。这么一看呢，当时小脸就白了，
9: 这是怎么回事？
13: 真缺德呀、原来的名字叫真成功。
9: 哦，真成功，
13: 北京郊区人。
9: 哦，
13: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盲目地流入了城市。
9: 嗯嗯，
13: 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复习功课。后来落上了户口，考上了财会学校。学校毕业以后，三转五调的，这才调到我们单位。
9: 哦，是这么个来历。
13: 真缺德，走进老太太就问：“哎，老太太，你招呼谁呢？你？
9: 啊，
13: 我招呼你呢。小料子，你不认识我了？”
9: 嗯，
13: 你不是抗战那年生的吗？
9: 哦，
13: 成功这个大号，那还是老八路张连长给你起的呢。
9: 是啊，
13: 你看你左腮帮子上那块疤了，那就是你小的时候八岁那年掏家巧让树杈子给刮的呀。
9: 是啊，
13: 心疼的我哭了半宿。怎么，孩子，你不认识你妈了？
9: 哦，是他妈找上来了。
13: 真缺德说什么？你是我妈
9: 啊？
13: 你别逗了。你
9: 什么叫别逗了？
13: 我妈早就死了。
9: 啊？
13: 哦，你说我腮帮子这块疤了吗？是让树杈子给刮的。
9: 对呀、
13: 不对，
9: 那你这疤了怎么落的？
13: 这是我老婆给啃的。
9: 啃的？
13: 哎，就算我叫成功。
9: 嗯，
13: 你叫什么呀？
9: 嗯，
13: 你姥姥家姓梅，你妈我不是叫真梅氏吗？
9: 哦，真梅氏。
13: 更不对了。
9: 嗯，
13: 我妈根本就不叫这名。
9: 那你妈叫什么呀？
13: 我妈叫失败。
9: 失败？
13: 谁不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
9: 嗨，这词儿他用这儿了。
13: 你叫什么？嗯，叫真梅氏
9: 啊。
13: 真梅氏，真梅氏，哎呀，你可真是没事儿找事儿啊。
9: 这叫什么话？
13: 就在这个时候、不少下班的人全都围上了。
9: 哦，
13: 真缺德当时跟大伙儿就嚷开了：哎，你们可别听这老婆子的啊，不是神经病就是穷疯了。
9: 哎，
13: 想讹人别听他胡说八道。说完了话，把假香锅往自行车大梁上这么一放，片腿骑车走了。
9: 嘿，这小子真缺德到家了。哎，那他为什么不认他亲妈呀？
13: 二十来年呢、
9: 嗯、
13: 一封信没给家写过。
9: 是啊，
13: 几次改名字挪地方、目的呢就是为甩掉他的老爹老妈。
9: 嘿，
13: 跟假香花搞对象时他就说了，
9: 嗯，
13: 家里什么人都没有。
9: 是啊，
13: 在他出生不久家里人就全死绝了。
9: 好嘛，这小子真不是玩意儿。
13: 甄妈妈看着甄缺德嚷嚷而去以后，当时是两眼发直，口吐白沫，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
9: 哎呀，
13: 大伙好不容易把甄妈妈撅巴过来。
9: 是
13: 甄妈妈呀，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
9: 哦，
13: 死了五个。
9: 嗯，
13: 就剩下这么一个。
9: 哎，
13: 多年来没有音信，甄妈妈费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了他。他愣瞪眼不认
9: 啊，
13: 老伴儿也死了。
9: 哎，
13: 今后可怎么办？
9: 就是啊，
13: 甄妈妈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说一阵。
9: 哎，
13: 当时在场的人都是议论纷纷、
9: 嗯、
13: 我在旁边也是满腔的气愤。
9: 谁看见谁得气愤。
13: 哎，我在想啊，
9: 嗯，
13: 这些年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
9: 嗯，
13: 竟搞了一些没有人味的革命。
9: 是啊，
13: 他们毒害了人们的灵魂。
9: 嘿，
13: 败坏了社会道德。
9: 嗯，
13: 你看父子对面不相逢
9: 啊，
13: 夫妻常常对着干。
9: 哦，
13: 因为金钱和老人的问题，有多少家庭闹得分崩离析，乌烟瘴气。
9: 是啊，
13: 有打妈的
9: 啊，
13: 骂妈的、
9: 哎、
13: 坑妈的，害妈的，还有这瞪眼不认妈的。
9: 是啊，
13: 真简直是他妈的、哎、
9: 他妈的，气得他直骂人。哎，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做子女的呀并不是都这样。
13: 那当然了、
9: 嗯、
13: 要是都这样的话咱们国家早就完了。
9: 就是
13: 好样的我也看见了。
9: 哦，
13: 就在这个时候、
9: 嗯、
13: 由我们单位对门机械厂里头走出两个简妈的。
9: 简妈的？
13: 嗯，
9: 谁呀、啊、
13: 是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妇。
9: 哦，
13: 男的叫高大兴，
9: 女的呢？
13: 女的叫赵玉萍。
9: 啊、哦、
13: 双方父母都是老革命。
9: 是啊，
13: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7: 由于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都先后含冤去世。双方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相依为命。经过了几年苦辣酸甜的恋爱，在农村安家落了户。粉碎了四人帮以后，落实了政策，组织把他们调回来接班，一起安排在机械厂里头当了工人。
9: 哦，是一对受过磨难的青年男女。
7: 对，小两口挤进了人群，听明白了事情原委以后，小赵当时眼圈就红了。
9: 是啊，
7: 一把拉住甄妈妈的手说，大娘啊，我们双方都没有父母了，从现在起他就是您的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媳妇，我们的三岁的小宝就是您的孙子，回家去吧，妈妈，咱们走吧，
9: 咱们走吧。
7: 您怎么了？
9: 我太感动了。
7: 不但您感动，所有的人全都感动。
9: 那是，
7: 但是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9: 当然了，这是新社会的新道德呀。
7: 小两口把

0: 晚上还要搞点革新，早上还要早起点学点外语。嗯嗯，甄妈妈心疼他们，哦，想帮他们干点活，干瞪眼硬是插不上手。
1: 嗨，就因为这个生气呀？ 啊其实的家务活啊有的是，不会帮着给看看孩子吗？
0: 看孩子啊，孩子送托儿所啊，整托一个礼拜才接一次。
1: 哦，那就给做做饭。
0: 做的饭，小赵根本不让甄妈妈进厨房啊！哎呀妈呀，您可别进那厨房，特别是那高压锅，您可别动。
1: 怎么了？
0: 那高压锅一见着老太太呀，它就爆炸呀！
1: 嗨，这不蒙老太太吗？
0: 不让老太太干活啊。哦，
1: 那可以给刷刷碗。
0: 刷碗呐，甄妈妈吃饭慢啊，不等小赵陪着吃完，大糕已经归着差不多了，站在旁边等甄妈妈手里这个碗。
1: 那就洗洗衣裳。
0: 洗衣裳啊？小赵不让脏衣服过夜啊。甄妈妈非要洗衣裳的话，那只有把自己刚换上的衣服脱下来洗洗。
1: 那不折腾吗？那个
0: 是啊，你说还能干什么？哎，
1: 这是没得干了。
0: 有一天星期日的早晨啊，刚起来甄妈妈就说了，今儿个你们别搞什么革新了，也别学什么外语了，咱们得开个家庭会，我得好好的给你们提提意见。
1: 哇，真严肃啊。
0: 我问问你们啊，你们两口子是不是把我当成亲妈了？哎呀，
1: 那还用说吗，都一年的时间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0: 哎，城里花销这么大，你们又挣这有数的俩钱儿，日子也挺紧巴的，为了买书啊，你们把手表都卖了，你们干嘛老变着法儿照顾我呀？就拿上礼拜来说吧，小宝因为吃了我一个鸡蛋，你们就揍了他一巴掌。你说说，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眼儿啊？啊，你们是把我当成妾了，还是把我当成地主婆了呢？
1: 嘿，老太太上纲了。
0: 小赵说：“哎呦妈呀，您可别这么说。哎，在旧社会，您受过苦；
1: 是啊，
0: 建设社会主义，您受过累。
1: 对了，
0: 四人帮祸国殃民，您又受过害。我们是想尽我们自己一切办法，让您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呢。”
1: 说得好，做得对。
0: 甄妈妈半天没愿意，猛一拍桌子，好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也说不过你们啊，干脆今天咱们全家出去溜达溜达吧。
1: 上哪儿啊？玩去。
0: 玩去了。小赵搀着甄妈妈，大高抱着小宝，一家四口人欢欢喜喜的到了百货公司，
1: 多高兴。
0: 甄妈妈到了日杂部那儿，站那儿不动换了。
1: 看见什么了？
0: 我说那什么，宝他妈，你看买高压锅那个老太太比我岁数还大呢，那高压锅它怎么不爆炸呀？
1: 老太太还记着这个呢。
0: 小赵当时没法解释了，一捅大高，两个人有意识的躲到旁边去了。甄妈妈一个人来到了钟表柜台，那个同志啊，这个手表怎么卖的呀？
1: 大娘，您要买表啊？您买什么牌的呀？
0: 就是那个大骡子、大马、小秧歌的全行啊。
1: 什么呀？您是不是要买大骡马、小秧歌啊？
0: 对对对，就那玩意儿。
1: 这两种表啊都卖完了。哟，现在有一种啊白朗多，也是瑞士产品，25钻的，可是价钱贵一点。
0: 多少钱呢？
1: 每块是332。
0: 哦，才300多块钱呢。来两块吧。
1: 来。那您交款吧。
0: 就见甄妈妈把棉坎肩脱下了啊，拿一根头发卡子来拨这个补丁上的线。
1: 干嘛？拿补丁换手表是怎么着？
0: 一撕这补丁，呲刷，
1: 怎么了？
0: 掉下一沓人民币。嚯！又撕一块补丁，呲刷，又掉下一沓人民币。呲刷刷刷刷刷
1: 刷。哎呦，老太太这个坎肩成了小金库了。
0: 当时售货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时候大高和小赵刚给甄妈妈买了一块的确良小罐的料子，也过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哎呦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儿？哎，什么怎么回事儿啊？这是我跟你爸爸大半辈子攒的这点棺材板儿，
1: 留着晚年花的。
0: 现在有你们这样的好儿女，我还留着它有什么用啊？
1: 就是。
0: 来来来，先买表。带上一会儿咱们再到那个卖书的那地方，挑你们有用的那个书，咱们买它两捆。
1: 两捆？买小白菜呢？
0: 他们还说还有那个2900块钱那带色的电视不错，咱们也买它一台。剩下这钱您把它存在银行里就得了。哎呀，
1: 说明大娘啊完全信任了这对儿女了。
0: 是啊，这件事就很快就传开了。
1: 是啊，
0: 一个传俩，俩传

0: 家，张大妈告诉李二婶儿，李二婶的儿媳妇回娘家，又碰见真缺德的老婆贾香花。
1: 哦，
0: 贾香花一听，这老太太年坎肩有钱，
1: 是
0: 跟小金库似的。听说这事儿以后，赶紧往家就跑啊！
1: 嚯，
0: 叫我真缺德来，啪就是一个满脸花，
1: 真厉害呀、
0: 啊！厉害、自古以来小猫就胜过老妈呀。
1: 是啊，他这还有根据。
0: 真缺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像那个刚办完错事的孩子似的
1: 啊，
0: 捂着腮帮子，你打人干嘛？你饭也做好了，衣裳也洗了，院子也扫了，门也搬完了，你这还有什么活没干？这你说话，你打人啊？你
1: 这什么德行啊？这个，
0: 小香花说：“我问问你，你妈找上门来，你怎么会不认呢？”
1: 啊，
0: 真缺德一听为这事儿，那什么，
1: 就我不怕你不要。
0: 废话，我不要妈，我还不要钱吗？
1: 为的是钱
0: 啊！你这个笨蛋！
1: 嚯，
0: 那老太手里可有钱了
1: 啊！
0: 特别是她那棉坎肩儿，人家说呀，就把前面那个补丁打开了，后边那还没打开呢。
1: 是啊，
0: 这得好几千块。
1: 嚯，
0: 这老太太最少得有个万八千的，
1: 见钱眼开呀！
0: 真缺德一听什么？我妈有钱，我妈能。哦，对，我爸爸那时候特别能干，我妈特别能攒，这20来年少攒不了。对了，我们家还有3间瓦房、5棵大树，能卖老鼻子了。哎呦，我怎么落这么一个空？我真是笨蛋呢！哎呀，这个怎么？哎，干脆咱们上法院告他去。
1: 上法院他说什么呀？
0: 有的说
1: 啊，
0: 到了民事法庭以后，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控诉开了。哎呀，这个沈班长同志，这个姓高的呀，心毒手狠，见财起意，丧尽良心，是蛮横无理呀、硬是抢去了我的亲妈，霸占了该我继承的财产。沈班长同志，您得给我做主啊！哈哈哈哈，
1: 还哭呢？
0: 沈班长问高大兴，这位老人是你们谁的母亲呢？
1: 大兴说什么？
0: 大兴说，原来不是我妈，是他妈。后来不是他妈，是我妈。他妈为什么变成我的妈？这您可以到街道单位去调查。说到底，最后该是谁的妈，您还是最好问问我的妈妈，他老人家。
1: 好嘛，他这说绕口令呢。
0: 沈班长说，真没事。这两个人，谁是你的儿子呀？这妈妈说，那个高大兴是。那小子呀，根本就不认识我。
1: 嘿嘿。
0: 沈班长说：“真缺德，你还有什么说的吗？”真缺德说：“哎呦，那个妈呀，这姓高的给您什么迷魂药吃了是怎么着？这亲生的母子您怎么会不认识呢？您看我左腮帮子这块疤了。”沈妈妈说：“那疤了呀，那是你老婆啃的。”
1: 对呀，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1: 就是
0: 啊。哎呦妈呀，您怎么这么说？您忘了我原来我不叫这个名啊？是你原来叫成功，你妈叫失败，我叫真没事。真没事，我也不想上你那儿找事儿去。
1: 那倒。
0: 哎呀，那个妈呀，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的亲妈呀，我好妈呀，我的热妈呀！
1: 你叫什么也不行了。
0: 沈班长说：“真缺德，真没事，确实你的母亲的话，你有能力奉养吗？”
1: 缺德说什么呀？
0: 还没等缺德说话，贾香花就搭茬了：“哎呦，我们怎么没有能力奉养啊？我们两口子每月挣102块钱呢、加上我们的妈妈，一共才4口人，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25.5块。再一说了。”沈班长说：“好了，不用说了。此案已清，听本厅判决。
1: 怎么判的？
0: 查高大兴与真没事非亲非故，他能够主动的收留这位被遗弃的老人，堪称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楷模，应该受到表扬。
1: 对，
0: 真没事，理智清醒，财产归谁继承？”随随居住生活由他自己决定。这妈妈说：“那什么，我跟大兴在一块儿过。”
1: 好，
0: 真缺德，确系真没事之子。按照宪法规定，子女有奉养父母之义务。按照实际情况，责令真缺德每月为其母拿出生活费25元5角，直至真没事寿终为止。
1: 嘿，判得太好了。
0: 真缺德，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1: 是啊，
0: 你都这么说呀，我沈班长，我没什么意见了，是不是？我希望我妈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过。 他刚说完这句话，贾香花狠狠地啐他一口。
1: 是啊，
0: 呸！你还有脸说呢你啊？你妈找上门来， 都不认。那老太太拉扯你这么大容易吗？你
1: 就是
0: 你这个人面兽心，感情你是这么个人呢、啊、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人，当初我都不跟你结婚。
1: 他这会儿觉悟了。
0: 妈呀、啊、您甭听这小子的、一句实话都没有。您就跟那个大兴他们一块儿过去得了、我坚决支持您、妈呀，不过我有个最后的要求，您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
1: 什么要求啊？
0: 把您那棉坎肩给我得了。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收听到的是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真假妈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

0: 普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15号在上海举行，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慎怡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慎怡琴强调，要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为引领，坚守亚太合作初心，推动妇女经济赋权，促进亚太共同繁荣，在营造妇女成长发展良好环境，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妇女权益，促进亚太妇女合作上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沈怡琴还深入上海有关企业、妇女儿童家庭服务中心、创新生态社区等调研妇女工作。今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陈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陈希指出，领导干部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握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学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参加开学典礼。
1: 透过数据看经济，我们来看多领域发布的最新数据。
2: 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利润总额达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铁路方面，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 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

0: 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
1: 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大批冬小麦迎来收获期。
3: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4: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
3: 华中地区近期也进入了粮油作物的收获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连阴雨天气，湖北大雾农业农技部门组织数百套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的平坦田块全力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和小麦，确保全县30余万亩油菜、小麦颗粒归仓。在组织抢收的同时，当地农业部门同步统筹调度烘干、仓储与加工环节，在偏远乡镇设置移动式烘干点。
2: 今天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1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5: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纪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6: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5: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到19号，广东、贵州等地仍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今天，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中到强雷雨。截至今天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黄浦区、番禺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汕尾海丰县也出现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今天，贵州省罗甸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 在罗甸县龙平镇板耕村，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民房进水，院内淤积大量泥沙。
7: 我来到家头，因水啊淹得几多深，俺妈经常他们来帮我打扫完，打扫完这个基本上完了。
0: 截至今天15时，罗甸县未发生因强降雨造成的人员伤亡，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此外，强降雨也导致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突发山洪，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但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而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之后将陆续回落。今天华北及东北多地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而明天冷空气还将继续南压，华北东北降温持续，炎热天气也将陆续暂停。

0: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挂满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又为什么要在路边种果树呢？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摘的水果送到市民手中。
2: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水果。
3: 好吃吗？
2: 稍微嚼一下没有虫。
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不过，它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4: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一些优秀选手。
1: 专家介绍，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因此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较差。此外，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的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适合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6: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
0: 看了刚才的短片，想必你也明白了，这水果还是得去市场上买来吃。眼下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令上市，其中有不少含糖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在这儿也要提示您，长期或者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可能会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1: 据了解，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
7: 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医生介绍，大量高糖水果的摄入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代谢负担。此外，长期或一次性大量食用高糖水果还会对肠胃、口腔等身体其他系统造成伤害。医生表示，针对高糖水果的食用，不同人群需区分对待。对于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需谨慎，避免加重病情。而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日常食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
7: 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0: 这个周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天让我们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的一家特殊的洗车店，这里的店员都是心智障碍青年。通过学习洗车，他们不仅找到了能够胜任的工作，自食其力，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1: 早上八点多，淄博高新区如康家园的启音百洲洗车工坊里已经忙碌起来。和别的洗车店明显不同的是，这里洗一辆车通常需要5到6人配合，店员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冲水，有的负责擦拭，连负责的车体区域都有明确划分。
3: 3、2、1，欢迎。
8: 他们必须要分工，因为每个孩子做的可能是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按就是每个成员都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然后他们要经过上百遍上千遍的这么一个训练，然后就让他们有一个记忆，肌肉式的一个记忆。
1: 对这些心智障碍青年来说，一个简单的动作也需要成百上千遍的练习。为此，在洗车店开业之前，大家通过4个多月的外出培训、实操演练等方式，逐渐熟悉洗车的流程和配合。
9: 练了将近3个月吧，在这过程中也有擦花的，也有拉伤的。
1: 反复练习下，这些青年们陆续掌握了各自环节的洗车技巧，再加上他们独特的优势，那就是特别专注和认真。渐渐的，这群不一样的洗车工获得了越来越多车主的认可和好评，洗车店也曾登上生活服务平台洗车好评榜的1名。
10: 我第一次来洗车之后，发现他们洗得很干净、很认真，他们也能够自食其力，对社会创造价值。
1: 眼前这个正在认真擦拭车厢的青年叫滕方潇，是一名自闭症患者。1个月下来，他凭借这份工作能拿到2000多元的收入，生活简单却充实。母亲常常会过来为他加油打气，看到儿子能够自食其力，他非常欣慰，
11: 就很放心也很安心。然后有自己的时间，空余时间以后可以出去找一份工作，换一下心情。
1: 目前如康家园里的残障人士有50余人，主要为重度智力障碍、肢体障碍、听力障碍等困难群体。除了洗车，家园里还有来料加工、手作工坊等岗位，通过科学能力评估为他们提供精准岗位适配。另外，家园还会联合社会爱心群体定期开展文体康乐、心理疏导等活动，
12: 拓展辅助性就业模式，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让家园具备更强的自造血能力。
13: 我会把我的喜悦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然后不好的事情和

0: 好的事情说出来，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2: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4: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3: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6: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1: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俄罗斯与乌克兰今天交换410名被俘人员。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7: 针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日本是有这种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这种介入有它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它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这种可能性。
2: 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
7: 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去进行接盘。
1: 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3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10%，创历史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日本媒体还报道称，今年4月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价格水平的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9%，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增幅。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经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过200栋房屋受损，仍有多人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Ready Go！ 五月十七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9981000周，7856000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5: 相声，
6: 你学会了。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在这儿再一次感谢您老几位。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听一段新相声，这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非常近，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 大伙都给咱鼓掌，
11: 说明大伙喜欢咱们俩。
10: 不光鼓掌
11: 啊，
10: 我刚才看着了，
11: 怎么着？
10: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11: 啊，有
10: 啊，拿着手机
11: 啊。
10: 提起手机来讲
11: 啊，
10: 可以跟大伙聊两句。
11: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
10: 啊，
11: 手机多方便呀、
10: 手机
11: 啊，
10: 方便。
11: 对呀、
10: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11: 怎么了？
10: 可以聊一聊
11: 啊。
10: 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11: 那是
10: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
11: 啊。
10: 还有那么句广告语吗？怎么说来着？
11: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10: 是有这话。
11: 对，
10: 但是过去
11: 啊，
10: 现在得改改了。
11: 现在
10: 嗯，
11: 怎么改？
10: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11: 哎，这话怎么讲啊？
10: 您得这么想啊
11: 啊！
10: 过去咱们是来用来沟通的，
11: 是。
10: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11: 不是，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10: 没太听懂
11: 啊！您解释一下。
10: 您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
11: 啊，
10: 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你都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11: 什么叫刺痒？
10: 走大马路上，
11: 啊，
10: 你过度，
11: 哟、怎么了？
10: 手机呢？
11: 我忘带了。
10: 手机呢？
11: 啊，
10: 手机呢？
11: 啊，
10: 手机呢？手机呢？
11: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
10: 啊！手机呢？
11: 不
10: 是，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呀？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怎么办啊？
11: 话怎么办呀？
10: 赶紧回家拿去
11: 啊！
10: 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11: 嗨，
10: 白着急半天，
11: 也没人找他。
10: 据那个科学调查了
11: 啊，
10: 人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
11: 啊，
10: 有70%的人都用手机。
11: 哦，
10: 看完我特纳闷，
11: 是吗？
10: 我说难道就30%的人上厕所用手指？
11: 两码事儿啊！
10: 啊，
11: 不是一回事儿。
10: 我也挺纳闷的。
11: 什么呀？
10: 我说这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很破碎。过去咱们开车开一半
11: 啊，
10: 都是一认真真开车
11: 啊。
10: 现在开还得刷微博了，还得，是不是？
11: 开着车刷微博可不应该。
10: 而且你看过去啊，
11: 啊，
10: 聚会什么样？
11: 聚会，
10: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
11: 啊，
10: 有说有笑的。
11: 聚会嘛，
10: 聊聊天啊，
11: 啊，
10: 唠一唠，喝点酒。
11: 是
10: 你现在
11: 啊，
10: 围在一个桌上
11: 啊，
10: 往这一坐，低头玩手机。
11: 啊，都喜欢玩手机，
10: 谁不理谁啊？
11: 啊，对对对，
10: 你说不理你聚什么会？聚会不就得说话吗？
11: 是
10: 是不是？
11: 嗯，
10: 而且还有那种特别不长眼的人
11: 啊，
10: 菜一来夹菜
11: 啊，
10: 这菜往这一端，拿筷就去夹去。
11: 对，这应该的呀。
10: 你再看别人的反应
11: 啊，
10: 别动！
11: 我怎么了？
10: 你干嘛？
11: 我
10: 你干嘛？你干嘛？
11: 我夹菜呀、
10: 啊。谁让你夹的？
11: 不是，
10: 拍张照。
11: 哎呀，你再把自己搁盘子里，你再
10: 是不是发朋友圈啊？
11: 哦，
10: 发张朋友圈。
11: 呵，
10: 不光这样
11: 啊，
10: 他这是发完了
11: 啊，
10: 坐在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啊、不是闲的吗、
11: 啊？
10: 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告诉他多好啊！我都服了我这。
11: 这您叫什么声？大伙娱乐一下吧。
10: 不是这种人 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1: 哦，还有，
10: 举个例子
11: 啊，
10: 就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11: 倒是先生是女士，
10: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11: 对对对对，他怎么了？
10: 他就这样。
11: 哦，
10: 你像我们这种，我们这平时就不爱发微博，
6: 哦，隐私我不愿意发。
12: 是
6: 他没事就发，
12: 那边也喜欢发，
6: 没事就发。嗯，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你骂他干嘛呀？
12: 您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
6: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啊，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懒觉。嗯，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啊，大早上起来6点敲我们家门。哟，敲门
12: 这么早？
6: 我睡得着着的呀，这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啊，波儿哥，干嘛呀？
12: 怎么了？
6: 那个。兄弟，你看
12: 什么？
6: 这你托盘啊，上面豆腐脑啊，两根油条啊。我说哥，什么意思？
12: 怎么了？
6: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哥，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12: 你怎么办吧？
6: 我就一个字儿啊，烦。
12: 这功夫还点赞呢，
6: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哎，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12: 干嘛去？
6: 后边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12: 多大瘾呢？这是，
6: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啊，
12: 这可不太好
6: 啊，这有病啊。但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嗯，
12: 还有更厉害的。
6: 有
12: 谁呀？
6: 我媳妇儿。
12: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6: 太严重了。
12: 怎么了？
6: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哦，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12: 什么手机都 行
6: 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12: 对，
6: 顶多的上一网完了。不非得这个找我来。那个换手机能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12: 对，
6: 还得玩游戏。后来我也得陪他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12: 什么呀？
6: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 苹果
12: 是
6: 5S 啊，
12: 就这好。
6: 哎呦，挺贵的啊。
12: 是
6: 我问来着啊，6000多呀。
12: 得
6: 6000多，我那个娘，6000多呀。
12: 说话声都变了啊！
6: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12: 喜欢嘛，
6: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12: 你别，我
13: 干嘛？
6: 卖肾？
12: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6: 这一个就够我瘦的，知不知道？
12: 卖肾瘦得了吗？
6: 买，6000多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12: 多好啊！
6: 玩游戏啊，看电影都方便。
12: 是
6: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啊！老公，那什么？
12: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6: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
12: 不是
6: 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12: 这是撒娇的，这是
6: 老公。哎呵。老公，不是老公，
12: 你就说怎么着？
6: 老公那什么啊？老公，你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
12: 老公，还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6: 老公，我那音乐都不好听啊，音乐不，我要 MP3，
12: 我要 MP3，
6: 你要 MP3，
12: 那你买不买吧？
6: 买啊。啊！但是我得问他两句啊！我说秦总，现在买的 iPhone 能听音乐？
12: 能啊！
6: 音质不好。
12: 买，赶紧买！
6: 1000多个人买了，
12: 买不就完了吗？
6: 过年又来了啊！老公，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屏幕太小，
12: 不小了呢，
6: 小。
12: 你过来，
6: 你别动我！
12: 你过来，
6: 别动我！
12: 你过来，你老离我那么远吗？你过来，过来！
6: 就是，屏幕太小。
12: 小怎么办？
6: 要长上电脑。
12: 那长上电脑，
6: 长
12: 买不买？
6: 长你要长长电脑？
12: 不是，那你得买不买啊？
6: 我得问问他呀。
12: 啊，又问？
6: 不是，那能看视频，挺不错的。
12: 手机可以看。
6: 6000多买了。
12: 对呀，
6: 买了。不行，卖！叫什么？
12: 又来了！你踏实住了。
6: 要一个
12: 买呗，
6: 买啊！4000多给人买一个，哇！过年又来了啊！老公，
12: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这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就是你这么妖娆，
6: 要一个，
12: 要一个， 就要一个，买不就完了吗？
6: 买，赶紧给人买，
12: 赶紧吧。
6: 买完我这个后悔呀、
12: 啊！怎么又后悔了？
6: 你算算呀！啊，1000多的 MP3 啊，4000多的掌上电脑，
12: 是
6: 5000多买一 PSP， 哦，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12: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6: 什么也没干。哎呦！啊，受不了，受不了，太受不了！啊，
12: 这也不行。
6: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啊。
12: 喜欢喜欢，
6: 有得了吧？啊！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12: 还有什么事儿？
6: 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12: 不是你不是都买给他了吗？
6: 是啊，他是高兴了啊，我坏了。
12: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6: 你看过去各位啊，啊，假如说咱们其实都是大老爷们儿啊，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是吧？
12: 是是是是是，
6: 应酬一下。
12: 对对对。
6: 应酬一下，
12: 对，
6: 应酬，很难免。
12: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6: 你怎么说话？
12: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6: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不是，过去来讲，媳妇儿打电话，干嘛呢？
12: 干嘛呢？
6: 你怎么说？
12: 陪客户呢，干嘛呢？
6: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12: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呀、
6: 啊？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2: 那怎么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6: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12: 那怎么说呀？
6: 开会、啊。
12: 开会，
6: 你说开会多简单、啊，那边也不纠缠，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哦，现在倒好，
12: 现在怎么了？
6: 打电话啊，我这干嘛开会呢？啊，电话挂了，
12: 挂了，
6: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12: 哦 ，FaceTime， 哎呀，这怎么办呀？
6: 朋友们啊，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12: 是你
6: 这怎么弄啊？
12: 这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6: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12: 怎么办呀？
6: 出去买易拉宝啊，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啊，人。

0: 对，
1: 我觉得这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0: 没有没有
1: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0: 哎，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
2: 不是，我们这些你都玩是吗？
1: 没玩过啊，我媳妇儿老玩。哟，我媳妇儿老玩，回家了玩陌陌或者刷。嗯，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我。有。聊点天咱俩啊、哦、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2: 对对对，
1: 他过去、啊、不行，我聊着这挺好的啊，聊挺好的。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0: 对呀、啊、
1: 没
2: 看看我，逗一逗媳妇儿吗？
1: 不行，非得玩，非得玩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2: 对、
1: 啊、有意思吗？
2: 有意思吗？
1: 当然有意思啊，上面可新鲜了
2: 啊，可新鲜了，
1: 看看新鲜。
2: 是是，
1: 有意思啊。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2: 哎，是
1: 过两天坏了。
2: 怎么了？
1: 我发现那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2: 啊。啊，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1: 是啊，他看新鲜，我干谁呀、啊？
2: 啊，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分手了。
2: 啊，是啊，
1: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嗯、哦。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这太不爽了。呵，你理解不了。
2: 我没法理解。哎，
1: 太难受了。
2: 主要是心疼，反正
1: 不是心疼，
2: 那是
1: 肾疼啊。哎呀，这。
2: 别卖呀、
1: 啊！生活索然无味啊！
2: 那怎么办呢？
1: 没有乐趣呀、啊！哎呦，接着干点什么呀？啊，太麻烦了！
2: 怎么办呀？
1: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一点自信。
2: 哦，这有好处
1: 啊！有自信
2: 啊！您说说，
1: 就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啊抽到了两次去巴厘岛双人游，三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十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2: 诈骗短信是吗？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1: 后来我一看，别了别啊，这手机也太麻烦了，嗯、别用了，别用了，赶紧关机，不要不，以后不用手机了，
2: 不用像话吗？嗯，机不可失，知道吗？哦，干嘛你不用人要找你怎么办呀？
1: 写信，
2: 有急事儿吗？
1: 写鸡毛信啊？
2: 对，上哪写鸡毛信去？
1: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打座机行不行？啊 ，QQ 行不行？即时通讯行不行？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2: 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1: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不是手机，你必须得用啊。
1: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其实上面这东西啊，有时候你还能接受啊，因为必须得接受。
2: 是。
1: 有些东西是你真接受不了的。
2: 还有事儿
1: 啊，就是这个推销的电话。
2: 推销，
1: 各位接过没接过？
2: 这有点烦
1: 啊！一天在你最忙的时候打一电话，问你要这个要那个。哦，早晨6:30，李明宇刚走，推销电话来了，
2: 接上了是吗？
1: 是啊，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基金股票炒股买坟的都给我打电话。哎呦，我都服了啊！前两天啊，有一个那个找女朋友的给我打电话，
2: 女朋友，
1: 先生，那个您需要不需要女朋友？我说我不需要，您不刚分手吗？您来一个。我们这儿女的特别多，可以让你跳一跳，挺好的。嗯，我说不用，我刚分手，我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找女朋友。真的，先生你找一个，找一个，我这姑娘特别的好，我跟你说，精明能干，能吃会过，你来吧，来吧，挺好。
2: 干嘛这么推销啊？
1: 不是他那姑，我也不知道啊。我得问，我说你干嘛这么推销我呀？那人说话了，都快哭了。
2: 怎么说？
1: 大哥，大哥，你领回去吧，你领回，你媳妇太能闹腾了，我是新鲜呀，我
2: 新鲜呀。
3: 刚刚收听到的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相声《机不可失》，再一次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回顾一个名家名段，这是侯宝林和郭全宝合说的《醉酒》，来经典回放。
4: 您说的不错啊，
5: 哎，这回是我说相声，
4: 好
5: 啊，您客气。
4: 会喝酒吗？
5: 你问我这干嘛？
4: 我请客。
5: 是啊，
4: 哎，我请您喝酒。
5: 哦，这位倒是好意。
4: 您一顿能喝多少酒？
5: 哎，我只能喝4两。
4: 4两？嗯，我请您1斤。
5: 我干嘛喝那么些的呀？
4: 多喝点。
5: 哎，喝多了就醉了。
4: 好啊，
5: 醉了还好。
4: 我最爱瞧醉鬼。
5: 啊，你这叫什么话？
4: 哎，我体验生活。
5: 哦，瞧这醉鬼体验生活。
4: 您看这人喝醉了有意思。
5: 是啊。
4: 哎，什么样都有。
5: 对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
4: 有的人喝醉了，嗯，睡觉。
5: 哎，睡觉这比较好，
4: 这是最好的。
5: 哎，
4: 喝醉了一声不愿意啊，找边上一人睡着了，
5: 不招灾不惹祸。
4: 嗯，有的人喝醉了他爱乐。
5: 哦，爱乐，
4: 瞧什么都可乐。
5: 是啊。
4: 嘿，你看这人，这有意思。

0: 瞧见什么了就乐了。
1: 这这人他会有鼻子，
0: 这多新鲜呢，
1: 这不新鲜事吗？
0: 没鼻子这像话吗？
1: 就是
0: 他不可乐的事他也要乐，
1: 瞧什么他都乐。
0: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
1: 哎，这也好。
0: 是啊，
1: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0: 哦，净捅娄子。
1: 过去有这路人。
0: 是啊，
1: 哎，喝醉了
0: 啊，
1: 借酒撒疯，
0: 以酒折脸，
1: 哎，
0: 哼，
1: 走道晃晃悠悠。
0: 是啊，
1: 我就这个，
0: 就这个了。
1: 谁把我怎么样了？
0: 怎么样？谁把你怎么样了？
1: 干嘛呢？
0: 啊，
1: 谁干嘛？
0: 这是跟谁？
1: 瞧我干嘛？
0: 啊？谁瞧他了？
1: 乐什么？
0: 啊？
1: 这有什么可乐的？
0: 就你这模样还不够可乐的。
1: 我就这样，我在马路当间走。
0: 啊？那么些车那要撞着呢？
1: 走着走着他躺下了。
0: 躺那儿了？
1: 我这歇会儿。
0: 这多危险啊。
1: 人说你别躺马路上啊。
0: 是啊，
1: 车来了
0: 啊。
1: 嗯，什么车？
0: 什么车呀？
1: 骑车的过来了。
0: 自行车。
1: 自行车
0: 啊，
1: 来
0: 干嘛？
1: 让他往这儿压。
0: 你这不是找别呢？
1: 你这是压过去。
0: 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1: 人家绕开了，
0: 躲开他了。
1: 那人告诉他，你快起来吧，三轮。
0: 哦，撒轱辘了。
1: 三轮啊。
0: 啊，
1: 让来往这儿来。
0: 哦，也让压过去，
1: 从我身上压过去，
0: 倒麻烦。
1: 谁敢压他呀？
0: 人家也躲开他了。
1: 人说你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0: 四个轱辘了。
1: 汽车
0: 啊，
1: 来，
0: 慌，
1: 往这儿压，
0: 风够慌，
1: 从我身上压过去，
0: 满不在乎。
1: 消防队汽车，
0: 这回怎么样？
1: 我起来吧。
0: 哎，这回都躲开了。
1: 是啊，救火汽车啊。
0: 对了，
1: 压了白样，
0: 那都不敢惹那麻烦
1: 啊。你这不是诚心找麻烦吗？
0: 这叫诚心找别扭。
1: 其实这个不算罪。
0: 是啊，
1: 没罪。
0: 他还知道躲呢吗？
1: 就是吗。
0: 嗯，
1: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0: 他惹不起。
1: 这是吗？
0: 装饰。
1: 他真的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0: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1: 真喝醉的人呢，
0: 嗯，
1: 他怕人说他醉了。
0: 哦，他倒怕这样。
1: 嗯，
0: 是啊，
1: 俩人在一块儿喝酒
0: 啊，
1: 俩人都醉了，
0: 怎么样？
1: 你看吧，俩人对吹。
0: 哦，俩人吹牛，
1: 谁也不承认谁醉了。
0: 是啊，
1: 我看你那酒啊
0: 啊
1: 不行。
0: 哦，人家不行，
1: 再喝两杯你就醉了。
0: 是啊。那个呢？
1: 你看我没关系，
0: 他没关系，
1: 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0: 纯粹说大话。
1: 那个也说大话啊。
0: 那个人怎么样？
1: 你没醉啊。
0: 嗯，
1: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0: 嚯，吹上了。
1: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0: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1: 没喝醉。
0: 嘿，
1: 没喝醉你来这手。
0: 什么呀？
1: 从兜里头
0: 啊
1: 把手电筒掏出来了，
0: 手电棒
1: 往桌子上一搁，
0: 干嘛呀？
1: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0: 哎，那光出来了。
1: 你像这个
0: 啊，
1: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0: 哦，那是柱子呀。
1: 你爬。
0: 那个怎么样？
1: 那个也不含糊啊。
0: 哦，
1: 这算得了什么？嗯，俺们就爬这个柱子
0: 啊。
1: 你别来这套。
0: 啊，
1: 我懂。
0: 哦，
1: 我爬上去
0: 啊，
1: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0: 啊，你不对。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醉酒。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2: Ready Go！
1: 五月十七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3: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哎，咱们听一段我要闹绯闻。这对于这个名人来说，绯闻缠身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儿。不过这段相声的名字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咱们来听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12: 谢谢，天儿挺晚了，大伙儿还都没走。
13: 嗯，
12: 谢谢大伙儿吧。
13: 嗯，
12: 说良心话，相声专场是最不好干的了。
13: 哦，
12: 要是没什么伴舞、伴奏、灯光、音响，也没有那腾出火苗子冒烟都没有。
13: 啊，这都没有，
12: 就俩人站这儿说，还得让您爱听，
13: 还得乐，
12: 挺不容易的。
13: 是。
12: 那刚才何云伟、李菁
13: 啊，
12: 说的绕口令
13: 嗯，
12: 最传统的一个节目。
13: 对，
12: 这说好。

0: 跑了不易，
1: 那是
0: 李菁这也不容易，
1: 嗯，
0: 这刚回来，今儿刚回来，
1: 哎，
0: 我们一直在上海拍这三笑，
1: 待了一个月，
0: 唐伯虎点秋香，我们俩是昨天夜里回来的，
1: 嗯，
0: 今天中午何云伟李菁回来，
1: 对，
0: 这会儿最后一班是曹云金从上海往回折，
1: 对，
0: 啊，你做演员嘛没办法，走南闯北，
1: 来回飞
0: 啊，来回飞，也不是李菁这多不易，李菁，
1: 嗯，
0: 是不是？李菁是算是我们这行里边不错的演员了。
1: 对，
0: 尤其在德云社来说，
1: 嗯，
0: 我师弟，
1: 对，
0: 啊，最早的德云社创始人有他一个，
1: 其中之一，
0: 有他，有我，有张文顺，
1: 仨人，
0: 就我们仨人，
1: 嗯，
0: 啊，一步一步熬着，
1: 啊，
0: 李菁大伙也知道，结婚了，生孩子了，姑娘长得挺好看，
1: 嗯，
0: 他媳妇有人见过，大脸盘子，
1: 哦，
0: 嗯，琢磨那孩子那模样吧，你看看，嗯，
1: 您这是捧人家的，是扒人家的，您这。
0: 媳妇儿大脸盘子
1: 啊，
0: 他大眼珠子，孩子长得跟盾牌似的，
1: 好嘛，
0: 非常好，很幸福，两个人很幸福
1: 啊啊！
0: 但是当初李菁可不是没搞过对象，
1: 当初当然搞过，
0: 好，没少搞对象，以此为生、
1: 哦、
0: 啊，
1: 指着搞对象吃，
0: 你这很正常，做演员的没个绯闻，有几个像我这么玉洁冰清的，是不是？
1: 您玉洁冰清，
0: 嗯，
1: 啊，
0: 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啊！实话实说，反正演艺圈啊，就是名利场，是非圈
1: 倒是
0: 啊。有的时候好多人也不理解，你看都干这行了，你看网上骂我们说我们很正常。
1: 哦，对，
0: 你得到了别人没有的，所以你一定要付出别人没得到的，这是必须的。你听我这个，哎，这话说怎么样？我再说我都说不上来。
1: 您要再说不上来，您就别说了。您说这一遍，我都没听清楚，知道吗？
0: 你没听，我都没听清楚。
1: 这
0: 啊，这不容易，就说这意思。做演员当然有好的地儿
1: 啊，
0: 你不要光看绯闻呐、啊，不要光看这些、
1: 啊、
0: 演员，你演员影星们出来穿着多讲究
1: 啊，
0: 绝不像普通老百姓似的。
1: 那是
0: 普通百姓跟家来个背心来裤衩穿双布鞋上街就走了，没事
1: 就完了吗？
0: 影星不行。
1: 得注意形象，
0: 捯饬化妆
1: 是
0: 衣服都很讲究，
1: 嗯，
0: 对吗？来一个圣心服的帽子，
1: 嚯、
0: 哦，是吧？皮尔卡丹的西装，米盖尔的裙子，是吧？上街了啊！
1: 哦，这三样穿得到一块儿去吗？
0: 咱不懂，反正是穿吧，讲究点呗。
1: 圣心服的帽子配西装，
0: 嗯，
1: 啊，
0: 然后米盖尔的裙子，
1: 嗯，米盖尔的裙子，
0: 对，就有钱吧，就讲究吧。都得是名牌，普通人行吗？
1: 嗯，
0: 咱们出去就来鳄鱼的褂子，
1: 那也不错，
0: 还正经呢，头冲哪边、
1: 啊、
0: 冲左边冲右边，自个儿攥自个儿，美得跟什么似的啊。有时候买错了还愣提冲哪边是正版，冲哪边是假的，就是都是假的，知道吗？
1: 这
0: 买那我买过
1: 啊，
0: 我那鳄鱼那么大个儿啊，
1: 这么大
0: 大鳄鱼穿着上街，我还高兴呢
1: 啊。
0: 对面来问我了、
1: 嗯、
0: 你这壁虎的哪儿买的？
1: 这嗨，有歇了虎子牌的吗？
0: 你没法比，国际影星一线的那个你怎么比？
1: 一线，
0: 我出去我也说我一线的。
1: 哦，
0: 我河北一线的。
1: 哎，一线的呀，河北省的吗？
0: 咱们吃东西你能跟那个国际影星比？
1: 吃的怎么了？
0: 大牌那个大艺人们，人家哎呀，国际影星早上起来炒肝、
1: 嗯、
0: 中午炖吊子，晚上烤腰子吃。
1: 这影星这一天够骚气的。这都什么吃食？这个
0: 他，您影星他忙啊，他需要吃这个补一补肾。
1: 肾，行了，别说了，
0: 借鉴了英文翻肾
1: 啊，什么英文呢？这个
0: 借补、
1: 啊，
0: 人家出去开那个大滴滴那车
1: 啊，大滴滴
0: 啊，什么叫奔驰
1: 啊？
0: 开宝马坐奔驰，
1: 哦，
0: 骑自行车蹬三轮啊，
1: 这都不挨着，
0: 这都在拎的，这都是挨着、
1: 啊、
0: 哇，上街了。
1: 好了，
0: 咱们怎么跟人比？
1: 没法比吗？
0: 咱们撑死来个一箱的夏利，
1: 一箱的夏利呀、啊，那不就是一箱子吗？这个
0: 坐发动机上暖和，
1: 没有一箱的夏利
0: 啊。就说你这意思吧，这后边还有半箱呢，是吧？
1: 哎，对，拉着啤酒走的，
0: 噔噔噔噔，有钱跟没钱不一样。
1: 那倒是，
0: 嗯、有钱人出去没事，一天到晚净剩下玩去了，
1: 玩
0: 啊，咵，上午飞这儿啊，
1: 啊，
0: 威尼斯。对吧？
1: 嚯、
0: 哦！下午哇，威尼斯，
1: 威尼斯地儿够大的，这，
0: 航空管制没到呢。
1: 这好，全管制
0: 啊，没到。

0: 好呢，这是、啊、人出去旅游，这儿坐船都得买名牌的
1: 啊，
0: 买票有泰坦尼克号的吗？
1: 好嘛，这位作死去了。
0: 大牌艺人都会是这个样子的，
1: 哦，就这么走。
0: 我总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跟那些国际的影星们相提并论。
1: 您努力吧。
0: 我这走到街上，我自个儿很感慨，
1: 又感慨了。
0: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平天下，我是谁的丈夫？
1: 什么呀？您这是前面三句挺好，后边一句该搞对象了。您这个
0: 有三句就对得起你。
1: 哦，
0: 我一般很难说上整话来。
1: 哎，对，我们瞧出来了，
0: 一边走一边感慨啊、嗯、
1: 啊！
0: 我什么时候能成功啊？
1: 哦，
0: 我作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1: 嗯，
0: 我才能跟您相提并论。
1: 你别逼我，
0: 你是个成母的人士。
1: 哎，你才是呢，这是人话吗？这个
0: 努力，以后我就很著名了。
1: 哦，
0: 人都说著了名像郭德纲似的，
1: 嘿，
0: 著了水像于谦似的。
1: 对，什么呀？
0: 哎呀，走了对过，哎，
1: 啊，
0: 马路上来一个人。
1: 谁呀、啊、
0: 你的父亲。
1: 哦，我爸爸
0: 于小谦先生。
1: 我们家人太不会起名字了。
0: 怎么呢？
1: 我爸爸叫于小谦，
0: 大户人家嘛。
1: 啊，那也没有倒着排字儿的呀。
0: 于谦往下，于小谦，于再谦，于又谦，于还谦。
1: 哎，就别谦了，再谦眼睛瞎了。嗯，还谦什么呀？
0: 哦，老头打对过出来
1: 啊。
0: 我说这怎么意思？我说
1: 啊，
0: 您干嘛去了？哎呦呦呦，兄弟兄弟
1: 兄弟什么辈儿？这是
0: 肩膀齐为弟兄，
1: 那也没有这么吝的。
0: 咱不能，不，
1: 对啊。
0: 我您这是，嗨，没事儿，出去转转吧。
1: 啊，
0: 我说您出来够早的，没出去遛弯去？
1: 啊、
0: 没溜，我没溜，没溜。
1: 哎、你爸爸才没溜呢，这转弯骂人呢，您这个
0: 没遛弯吗？
1: 说清楚啊！
0: 我说那您干嘛去了？嗨，打这过。我说您去吧。我说我心里边难受。
1: 哦，
0: 怎么了，小子？我说。心里不是滋味、
1: 啊、
0: 别介，来，
1: 啊，
0: 有事跟我聊聊。
1: 哦，跟他聊聊，
0: 我开导开导你。
1: 啊、他能说，
0: 咱这酒吧坐会儿。
1: 嚯，
0: 你看看，这么大岁数啊，
1: 时尚。
0: 他说来着，我上茶馆，
1: 不新鲜了，
0: 是不是？哎，酒吧，
1: 嗯，
0: 走吧，跟着去了
1: 啊，
0: 往这一坐，老头一喊，拍个戏，
1: 嗯，满屋子跑汽车呀，这
0: 叫那服务僧。
1: 你就叫服务生就完了，这来再撞死。
0: 来，哎，哎，哎，哎，哎，哎，
1: 哎，这
0: 街边的干货来。
1: 哎，
0: 好，街边，
1: 还是日本人呢。
0: 是，来叫过来，服务生过来了 啊，叫什么？那个来瓶85年的 UFO， 嗯，
1: 飞碟呀，
0: 就那什么
1: XO 啊，
0: 来瓶85年的啊，烤俩腰子，来毛豆，快。
1: 哎，是。这都能吃到一块儿去吗？这个
0: 啊，服务员拖着盘来了
1: 啊，
0: 哎呀，拿着瓶子来
1: XO 这么起瓶子呀，
0: 搁在这儿，
1: 嗯、啊，
0: 给我也倒一杯，
1: 嗯、啊，
0: 先生要生鸡蛋吗？
1: 嗯、啊，
0: 要俩生鸡蛋磕在这里边，
1: 哦，
0: 你爸爸拿手和了，
1: 哎，这太脏了，
0: 哎，来、
1: 啊、
0: 来。咱俩人同归于尽。
1: 哎，叫喝哈，就还劝导人呢。行，别喝了，
0: 小子
1: 啊，
0: 看你这一脸的愁容啊，
1: 啊，
0: 不要紧的，
1: 嗯、啊，
0: 虽然说平时我不爱跟你聊天
1: 哦，
0: 但是今天我非把你劝明白了不可。
1: 哎，
0: 哪怕你不爱听，我也实话实说。
1: 该说，
0: 你跟谦儿这么好的关系，
1: 对
0: 啊，你虽然说不是我儿子，
1: 嗯，
0: 我就如同是你的儿子一样。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杯就多了，就别说了，知道吗？谁是谁的儿子呀？
0: 老头喝多了吗？
1: 喝多了就别说了呗。
0: 生鸡蛋上头嘛，是吧？
1: 生鸡蛋上头
0: 啊！我看着他，我眼泪都下来，我说不出话来。
1: 那是啊，您激动的
0: 啊。嗯，你爸爸拿出一毛豆来。
1: 我爸爸改蛐蛐了，跟这儿嗑毛豆呢。
0: 什么话这是
1: 啊？
0: 我看着我，让我冷静。
1: 就这模样看着冷静得了吗？
0: 哎呀，我看着他，我好想抽人呢！
1: 哎，对，火都上来了。
0: 服务员，我们这烤肾呢？
1: 烤什么？
0: 烤肾。
1: 腰子。
0: 烤那腰子呢？
1: 啊，
0: 这儿吃的，擦着眼泪。
1: 嗯，
0: 我说我跟这行干了好些年了
1: 啊，
0: 到现在我不如意，
1: 没成名。
0: 我很希望能够了不起
1: 啊！
0: 您看，您有什么教导我的话吗？
1: 有什么办法？
0: 他乐了
1: 啊！
0: 哎，孩子，
1: 嗯，
0: 这行名利场是非圈
1: 哦，
0: 要想成功方法很多，
1: 您说主意。
0: 世上本来没有路，
1: 哦，
0: 走的人多了有路也没用。
1: 哎嗨，那还说他干嘛呀，这个
0: 知道吗？
1: 啊，
0: 你记住了，有这么几条道。第一啊，或者比如说、啊、出本书。
1: 出书，
0: 要想出书先出事儿。
1: 嗯，
0: 我刚才差点出事儿。
1: 哎，对，
0: 过警察，我以为抓我呢。
1: 哎，这行了，这点事儿就别说了。
0: 你想一想
1: 啊，
0: 你都有什么方法？我说我有什么方法？我一说相声的，我能怎么着啊？
1: 啊，
0: 错，提升你的品位。
1: 怎么提升？
0: 你不要认为你说就一说相声的，嗯、
1: 啊，
0: 你是一个教授，你知道吗？
1: 教授，
0: 你是一个高雅的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1: 嚯、
0: 哦，你一定要多接触那些高雅艺术。
1: 嚯、
0: 哦，啊，我今天晚上带你看音乐会去。
1: 音乐会，
0: 我说我怕接受不了，跟我去，孩子、
1: 啊、
0: 没问题啊，
1: 欣赏一下，
0: 听一听小提琴，
1: 嘿，
0: 听听人家那个曲子，
1: 嗯，
0: 晚上我们俩去了，
1: 嗯，
0: 坐在那儿，哎呀，实话实说，高雅音乐现场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1: 是吗？
0: 啊，观众们都穿西装打领带，
1: 文明，
0: 脖子洗的不是干净啊，都啊，嗯、反正露肉的地儿都看得见，
1: 哎，对，都洗
0: 接劲儿，
1: 嗯，
0: 坐着听
1: 啊，
0: 台上人家那忙活着。
1: 哦，
0: 呵，咱也不敢搭茬，
1: 是
0: 听着不？我是听不懂啊，
1: 不懂。
0: 你爸爸很陶醉，
1: 他听懂了。
0: 四十分钟，你爸爸站起来了，
1: 嗯，
0: 那还没锯开，
1: 哎，好嘛，他当木匠这么看的是吗？
0: 那帮保安特别客气，
1: 这、啊，哎，这，别客气了，赶紧轰出去吧。
0: 哎呀，回来之后我说大爷，这行吗？您这个
1: 不怎么样，
0: 我也是在学习当中成长啊。
1: 就这阶段就别劝人了，
0: 说这你要您说这高雅音乐这我都接受不了
1: 啊。
0: 实话实，你要说拍广告去，我演个戏去，我可能还行。
1: 哎，演没问题。
0: 电视剧我能演吗？
1: 啊，
0: 可以可以，
1: 电视剧行。
0: 我给你介绍点导演吧。
1: 哦，啊、
0: 于谦当初拍三级片都是我介绍去的。
1: 哎，没有，我没拍过。
0: 怎么没拍过？就是上中下三级。哎，就我认识导演。
1: 哦，
0: 介绍。转天还来，嗯、转天还是酒吧。
1: 嚯、
0: 哦，转天去了。嚯，
1: 啊。
0: 就好做这一看就是导演
1: 是吗？
0: 大背头啊，
1: 哦，毛孩儿这是，
0: 真是搞艺术了，一脸啊
1: 啊，
0: 一脸的胡子，
1: 一脸的胡子
0: 都看不见，哦、
1: 哎呀，行，别找了，
0: 大爷，这人哪边是重伤？
1: 这好嘛，
0: 看不出来了，
1: 行了，别找了。
0: 导演乐了，
1: 啊、
0: 你好，
1: 哎，嚯。说话现撩是吗？
0: 嗯，太好了，这、
1: 啊、
0: 是个玩意儿，这
1: 啊，那肯定的。
0: 这弄家安上伴儿要擦地太方便了。
1: 哎呀，没听说过拿导演擦地，
0: 啊、太好了
1: 啊！
0: 说这导演很有成绩啊，
1: 是吗？
0: 干了很多大事，拍了好些个片子啊，
1: 是吗？
0: 都不让播啊，
1: 不让播。
0: 我说您是怎么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的
1: 啊？
0: 他乐了，
1: 哎呀，别乐了。
0: 哎呀，哪有什么经验
1: 是吗？
0: 我无非是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花在打牌上面了。
1: 哎嗨，一点正事儿没干，合着。
0: 我说好，我说咱们，我希望我跟您一块混吧。
1: 哦、
0: 好好好，等咱们这摄影师回来，咱们就可以筹备了。
1: 摄影师干嘛去了？
0: 啊，我也纳闷，咱摄影师哪儿去了？
1: 啊，
0: 有一婚庆啊，给人拍去了。
1: 哎呀，这什么摄影师、啊？
0: 我一听这胡沁呢。
1: 啊
0: 啊！这还拍婚庆呢，能成大事吗？
1: 胡说八道！
0: 我一跺脚，我你拉倒吧！
1: 啊！
0: 我给你滚出去！
1: 哦，谁给谁滚出去？您也喝多了，这是
0: 说反了，你知道吗？
1: 多新鲜呢！
0: 都打不走了，屋里没别人，就是我跟你父亲。
1: 哦，
0: 我们俩商量上了吗？
1: 说了
0: 老爷子，您说这可不靠谱。
1: 对了，
0: 指着他，我多的能红啊！
1: 啊，
0: 是不是？倒捞一干净，反正是。
1: 干净，
0: 你想啊，热些头发啊
1: 啊，那常洗。
0: 我说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想了好多的主意，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适合我。
1: 都想什么主意
0: 啊？想拍写真集，你看成功吗？
1: 谁呀、啊？
0: 我
1: 就这样，您还拍写真集呢？
0: 我也能拍啊。
1: 写真集不穿衣服？
0: 是，我说我是怕着凉，
1: 您身体也太弱了，
0: 冻着怎么办呢？
1: 啊，
0: 摄影师说你少来，完事搭条毛巾被什么的，是吧？
1: 哦，有一被子
0: 啊，找一草地躺好了。来毛巾被搭肚子上、
1: 哦、啊，
0: 咔咔咔拍完了，
1: 还行吗？
0: 发表谁都问
1: 啊，
0: 这是陕西那华南虎吗？
1: 哎嗨，怎么华南虎都出来了？
0: 不成功吗？是不是
1: 啊？
0: 要不我对外爆料，
1: 爆什么料？
0: 你看这演员想红啊，你就得对外爆料，
1: 爆什么料？
0: 你舍得糟践自己？
1: 怎么糟？
0: 我就说我整过容。
1: 哦，说您这样还整过容？
0: 很失败吗？
1: 不是，您怎么说整容？
0: 我就说动过刀就完了呗。就
1: 怎么动的刀？
0: 我脚的这边有一个脚垫，你知道吗？我来拉了
1: 脚上面一脚垫叫整容啊？您这个
0: 这行吗？
1: 不怎么样，
0: 不成功吧？
1: 啊，
0: 要不就改名。
1: 什么
0: 演员都把名字改了？
1: 哦，改名字，
0: 原来都挺好的，名都改了
1: 啊。
0: 也不谁给算的，说叫这名就红了。
1: 那您也起一个吧。
0: 咱改，我也改，我改，你也改，咱一块儿。
1: 怎么？
0: 我就说咱俩是韩国影星。
1: 不怎么样，
0: 也不行吗？
1: 啊，
0: 要了亲命吧！我想了半天，我跟你爸爸商量。
1: 啊，
0: 我老爷子，这怎么办啊？到底我怎么能成功？嗯，你爸爸说，要实在不行，你就剩下闹绯闻了。
1: 闹绯闻？
0: 我说怎么闹绯闻呢？
1: 啊，
0: 你就说吧，你看你跟哪个女影星，你们不错，真的假的？你瞎编吧。
1: 哦，
0: 我一想这是个办法，
1: 这还是
0: 我就说，我跟阮玲玉啊，我们俩人啊，
1: 那早点了，那个
0: 周旋呢？
1: 这叫奶奶了，
0: 梅艳芳
1: 死了。
0: 哦，你们都给弄死了。
1: 哎，这好嘛，行了，您这想点现在的。
0: 嗯，有人报告去了。
1: 嗯，谁报告去了？叫您这事儿也值当的报告。
0: 啊，那找谁呢？没有年轻的了。
1: 啊，
0: 你爸爸劝我。
1: 嗯，
0: 找个影视学校。
1: 嗯，
0: 上他门口等着去。
1: 干嘛呀？
0: 我是影视学校的小孩，还没出名呢。
1: 是啊，
0: 你这叫潜力股，知道吗？
1: 潜力，
0: 你知道日后谁能成功？
1: 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人吧。
1: 嗯，
0: 给我一电话，我一看这姑娘这名字太好了，
1: 叫
0: 诸葛山珍。
1: 我爸爸给你介绍一老道。
0: 我心说没介绍夏侯伤员就便宜我了。
1: 这好嘛，
0: 三侠剑这几位都给了我了。
1: 行了，
0: 有电话约他。
1: 诸葛
0: 你好。
1: 嗯
0: 啊，于小谦先生让我找你 啊，
1: 别提这个。
0: 哪天我上学校门口等你去。
1: 嗯，
0: 好，来吧来吧。
1: 嗯，
0: 带点小礼物来。
1: 嚯，
0: 和我一听这行啊，
1: 小礼物
0: 啊，要什么？要那个便宜一的
1: 啊，
0: 恒久远永流传的东西啊。
1: 嚯，
0: 跪着好了
1: 啊，
0: 赶一礼拜五的下午我去了。
1: 嗯，
0: 到门口一看，嚯
1: 啊，
0: 影视学校门口都是豪车。
1: 是啊，
0: 等着吧
1: 啊，
0: 一会儿的功夫到点了，打铃下课。
1: 嗯，
0: 女学生都出来了
1: 啊，
0: 一个个穿的都肉隐肉现的，
1: 肉隐肉现的，
0: 上车。
1: 嗯，
0: 都走了，我等我这个吧。
1: 啊，
0: 诸葛山珍。
1: 呵
0: 啊，我心目中的女神。
1: 嚯，
0: 哦，你在哪儿呢？
1: 嗯，
0: 一会儿功夫这来了，赶紧过去。啊，
1: 还是老道啊，这个
0: 不会说不会啊啊
1: 你要干嘛？
0: 你好，
1: 哎，什么叫啊？你们这是
0: 信法？
1: 到底信什么呀？
0: 你好
1: 啊，
0: 我是郭德纲
1: 啊，
0: 你猜我是谁？
1: 就您这智力，就别包人家了，知道吗？
0: 说出去了
1: 啊。
0: 你愿意成为我下一个前女友吗？
1: 这您还打出富裕量来。
0: 嗯，乐了。那没事，那你带那礼物带来了吗？
1: 嗯，
0: 带来了，恒久远永流传，
1: 拿给人家。
0: 防腐剂。
1: 嗨，防腐剂是恒久远永流传的。
0: 他乐了。
1: 啊，
0: 去你的吧。
1: 嗯，
0: 我说你看咱好好商量嘛。
1: 嗯，
0: 买卖不成仁义在。
1: 嚯，
0: 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1: 哎呀，
0: 一个月给你800块钱，你知道吗？
1: 好嘛，
0: 带一张月票啊。
1: 什么呀，不怎么样啊，您就别许给人家了。
0: 啊，他没理我
1: 啊，
0: 没理我，转身就走。
1: 啊，
0: 那边停一辆大宝马。
1: 嚯，
0: 门一开下来一男的。
1: 嗯，
0: 这是我男朋友。
1: 哎呦，
0: 嚯，我一看，嚯，你好，幸会。
1: 还客气呢。
0: 啊，没想到咱们同一个工种的啊。
1: 什么工种啊？这是工种吗？
0: 多远点啊。
1: 啊，
0: 我是山珍的男朋友，知道吗？啊，我叫海卫啊。
1: 哎，对，山珍海卫。
0: 你躲开我这啊。
1: 嗯，
0: 我一瞧，呵，
1: 嗯，
0: 有朋自远方来，不够你嘚瑟的。
1: 哎，这嗨，什么词儿啊？
0: 俩人关上门开车走了。
1: 嗯，
0: 我追你。
1: 追人家？
0: 我就不信追不上你
1: 啊。
0: 我有个外号
1: 叫
0: 二环十三郎。
1: 哼，还那么快
0: 跑一圈二环，我只用13天。嗯，
1: 且追不上呢。您这个跑一圈啊？
0: 追呀。
1: 啊，
0: 在主路上见缝插针，扭来扭去，
1: 就这么追。
0: 当然到最后还是让他逃离了现场，
1: 跑了。
0: 看着宝马在夕阳中绝尘而去。
1: 嗯，
0: 不是我不努力，
1: 那是
0: 我这车脚蹬子掉了。
1: 哎，对，骑自行车追宝马呀，
0: 没追上，
1: 多新鲜呢。
0: 我心里很愁闷
1: 啊，
0: 怎么办
1: 啊？
0: 我看来还得找明白人给我出主意。
1: 还找谁？
0: 想来想去，天下只有一个人是明白人。
1: 谁呀？
0: 于小谦。
1: 哎，我爸爸。
0: 找他去
1: 啊。
0: 来到家一瞧，家门口贴一条，
1: 是
0: 有人找我，过15天再来。
1: 干嘛15天啊？
0: 哎，让警察逮走了，
1: 拘留了。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我要闹绯闻。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出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中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2-3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1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
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知易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

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5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3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4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

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她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操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2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她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

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他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十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3: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4: 我害怕看到你。
5: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6: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都知道哈，每年的春晚舞台上都会出现一些很好听的歌，有些呢是已经发行了很久，因为呢特别好听，脍炙人口，大家都喜欢，所以说哎登上了春晚。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登上春晚而被大家熟知，进而呢被朋友们喜欢。那么呢在这些歌曲当中，往往呢被大家喜欢的理由当中呢，除了节奏、旋律，还有就是什么呢？歌词。那歌词呢有很多方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很开心，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扎心的那些歌词，所以说呢一唱出来就能戳到年轻人的痛点，还有老年人的泪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在流行ING板块当中呢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春晚的那些扎心歌曲，如果说泪点低的朋友纸巾伺候哈。在2017年的春晚之上呢，有两个人的出现吸引了无数少女的目光，那就是胡歌和王凯，是吧？他们俩呢在舞台上演绎了一首《在此刻》。那么这首歌呢，原本也是电视剧《少帅》的主题曲，原唱呢是韩磊。不过呢，胡歌和王凯演唱的是经过重新填词的版本，整体改动呢还行，不是太大，只是把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呢变成了一首怀念青春的这样大爱的歌曲。那么这个节目呢可以算是老少皆宜哈。那么当初呢电视剧《少帅》开播的时候呢，收视率还是不错的，主要观众群体呢就是父母那一代人哈，他们的歌曲还是很熟悉的。而年轻一代呢或许对于这首歌不熟悉，但是对这俩演唱者熟啊，是吧？相信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就是胡歌跟王凯的迷弟迷妹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分享的是胡歌和王凯演唱的《在此刻》。

0: 刻，浓情化作一杯酒，敬我的亲人和朋友。
1: 在此刻，声声祝福涌上心头，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

在此刻，来自胡歌和王凯在2017年央视春晚舞台上的演绎哈。好吧，我们把时间呢往前再倒一年，在2016年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首感动无数人的翻唱歌曲，就是呢杨洋和童铁心共同演唱的《父子》这首歌。那么这两个人呢，虽然不是真正的父子，但是呢在舞台上的默契可以说是十足。把这种父子间的非常微妙的情感可以说是娓娓道来，感动了很多的这个观众跟听众哈。不过呢，这首歌的原唱呢还真是一对父子，这个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崔恕，也是演唱者之一。当初呢他成为这个人父之后呢，对父辈的这样的感情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歌，并且呢也是邀请自己的父亲崔荣和自己共同演唱的。因为父子俩呢都是不善言谈的人，所以说他就希望通过这首歌呢向父亲来表达感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来自杨洋和童铁心合唱版的这一首《父子》。

父子，来自杨洋和童铁心的演绎。在我的印象当中呢，2014年的春晚呢出现了很多的金曲，那年的春晚的开场曲呢就是李玟的一首歌，很经典的《想你的365天》。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李玟的一个代表作了哈，收录在她1998年发行的专辑《碰碰看爱情》当中。那么同时呢，也是当年的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相信呢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岁数都应该不小了吧。当然了，这首歌呢登上春晚的时候呢，词作者巫玉康同样的对歌曲的内容也进行了一个修改，把爱情呢改成了家庭温暖的爱，让父母辈的人看的呢也是津津有味哈。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

2014年可以说是最火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呢，王铮亮在舞台上是自弹自唱的这首歌，歌词呢很朴实细腻，深情很震撼啊，触动了很多这个观众的心。

情。后来呢，新闻上两次哈、专门设计的重要环节再度推荐了这首歌，让这首歌呢就成为2014年的一个爆款。那么记得那时候呢，大大小小的这个歌唱比赛啊、文艺演出当中呢，都能听到这歌的旋律。不过呢，很多人对于这首歌的认识可能并不多。虽然说呢，它多次被收录在王铮亮的各种专辑当中，但是呢，歌曲的创作者其实不是他，而是董冬冬和陈曦。当初呢，陈曦是给他的妈妈过生日，看到妈妈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这种对于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呢，让他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情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那自然就很能扎到人心了哈。

0: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1: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2: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3: Ready go！
2: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我是很爱秋天的文飞。
1: 我是一直在等待秋天，希望秋天能够一直陪伴我的武豪。
0: 哦，希望秋天，你就是希望一年四季那个春天夏天和冬天都再见，只留秋天。 是吗？
1: 别人都说这个形容天气好叫四季如春，我倒希望是四季如秋
0: 是吧？
1: 当然了，这个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如果真的是四季都是秋天的话，我想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的，
0: 那就乱了套啦。说到秋天的大闸蟹，真的每年到入秋的时候都一定要品尝一下。另外呢，桂花也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花，我很喜欢它的香味。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闲情逸致的秋天呢，我就会采摘一些桂花的花朵，然后呢把它们做成桂花蜜。所以就觉得哎呀，秋天真的是太多美好，就是太短啦。
1: 所以也难怪大家会选择用这么多美好的方式来迎接秋天。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秋天的一些习俗，就比如说是啃秋，说到了吃瓜的一些历史。在非常多的历史记录当中呢，都有说到关于啃秋，关于吃瓜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说一说关于秋天，关于吃瓜的故事。

0: 今天呢也说到了，像清代的时候苏州人就有在立秋这天吃西瓜的习俗，而在淮安呢还有着摸秋这样非常有趣的习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都很喜欢在夏天在炎热的时候吃上一点西瓜，那究竟是谁是第一个吃瓜群众呢？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立秋这天把吃瓜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立秋代表呢？
1: 说到吃瓜群众啊，现在衍生出来的寓意呢已经不只是吃西瓜这样的表层意义了哈，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吃瓜群众呢还就是吃西瓜。那说到吃瓜群众，这第一个到底是谁呢？那得从西瓜的由来说起了。那今天水果摊上处处可见的西瓜呢，其实是一个外来户。西瓜得以这样的名字呢叫西，就是因为它是从西域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
0: 是的，所以说呢西瓜是一个外来户，而比起明确的来路呢，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一直都是扑朔迷离的，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多的争议。所以呢说到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是谁呢，清代的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赵翼也就曾经试图去破解，曾经呢他就旁征博引，专门讨论过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而第一种说法呢，西瓜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中国，也就是在元代的时候。
1: 这个说法呢赵翼他就不同意了。他翻阅了史料就发现哈，当时呢其实在元初就有人开始吃西瓜了，并且有相关的诗句为证哈。再往后推呢，宋人方回友他也有相关的诗句，西瓜足解渴，割裂青苗夫。另外呢说到金时期呢，那么也有咏赞西瓜的诗句，比如说一片冷仔潭底月，六弯斜卷陇头云。那种种证据就说明呢，其实西瓜早在宋代就有文人们喜欢它的美味了。所以啊赵翼就反驳了，说哎呀，西瓜只有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0: 是的，赵翼认为啊，西瓜其实是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他的证据呢是来源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当中记载，五代有一个人呢叫做胡乔，他在塞外契丹人那里见到了西瓜，后来西瓜就根据他来进入了中国。所以呢胡乔会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吗？这倒也未必。
1: 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扑朔迷离哈。
0: 是的。
1: 那么说到1980年呢，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在江苏省扬州的西郊有一个汉墓当中就发现了一个漆，那么这个里边呢找到了西瓜籽儿。专家考证呢就说到，这个墓主啊应该就是汉宣帝本始三年去世的。这样看来呢，西瓜最迟在西汉就已经来到江苏了。所以第一个吃瓜群众到底是谁，看来这个问题啊，咱还得接着吃瓜。

0: 那么吃西瓜的很多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呢也特别在行，我们也在最后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其实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的哈，西瓜自带的那份独特的甜蜜呢，总是深刻在每一个吃货的心坎里。那么说到这个西瓜，其实不仅是大厨，文人们也特别爱在家 DIY 西瓜甜品。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我们江苏如皋人茂老师哈，他就在书里面呢写到了，他会和董小宛在夏天做桃糕还有西瓜糕，那么取上五月的桃汁或者是西瓜汁，然后一瓤一瓤的用这个文火煎到七八分熟，再把它们和糖一起细细的啊，把它们搅在一起。这个桃糕呢就像大红琥珀一样，那西瓜糕呢就像金丝纳糖一样的颜色。每每到酷暑的时候啊，一定要做成这样的糕。另外呢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涂在嘴唇呐、或者是说呢可以在想要去品尝的时候呢啊，捞上那么一勺，然后泡在水中，也能够去浸泡出水果的香味。
1: 是的，原来古人吃西瓜有这么多的吃法，但我觉得之所以方法那么多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古人的确很风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的西瓜真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么好吃。无论是我们现在会选择图子吃的爽快的麒麟瓜，还是甜过初恋的8424，在古代其实都没有的。所以呢，以前的西瓜不仅不甜，而且籽儿还特别多，甚至都可能不是红色的。就比如说在元代的时候，当时文天祥就吃的西瓜一点都不红，他在西瓜吟当中呢就写道：拔出金佩刀，煎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大家呢其实吃到的西瓜呢就是指的是黄水晶，而他看到的籽呢是红色的，有千点这么多。这个吃瓜西瓜吃起来想必不会太好吃吧。
0: 说到吃西瓜，其实我原先概念当中呢只能接受红瓤的西瓜，就是红灿灿的，就觉得特别甜。但我第一次剖开瓜看到里面是黄瓤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莫不我买了一个假瓜。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吃到黄瓤西瓜的机会确实比较少，但是在古代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当时的文天祥吃的一个黄瓤瓜里面的种子就有上千个，哎，这个吃的还挺累的呢，
0: 就是光吐壳吐那个籽儿都吐半天，嘴好累啊。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呢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瓜都是瓜的品种，而且呢千万也不要看到说是黄颜色的瓜瓤就觉得它不甜。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西瓜哈，就是那种小瓜，它的内在都是黄瓤的，并且没有那个西瓜籽儿，它的味道就非常的清爽。
1: 是的，我们古人之所以吃的瓜没有现在那么好吃，种子又那么多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都是一代一代培育出来的，都有着自己非常多的优点，也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的一个体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

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好听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古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但是当我在就是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走出那个展厅很久之后，我的这个心绪才平静下来，所以也还蛮奇妙，这也是我今天看

那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它俩做一个交流。

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啊。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主要是以壁画呀、雕塑啊、木乃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主要表现手段。艺术很具有那种强烈的象征性哈，那么也有很多的神话色彩。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大多是以书法、绘画、陶器、青铜器等等为主要的表现手段。艺术具有更多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的情绪，也是更偏向于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那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其实这两者呢，也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灿烂的文明之一了。他们在历史上呢，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两个文明在某些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拥有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成就，都对后来的文明产生了借鉴和启示的作用，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着不同，比如说古埃及文明更强调永恒不变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而我们古中华文明呢，更强调的是人文关怀和变通适应的智慧。那么古埃及文明更多的受到了周边文明的影响和融合，而我们中华文明呢，更多的依靠了自身内部的互动和创新。而且古埃及文明在公元前四世纪呢，就被外族征服终结，但是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到至今，并且有了更多的转型。好了，说到这里哈，相信呢，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枯燥，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很感兴趣，那不妨就沿着你的想法去做更多的探究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都知道哈，每年的春晚舞台上都会出现一些很好听的歌，有些呢是已经发行了很久，因为呢特别好听，脍炙人口，大家都喜欢，所以说哎登上了春晚。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因为登上春晚而被大家熟知，进而呢被朋友们喜欢。那么呢在这些歌曲当中，往往呢被大家喜欢的理由当中呢，除了节奏、旋律，还有就是什么呢？歌词。那歌词呢有很多方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很开心，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扎心的那些歌词，所以说呢一唱出来就能戳到年轻人的痛点，还有老年人的泪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在流行ING板块当中呢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春晚的那些扎心歌曲，如果说泪点低的朋友纸巾伺候哈。在2017年的春晚之上呢，有两个人的出现吸引了无数少女的目光，那就是胡歌和王凯，是吧？他们俩呢在舞台上演绎了一首《在此刻》。那么这首歌呢，原本也是电视剧《少帅》的主题曲，原唱呢是韩磊。不过呢，胡歌和王凯演唱的是经过重新填词的版本，整体改动呢还行，不是太大，只是把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呢变成了一首怀念青春的这样大爱的歌曲。那么这个节目呢可以算是老少皆宜哈。那么当时呢电视剧《少帅》开播的时候呢，收视率还是不错的，主要观众群体呢就是父母那一代人哈，他们的歌曲还是很熟悉的。而年轻一代呢或许对于这首歌不熟悉，但是对这俩演唱者熟啊，是吧？相信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就是胡歌跟王凯的迷弟迷妹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先来分享的是胡歌和王凯演唱的《在此刻》。

0: 刻，浓情化作一杯酒，敬我的亲人和朋友。
1: 在此刻，声声祝福涌上心头，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

在此刻，来自胡歌和王凯在2017年央视春晚舞台上的演绎哈。好吧，我们把时间呢往前再倒一年，在2016年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首感动无数人的翻唱歌曲，就是呢杨洋和童。

董铁心共同演唱的《父子》这首歌。那么这两个人呢，虽然不是真正的父子，但是呢，在舞台上的默契可以说是十足，把这种父子间的非常微妙的情感可以说是娓娓道来，感动了很多的这个观众跟听众哈。不过呢，这首歌的原唱呢还真是一对父子，这个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崔树，也是演唱者之一。当初呢，他成为这个人父之后呢，对父辈的这样的感情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歌，并且呢也是邀请自己的父亲崔荣和自己共同演唱的。因为父子俩呢都是不善言谈的人，所以说他就希望通过这首歌呢向父亲来表达感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来自杨洋和童铁心合唱版的这一首《父子》。

父子，来自杨洋和童铁心的演绎。在我的印象当中呢，2014年的春晚呢出现了很多的金曲。那年的春晚的开场曲呢，就是李玟的一首歌，很经典的《想你的365天》。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李玟的一个代表作了哈，收录在她1998年发行的专辑《碰碰看爱情》当中。那么同时呢，也是当年的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相信呢，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岁数都应该不小了吧。当然了，这首歌呢登上春晚的时候呢，词作者巫玉康同样呢对歌曲的内容也进行了一个修改，把爱情呢改成了家庭温暖的爱，让父母辈的人看的呢也是津津有味哈。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由李玟、张靓颖、沙宝亮和林志炫四个人合唱的春晚版本的《想你的365天》。

2014年可以说是最火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那么当时呢，王铮亮在舞台上是自弹自唱的这首歌，歌词呢很朴实细腻，深情很震撼哈、触动了很多这个观众的心。后来呢，新闻上两次哈、专门设计的重要环节再度推荐了这首歌，让这首歌呢就成为2014年的一个爆款。那么记得那时候呢，大大小小的这个歌唱比赛啊、文艺演出当中呢，都能听到这歌的旋律。不过呢，很多人对于这首歌的认识可能并不多。虽然说呢，它多次被收录在王铮亮的各种专辑当中，但是呢，歌曲的创作者其实不是他，而是董冬冬和陈曦。当初呢，陈曦是给他的妈妈过生日，看到妈妈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这种对于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呢，让他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情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那自然就很能扎到人心了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当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

0: 继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 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 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 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1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
1: 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全面深化闽宁协作，突出抓好产业升级。
0: 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举行，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前往平罗工业园区，先后到华瑞碳素、盛宴实业、北方墨碳材料、吉源循环等公司，了解园区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说，工业是经济稳增长的基石，要紧盯国家政策导向，结合自身产业基础，精准定位定向行业和企业发展，深化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头部企业作用，整合各类科创力量，产学研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中式孵化和成果引进转化，深挖上下游资源，开展链式招商，促进产业集约集群、差异互补，构建专精特新、多品种、小批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打造单打冠军，提升市场竞争力，抢占发展新赛道。在祥美新材料秦岸下游及高端精细化学品项目现场、大地循环数字化中心，李亦飞鼓励企业开足马力推进重大项目，释放产能，加强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管控，强化突发异常情况锁定处置，守牢安全和生态底线，要求深化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抓实抓细为企服务，主动上门解读政策，上下联动解决融资、基础设施、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问题，加快绿电园区建设，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座谈会上，李亦飞在听取石嘴山市和平罗县大武口区惠农区汇报后指出，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坚决扛起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定必胜信心，抓经济稳增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要害，紧盯产业、园区、企业，着力止住减量、优化存量、扩大增量，聚焦主导产业，严练补练强练，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经济向上向好。要聚力加压，奋进补缺口促进度，对标对表完善发展规划，抢抓六网规划建设等机遇，细化实化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持续用力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工业运行，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挖潜力增动能，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 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亦飞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求真务实，担当作为，政企携手一条心，合力攻坚克难，推动落实，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买燕洲参加座谈。
1: 5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闽宁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请听报道。
0: 宁夏正山堂公司由闽宁两地企业合办开发的枸杞红茶系列产品，实现枸杞与茶叶的跨界联合。张宇普强调，要深度融合闽宁两地的资源禀赋、特色文化，持续开发新品，加快拓展市场。福建企业红星尔克在闽宁镇投资建设年产300万件服装项目，已吸纳300多人就业。张宇普希望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强化上下游配套，帮助更多群众就业增收。由闽商创立的新中川陶瓷建材公司扎根宁夏20余年，张宇普叮嘱企业负责人发扬爱拼才会赢的进取精神，充分发挥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企业来宁投资兴业。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内，星汉智能科技公司高端服务器正在组装，科华树能光伏逆变器等储能产品正式投产，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即将投运。张宇普强调，宁夏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迎来新机遇，要锚定打造第一增长级目标，突出全域布局、全链发展、全面赋能、全力推进，加力实施七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闽宁数字合作示范。张宇普还来到即将开园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和刚刚完成优化布局的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强调要创新发展文旅产业，讲好闽宁故事，把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兴业惠民的宝贵财富。闽宁协作30年来，已有近6000家闽籍企业、15万闽籍人员来宁发展。每到一处，张宇普都现场交办问题，征询意见。

0: 建议，充分肯定闽商闽企的突出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给予更多关心、更大支持。他强调，要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担当时代使命，不断增强协作实效，在兜底式保障、开发式帮扶、分类式施策、组团式援助等方面总结经验，在帮扶常态化、项目精准化、合作一体化、机制长效化等方面深入探索，奋力开创闽宁协作新局面。
1: 5月14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宁夏系列活动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巡展。系列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由自治区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自治区残联、妇联联合举办。请听报道。
2: 经自治区政协助力推动，2026年国能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宁夏烟草专卖局、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等16家爱心单位捐赠660.8万元，支持实施罕见病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生活补贴、患大病困境妇女等7个关爱帮扶项目。活动启动前，陈庸一行来到残疾人手工艺作品展销区、科技助残产品展区等，详细了解产品销售、残疾人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听取大家在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建议，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残疾人各项保障政策，做好技能培训、稳岗就业等工作，发挥政协职能优势，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围绕培育残疾人致富带头人、完善技能资质认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加强助残惠残政策宣传引导，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大武口区残疾人艺术团等在启动仪式上登台演出，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相关部门负责人、爱心企业家向罕见病残疾人家庭、孤独症儿童家庭、大病困境妇女等困难群众代表发放慰问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自治区残工委成员单位、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公益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
3: 5月15号，以场景驱动数字赋能为主题的2026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会在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顺利举行。会议搭建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我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对接会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区内外200余名专家学者、重点制造企业及技术服务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重点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清单与技术服务能力清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宝丰能源、共享集团等5组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覆盖智能制造、数据中台建设、 AI 视频安全监控等关键领域。吴中赛马、灵机科技等企业代表现场交流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深刻体会。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工业客户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孔文军
4: 发布了这个62项的这个需求清单，69项的技术支撑清单，对拉通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有非常大的作用。
2: 下一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行动，不断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定期更新供需清单，推动对接服务常态化、机制化，分行业挖掘，推广一批可复用、可复制的数字化典型场景，引导企业看样学样，对标提升，加快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步伐，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持续提升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整体水平。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 赵燕。
5: 我们坚持实效导向，搭建对接平台，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供需精准匹配，让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在车间一线精准咬合，切实赋能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2: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定于8月8号在银川懒山公园开幕，8月18号在银川市体育馆闭幕。本届运动会设竞技体育组，含成人组和青少年组、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其中竞技体育组设23个大项、376个小项，全民健身组设13个大项、60个小项。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彤：
6: 青少年组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短道速滑等冬季项目已圆满完赛，成人组、全民健身组赛事将于5月底陆续开赛，青少年组夏季项目将于7至8月集中举办，全程实现赛事接续全域联动。
2: 据了解，17运会会徽设计巧妙，融合数字17与凤凰意象，塑造出奋力奔跑的运动员形象。会歌《塞上儿女向前冲》以热血励志曲风彰显塞上儿女无畏挑战、超越极限的精神风貌。银川市作为承办城市，将通过积极办好体育赛事，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发展。银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艳平：
7: 将体育赛事与银川的葡萄酒庄、生态旅游、夜间经济等紧密结合，联动景区、商圈、酒店，推出优惠措施，打造一系列的消费场景，让参赛者和观赛者在欣赏激烈角逐的同时，感受塞上湖城的独特魅力。
2: 自治区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9号至21号在银川市举行，设立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包括花炮、木球、蹴球、陀螺、射弩、武术、民族式摔跤、板鞋竞速、高脚竞速和民族健身操，共有来自全区5市以及部分高校的8个代表团、14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慧琴：
8: 办赛人员来自各地各高校，他们既有学生、有职工、还有农民等不同的群体，他们在赛场上同场竞技，切磋技艺，赛场下真诚互动，在体育运动中增进共识，促进交融，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
2: 自治区第2届残特奥运动会将于9月4号至8号在银川市举办，其中残运会设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跆拳道、盲人门球、飞镖、象棋、旱地冰壶、跳绳11个大项比赛，特奥会设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旱地冰壶、轮滑、足球6个大项比赛，赛事总人数达到1760人。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吴炳凯：
9: 为了满足不同残疾类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我们在运动会中不仅新增了游泳、跳绳两个项目，还增设了盲人门球和特奥足球两个集体项目，拓宽了残疾群众的参与渠道，带动更多残疾青少年参与日常锻炼，以体育强健体魄、淬炼精神，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生活、拥抱生活。
2: 本台消息：宁夏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专题研讨会5月13号在银川召开，来自党校、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入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会议指出，全区社科界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学术初心，强化使命担当，潜心治学，真抓实干， 切实担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使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做出社科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5月13日

0: 4号晚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带来民族舞蹈、声乐联唱等精彩专场演出。银川市民海雪
1: 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既感受到了清凉夏日，又享受到文化大餐，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0: 活动同步开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自5月15号到6月1号，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旨，推出艺术创作研讨交流会、美育课程线上展播等5个1特色活动。宁夏文化馆首次将艺术疗愈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此外，第三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同步启动，活动自5月至11月，面向全区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优秀作品将推荐参与全区重大文化活动。
2: 本台消息，5月15号区直机关工委举办的机关大讲堂第5课开讲。本次课程聚焦公文写作进行专题辅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淬炼短时新文风，切实推动机关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大课堂采取主分课堂联动、线上线下融合、区市县机关同步的方式进行，推动优质课堂直达一线。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副主任马凡：
3: 以此次学习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在污染防治攻坚一线挑重担、破难题。
2: 本台消息，5月14号，烟台石嘴山人力资源机构助力企业高质量用工合作推进会在石嘴山市举行，两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校企代表共50余人参会交流。围绕校企协同育人、技能人才培育、岗位供需对接等重点内容深入洽谈，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精准适配。活动现场签订17份合作意向书，为石嘴山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精准引才、稳定用工提供保障。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流通管理科科长隋英敏：
4: 通过这次合作交流，东部地区可以向咱们这个石景山地区输送高端人才，未来我们两地的合作和交流将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2: 石嘴山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韩永银：
5: 我们两地的人社部门将进一步搭好这个政府的这种平台，促进政校企三方合作，促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
6: 今年42岁的陈永超是穿梭街巷的出租车司机，也是代表中卫征战宁超的一名中卫队球员。今年4月，他披上中卫队战袍，站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成为赛场上最特别的的哥球员。请听报道。
2: 傍晚7点，陈永超和往常一样开车前往足球训练场。说起与足球的缘分，陈永超眼里满是光亮。学生时代，他总爱和伙伴们在操场上奔跑追逐。2016年成为出租车司机后，足球仍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陈永超：
7: 对足球呢，我是一种情有独钟的喜欢，因为从上学那时候就喜欢足球，可能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呢，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爱好上，为之付出努力。
2: 2013年，陈永超加入中卫市足球协会，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多年来，身边不少人因伤病、工作陆续放弃，可他却从未动摇。今年4月，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开启队员选拔，他与上100名爱好者同台竞技，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出色的耐力和默契的战术配合，成功入选中卫队。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队球员陈永超：
7: 把这些动力投入到这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技战术，包括大家的团队协作配合能力，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大家能拿出优异的表现。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2026年银川市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考试5月14号开考，市辖3区共2.2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中考体育总分70分，采用必考加基础选考加专项技能选考的组合考核形式进行，全方位测评学生身体素质、运动技能与综合素养。由银川市科协联合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和宁夏科协举办的材料领域技术转移转化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近日在银川开班，培训紧扣产业发展、企业运营、成果转化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展开授课，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难题。固原市原州区近日组织开展快递分拣村级技能竞赛，比赛吸引新三营村农民工、快递站在岗员工等60人参赛，为乡村劳动力和新业态从业者搭建了技能交流切磋的平台，有效提升从业人员业务实操水平，助力灵活就业、稳岗增收。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马静，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9: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五月时节，塞上大地，生机盎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从特色产业、文旅美食、乡村振兴，到民生服务、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宁夏实干奋进的生动场景，解锁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2: 5月6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5月8号，《人民日报》刊发银川青年夫妇用黄河水养出塞上金螃蟹，报道了在宁夏银川市兴锦区通贵乡大闸蟹生态养殖园张婷和刘明伟夫妻俩发展多元生态养殖的故事。目前他们带动养殖户43户，帮助每户年均增收5万多元，还提供了40多个就业岗位。5月8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吴中的早茶，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不仅暖了人心，更撑起了一座城的产业。截至2024年底，吴中市已注册早茶门店793家，年营业收入15亿元，直接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带动食品行业销售额达10亿元。5月6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名片。5月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同心，芦笋迎丰收，80%远销海外。
10: 走进宁夏吴中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11: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10: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12: 为了预防春寒，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10: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2: 5月1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宁夏吴中精准播种、科学种植，玉米亩产提升快。
13: 在宁夏吴中市红寺堡区太阳山镇的一处玉米种植基地里，多台装备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播种、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即可完成，而且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也做到了精准统一，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14: 玉米2000亩，选用的机械是北斗导航精量70式播种机。 它每天作业量可以达到150亩。整体玉米播种，我们计划15天之内完成所有作业。
13: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选用抗倒伏和适合密植的品种。

0: 接受推广，我们25年的玉米，将我们的高产区是能达到1400公斤。
1: 目前，当地的29.5万亩玉米播种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本月中旬可全部完成。
2: 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0月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该大会自1924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主题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聚焦可持续种植、未来酿造技术、产业法律经济及全产业链健康等核心议题。
3: 宁夏的发展既有产业兴旺的硬实力，也有烟火民生的暖底色。同样，宁夏在乡村文化建设、长城文脉守护、就业服务创新等领域也是亮点纷呈。继续来看央媒的报道。
2: 5月9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科普课堂，带孩子触摸文明，仰望星空。
4: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5: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4: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6: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7: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2: 5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农家书屋火起来，报道了宁夏着力做好书屋家文章，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5月7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盐池平凡人守护着古长城的坚守。宁夏盐池县有259公里长城，占宁夏长城总长1/4。当地文保工作者带领村民用围栏防护、志愿巡查守护长城，还用上红外摄像头、无人机、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建立数字档案，让古老长城得到更科学、更全面的保护。5月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银川新景区创新服务模式稳就业，民生答卷彰显实干担当，报道了银川市新景区把稳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以夜市加 AI、 夜校加非遗、阵地加专车多元创新模式精准发力，交出一份厚实的民生答卷。5月10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1456个微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报道了金凤区用1456个微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通过微问题现场办、小问题网格办、大问题联合办的分级处置模式，金凤区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解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8%。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沙海绿洲在宁夏中卫开机，以舞蹈致敬治沙奇迹。该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3: 多维聚焦宁夏发展，实干书写塞上答卷。中央媒体持续报道宁夏各项事业发展成效，见证着宁夏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扎实作为。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0: 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平罗县调研督导经济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精耕细作，狠抓任务落实，坚定信心决心，集中力量抓工业扩投资促转型，努力实现经济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5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调研在宁闽籍企业发展和闽宁协作项目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闽宁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5月14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宁夏系列活动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巡展。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灌溉的关键时期，吴中市利通区建成一批高质高效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并投入使用，为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近日，在利通区孙家滩片区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改造一期项目现场，经过改造的6座蓄水池已全部投入使用。该项目改造7座首部加压泵站，安装2套智能化水肥一体机，配套建设安全监测、视频监控及自动化控制系统，标志着当地农田水利设施正向智慧化、现代化转型升级。吴中市利通区水务局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心干部李小龙：
2: 项目投运后，将系统性的改善7.46万亩农田灌溉条件，年均减少渗漏损失89万立方米，实现从人工看护向直接管控的智慧灌溉跨越。
0: 利通区在对扬水灌区水利设施进行提档升级的同时，还在自流灌区持续发力，推动旱渠灌溉高标准农田配套改造工程于4月底按期完工并顺利通水。作为利通区2026年度重点民生实事，该项目总投资6305.7万元，完成支斗渠砌户37.33公里，改造渠系建筑物1048座，有效解决了灌溉末端渠道老化、输水效率低下的问题，改善高标准农田灌溉面积2.88万亩，年节水量可达79万立方米。吴中市利通区水务局项目负责人马瑞：
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下灌用水高峰期，加强新完工工程的运行监测与日常维护，确保旱渠灌溉、孙家滩灌区工程在关键农时发挥最大效益。
0: 5月14号晚上，2026年全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银川光明广场正式启动，请听报道。本次活动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为主题，北方民族大学师生带来民族舞蹈、声乐联唱等精彩专场演出，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银川市民海雪：
4: 歌舞、民俗节目都很接地气，文化馆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广场，送到群众身边，既感受到了清凉夏日，又享受到文化大餐，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0: 活动同步开启文化馆服务宣传周，自5月15号到6月1号，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旨，推出艺术创作研讨交流会、美育课程线上展播等5个1特色活动。宁夏文化馆首次将艺术疗愈纳入公共文化服务。此外，第3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同步启动，活动自5月至11月，面向全区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优秀作品将推荐参与全区重大文化活动，让普通人登台逐梦，绽放光彩。本次活动是宁夏深耕公共文化服务、落地文化惠民初心的生动实践，让群众在家门口触摸文化温度，共享艺术芬芳。

0: 公共交通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城市流动的风景线。在中卫市，公交驾驶员助人为乐，暖心帮扶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凡人善举润物无声，彰显着中卫向上向善、温情满满的城市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1: 2026年5月7号，中卫市公交驾驶员张立军在日常营运途中，偶遇路边一位行人突然摔倒，他第一时间下车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直至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才安心离开。同样，公交驾驶员刘海峰在行车途中时刻留意车厢及周边情况，发现有一名老人身体不适，他主动将老人护送回家，用实际行动传递暖心善举。中卫市公交车驾驶员刘海峰：
2: 服务行业的公交司机，不管是帮扶老人还是路边救人，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公司一直教育我们要善良向善，手握方向盘，脚踏扛旗，这非社会责任。
1: 在日常运营中，中卫市广大公交驾驶员自觉践行文明行车理念，进站减速稳靠，多留等候时间，主动搀扶腿脚不便的老人上下车，等乘客坐稳妥后再发车，把贴心服务融入每一趟出行。中卫市民刘凤琴：
3: 其实咱们坐这个公交车特别方便，工作服务也好，就说我们上来了，这车占位了，再下车上车。
1: 中卫市卫明公交公司副经理陈国忠：
4: 常态化开展文明利己、安全行车、应急处置培训、重点强化老年帮扶、突发救助实际操作，树立典型，营造向上向好的工作氛围。
5: 固原市原州区总工会近日组织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快递分拣村级技能竞赛。请听报道。
1: 本次竞赛吸引新三营村农民工、快递站在岗员工等60人参赛。比赛采用2人1组协作入库模式，重点考核分拣操作规范度、精准度与效率，按完成用时长短评定胜负排名。比赛中，参赛选手们手法娴熟，配合默契，快速完成比赛流程。裁判员严格执裁，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申通快递员工马芳：
6: 这次比赛不仅是技能的比赛，也是对我们前快递员工作的认可。今后我希望呢，继续努力，会继续提高业务能力，能为大家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
5: 5月13号，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与延池县民政局联合开展中国移动爱心行动困境先心病儿童救助计划。宁夏6-7项目第三次筛查活动，通过免费筛查与全额手术救助，为困境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解除疾患、健康成长、减轻困境家庭医疗负担。请听报道。
1: 活动中，家长携带相关证件，带领儿童来到筛查点，由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专家现场进行专业听诊和心脏彩超检查，并当场给出是否需要手术的初步诊断意见。本次筛查共为延池县9名困境先心病儿童进行了免费检查。患儿家长贾艳桥：
7: 特别感谢中国移动爱心行动项目，免费给孩子做心脏健康筛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检查，特别贴心。
1: 据了解，该活动经延池县民政部门审核认定儿童身份，且定点医院确认病种符合项目条件的先心病儿童将正式纳入救助范围，由延池县民政局统一组织前往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接受治疗。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为困境先心病儿童提供手术全额费用。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有20个典型案例入选，宁夏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成功上榜。明翠湖地处银川平原腹地，总面积8840亩，其中湿地面积约7174亩，目前该湿地率高达87.75%，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三类标准，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自2025年宁夏药品比价便民服务查询功能上线以来， 该局持续升级迭代比价小程序，持续完善服务效能。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覆盖全区定点药店药品价格全覆盖监测体系，群众动动手指就能通过手机实时查询周边药店的药品售价，买药比价更加便捷。被誉为清虚热凉药的宁夏道地中药材银柴胡，其遗传密码首次被宁夏科研团队成功破译。记者从宁夏农林科学院获悉，该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特色植物开发与利用研究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植物科学前沿上发表研究成果，我区首次获得银柴胡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参考基因组。这一成果为推动银柴胡全基因组遗传信息揭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主要活性成分、生物合成等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近日印发执行，细则重点围绕调整现有会员慰问标准、各类活动支出标准、拓展新增职工服务支出三个方面，对我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作出全面细致的规定。近日，永宁县胜利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800亩特色蔬菜进入全面采收期，优质菜心、上海青等备受市场青睐。目前该基地单日采收量超 4.8 万斤。近年来，永宁县胜利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获悉，14、50期银川市全市再生水管网总长达329公里，通水管道约230公里，四横五纵供水格局基本成型。同时，银川市探索将再生水引入河湖生态补水、园林绿化、工业生产及城市道路交洒、洗车等多个领域，利用率持续稳定在 50% 左右。再生水逐步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改善的关键力量。平罗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近日正式启用，该中心是平罗县设立的未成年人保护专门机构，主要承担未成年人相关权益保护工作，是平罗县积极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一次进展。吴中市红四堡区总工会减脂送牛肉为期一个月的健康挑战活动近日圆满收官，首批达标职工共领走735斤牛肉，预计总发放量将超2000斤。从4月13日启动以来，这场减三斤送一斤的活动吸引了全区500余名职工报名，不仅减掉了体重，更掀起了一场全民健康热潮。此次挑战中，职工最高减重达到 23.8 斤。记者从彭阳县体育中心获悉，在2026年全国田径中长跑项群赛第二站中，彭阳籍运动员席博弈代表宁夏出战，在女子 U16 组赛事中斩获1500米决赛第一名、2000米障碍决赛第一名。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区12315平台共接到550件预付费类投诉，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办卡前务必核实商家资质，坚决不向个人微信、支付宝转账，遵循小额、短期、按需原则，别被大额优惠冲昏头脑，还要养成消费留痕的习惯，发票、聊天记录、宣传截图等，都可能成为维权时的铁证。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8: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全面启动，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综合来看，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5: 肾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平时要注意它的健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0: 我们跟着专科医生了解日常如何避免伤肾行为。
1: 第一个，饮水不足。我们普通人认为我们渴了才去喝水，
2: 对，
1: 其实这个饮水的习惯，我们要保证我们是定时的去饮水，因为你渴的时候已经代表你身体内一个缺水的信号出现了。高盐饮食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更多的称为是高钠的一个饮食，因为我们这个钠不一定是在我们这个盐分里边，我们平常的生抽老抽各种调料里边也是含有钠的，高钠饮食对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说我们通称是把这个盐分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如果好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的啤酒瓶盖一瓶盖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工作的习惯的问题，工作比较忙碌，有的时候经常憋尿，这个憋尿呢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整个泌尿系统带来的一定的一个负担。你比如说我们会增加我们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情况，长期的尿路感染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建议他们定时定量的去喝水，然后不要去憋尿。长期熬夜也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有一些人他的工作需要可能熬夜的情况是比较多，这样的话我们生活的节律是改变的，我们肾脏的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律，你改变它的节律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以及我们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这样对我们的肾脏是不利的。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